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啊！看到目前地图上显示有一段道路，哎呦，红得很显眼啊！北向南方向，在北三环，这是京广路的位置啊，北向南方向，刚刚过了北三环，然后往前走就走不动了。这段具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朋友在前方的，跟我们说一说。除此之外呢，像农业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这一次时刻呢也连起来了。这个头是在文化路附近，尾巴已经过了南阳路，尤其是南阳路附近的西向东啊，不太好走。还有京广快速路的南段南向北的方向，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也出现了排队情况。各位如果知道什么原因，麻烦您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在你耳边。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现在市区已经热闹起来了，一到八点钟马上可能大家都出门了。是要出去游玩吗？还是今天也跟我一样要去上班呢？反正不管怎么样，路上各位千万注意安全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北三环京广路这个位置北向南方向具体是怎么回事。好，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啊。米哥，米哥说，我认为啊，要想把一个工作或者是一行一个职业给干好，你就得把它当成一种热爱。说像我吧，就爱开车，因为米哥是一位的哥嘛。他说每天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乘客，不同年龄段的人，能聊的呢咱就聊聊天，挺开心。说不能聊的咱就把车稳稳当当的给开好，别出事故，别出问题，对吧？说用心用爱对待每一位乘客。所以呢，就是待会儿想点一首歌，刘若英唱的《为爱痴狂》，为爱痴狂。我找一找啊，应该是有这首歌曲的。这也是我上学的时候挺喜欢的一首歌，就觉得刘若英唱歌特别有那个故事感，是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好，再来看看那个东坡哥一直在替我着想，说不是让我，他说他要给我买点姜，让我带走去阳澄湖吃螃蟹的时候用吗？他说不是外地买不到姜，主要是本地姜带点咱本地土，那个土别洗，万一水土不服了。我说你可盼我点好吧，啊，盼我点好。但说实在的，这些年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要去吃大螃蟹，今年应该是第三年吧，那天我还翻了翻相册，好像是第三次去阳澄湖了，连着去的。而且这三年的感觉不太一样，第一年去年前年去的吧，前年去的时候感觉那个螃蟹的黄还没有那么满，我还说可能是我去的时候有点早吧。然后等到去年去的时候就发现黄基本上同一时期去的，但是黄就比前年那个时候要满，今年据说比去年的情况还要好，究竟是不是，到时候各位拭目以待啊。下周二我就要出发了，那也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的大螃蟹，现在出售的是蟹卡，各位千万别等，因为等到开湖你再想去买活蟹什么的价格就高了，9月27号左右吧，这个样子开湖，开湖之后就可以提这个蟹了。一份蟹礼，中秋啊国庆啊走亲访友也有面，咱们今天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4两公3两母。

对八只庄的。刚才我说了今年的涨势比较好啊，那个公蟹四两它什么个头呢？根据我往年的经验，四两的公蟹比那个红牛罐还是要大的，就是你拎着它一只钳子，我有张照片，就是拎着那个钳子跟自己的脸比了一下，比我头还要长，张开它的钳子的话。所以宋心意啊，这个规格是比较合适的，你不能你拿出来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螃蟹，你感觉可能有一点拿不出手什么的，这个四两就比较合适了，但是再高了价格又太贵，是吧？咱得经济实惠啊，来就选它，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一张卡呢咱是358，别买别买一张的，直接买三张的，因为三张第三张零元，等于是拍三免一了，两张的卡钱716，买到的是三张卡，平均下来一张才238.6块。你走亲访友的，你自己吃也行啊，给爸爸妈妈那儿留一个，给岳父岳母那儿留一张，对吧？而且我们提蟹的时候还送吃蟹的礼包，紫苏啊，然后蟹醋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啊，等等等等，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记得啊，都发秒杀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的天气情况，前两天是真的冷啊，就是一夜入秋一点也不夸张，那温度嗖就下来了，但是这波凉意呢没能续费成功，从前两天开始，应该说是从昨天开始吧，前天开始全省的气温就有一点抬头的趋势了，到昨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已经是23到27度，五天以后就是这五天期间吧，暖意会继续加码，到了下周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应该这么说，这轮冷空气的影响收尾了，所以未来几天呢晴朗还是天气舞台的主角。那有朋友就问了，说那咱河南是不是真正意义上已经进入秋天了呢？还不能这么说，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有一个硬标准，就是立秋之后啊，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下才算数。咱河南南北跨度比较大，各个地方它入秋的那个时间还真不太一样，所以你现在说更准确的说法是什么呢？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夏秋的转换时期啊，就是正从夏天往秋天去呢，结果就是白天最高温度高，早晚的最低温度呢稳定在16度上下，早晚出门的时候各位记得带上一件薄外套，老人啊小孩啊都要注意啊，别在换季的时候感冒了。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多云。省会郑州今天多云见阴天。我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在持续点歌当中啊，帅小宋，帅小宋说能不能点一首练习听一听，刘德华的那首是吧？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我不唱了，听原唱唱这首歌练习，希望各位会喜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好，来看一下平台上，很多朋友听到老歌也比较感触啊，又想到了自己听这些歌的青葱岁月，所以歌曲是很有魅力和很有能量的。来，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刻随时来点播你心目当中喜欢的歌曲。到了周六就是放松放松，对吧？想听什么歌，咱们随时就可以在线上播放给大家听啊。要说这个进入夏秋交接转换的时刻，你发现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季节特征，就是开始干燥了。你的皮肤啊，你的嘴唇啊，都第一时间向你抗议，说快给我补补水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也其实很应景啊，给大家带来了今天的爆款商城的产品是迪奥魅惑润唇膏。那嘴唇容易起皮的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它不是普通的润唇膏，其实它是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的水润护唇的同时呢，还自带专属的氛围感唇色。你是早上通勤的，然后日常素颜出个门的，什么有个小聚会小约会的，都可以适配涂涂它。今天推荐的是两个色号，第一个色号呢是温柔的那种蜜桃粉色，它是白皮肤的姐妹可以冲一冲的，就是你嘴唇颜色比较浅，皮肤比较白，这种是温柔的浅调的那种蜜桃粉，上嘴很清透很自然，感觉减龄了不少啊。还有一个是004号的元气珊瑚橘，这个黄皮姐妹可以放心冲，是那种橘调的玫瑰豆沙色，然后比较适配黄皮的朋友，上脸呢就是那种很温柔灵动清新雅致的感觉，自带一些高级感。它这个和口红不一样，是口红颜色很重，对吧？你要是不配点什么粉底啊、睫毛啊之类的腮红啊，你就觉得很突兀。但是这种唇膏它涂上之后，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就是感觉是你素颜出门了，就自己嘴唇透出来的好颜色。专柜单支3.2克正装的价格是380，今天我们的价格是买一送一，两支到手只要299，而且爆款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这样平均下来一支才100多块。这可是迪奥家的魅惑润唇膏，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还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中秋啊、国庆啊，你做一个伴手的小礼物也不错。发送大牌两个汉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好，还有这位叫郑成的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免费的路段怎么走啊？就是有没有一些高速的路段是可以免费的？您。

直接发送免费两个汉字就可以了。它有一些前提条件，比如你车牌号是什么，然后你是从哪一站上，是从哪一站下，都有着比较清晰的介绍，您发免费两个字。理想提供一条信息说，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黄河路立交最右侧的匝道处，桥下面有辆车翻车了，四轮朝天的，也不知道人有没有事儿啊，是在中州大道黄河立交这个位置，说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注意安全啊。我们看到那个地图上也出现了一段通行缓慢的状态啊。好，继续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一位叫做哎，我看到那个妞姐了，妞姐你还在听吗？妞姐已经发关键词了，是怎么终于忍不住要下手我们的各种产品了是吧？谢谢支持，谢谢支持。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啊、美妆啊等等，有需要的就发关键词。你看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刚刚说到的唇膏发大牌是吧，上个时段介绍的那个酒发团购，还有如果想吃大螃蟹的话就发秒杀。今天也是周末时光，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点歌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随时在平台上发言就行。匆匆那年说能不能听一首亲密爱人，待会儿我帮你找一找。那接下来这首歌就来自黄丽玲的，叫做 Shine， 也是听起来就觉得阳光明媚的一首歌曲。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再来看一下我们地图上显示目前市区啊有一些道路值得格外关注的，首先呢就是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西向东，这是在我看一看啊，接近文化路的位置开始有一点通行缓慢，这个尾巴呢也是一路向西就蔓延过去了，尾巴已经过了丰庆路了啊，等于是两段，就是丰庆路这儿这一段是相对来讲比较缓慢的一段，然后再到文化路附近还有一段通行缓慢啊，再往东去会好得多。再来看看农业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尾巴是在南阳路附近，这个头也是在文化路附近，连成一片啊。应该说农业路高架的这一段要比北三环更难走一点。还有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附近还是比较常规的一个拥堵情况。再往南去看一看，还有就是中州大道了，中州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在陇海高架附近通行缓慢。今天陇海高架整体情况还可以啊，西向东只是在紫荆山路这儿有一点黄色出现了，大家还可以来选择这条道路。当然您在路上发现了任何状况，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无忧无虑说，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可以放一个吗？可以啊，那你想听哪一首啊，就是你所指的主题曲是哪一首，反正你说完我立刻想到的是那个情非得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个吗？反正这个我找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再说说你想听的是哪一首啊。好，今天是周末，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啊。时间过得太快了，今天是9月12号，中秋啊近在眼前了，家里的月饼都备好了吗？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又要备月饼了，就觉得每年这个月饼就没有点啥新意，年年吃来吃去都这么回事儿。其实呢也不是，今年你看我们就给大家推来了一个大月饼，大月饼这个东西呢也不是各位头一回听说或者头一回吃了，在那个某著名超市各位也都见过买过吃过是吧，就里面的馅料呢也比较丰富，但是有一个状况可能在于说有点腻，或者说有一些月饼吃的太齁甜了，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交广领航严选联名八米食品出品的闽南大月饼就是不一样的。首先是一整个圆月饼，它会比较有仪式感，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是吧，切着吃分着吃就跟那个分蛋糕似的。再一个口味上也做了一些改变，传统的汉饼这里面有咸蛋黄，有肉松，有芋泥，有麻薯，你麻薯那个黏黏的那个馅料，哎呦软糯又不粘牙，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啊。还有一款呢是抹茶口味的抹茶茉莉饼，就是也是个大圆饼，但是它是抹茶味的绿色的，你吃到嘴里后还有那种茉莉的清香在，哎呀清清爽爽的，也非常的这个好吃。都是500克的圆饼，5层馅料，而且做了减糖设计，这就是为啥推荐咱们这儿这个大月饼啊，觉得没有那么甜，吃着呢感觉更健康，而且售后有保障，万一你说我这个包装破损怎么办，客服秒处理秒赔付。现在您就发中秋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中秋两个汉字，一盒呢是48，两盒啊是89，会员还有优惠，全场都是包邮的，所以直接发送中秋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这个时光安好说有咸蛋黄，有咸蛋黄啊，有咸蛋黄啊，发送中秋两个汉字可以去尝一尝。刚刚放了几首大家点播的歌曲，林家东说哎呦一下子我就有这个回忆了啊，我有回忆了，说神话这里面这首歌美丽的神话嘛，说高一的时候

班主任带着 VCD 跑到我们教室，周六晚上休息，然后就把那个窗户关紧，还说别太大声啊，别影响人家其他教室，带着我们听这个歌。你看前两天刚好是教师节嘛，就大家还是处在那种就是总觉得老师是很严厉的，对我们很严格的等等，就学生时代嘛会这样觉得。你现在回头再想想，有很多的细节，就像林家东讲到的，班主任也是充满了那种就是一听就觉得他很年轻啊，虽然我不知道林家东的班主任当时多大年龄啊，但是我听着就觉得他很年轻，或者说他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可以跟同学们共情，说哎，周末了咱就放松放松，那高中又怎样呢，咱也得是吧，就是张弛有度，所以带着大家去听歌，不仅不用你偷偷摸摸听了，还全班一起分享。而这个时刻又变成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们已经走上社会，有了自己的工作，有了自己家庭之后，每每想起来嘴角都会向上扬的一种美好温馨的时刻，真好真好。所以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继续来点播啊。刚才那位无忧无虑的朋友也回复了，说就是那一首情非得已，是吧，你看来我们有着共同的回忆。我还能想到那个画面，就是庾澄庆抱着个吉他在那儿弹，好像庾澄庆也在那个电视剧当中还客串了一下，就露了一下脸儿。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时光安好说农业路文化路这个地方不好走，可能是因为农业大学今天是有新生报到的。哦，那怪不得呢，对对对对对，因为陆续大学都要开学了嘛，今天早上也是文化路信息学院路这块都不太好走，应该都是附近学校比较多开学送学生的原因，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相互体谅，如果你有急事的话就尽量不要再往这儿跑去凑热闹了。好了，那此时此刻呢，也要刚刚说到了很多这个经典的歌曲，也让我们想起来了自己在家里面看电视的那些时光。家是我们永远的心灵港湾，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坐在那个电视前面等啊，等那个什么《流星花园》啊，《还珠格格》啊之类的电视剧。家想把它装得更衬你的心意，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参与就送精品礼盒，还享受双重补贴，家具呀、家电呀都有特价。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三个字啊，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有什么事儿还可以随时找我们，发送家装节就好了。那接下来就听这首歌曲吧，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会不会也让你想起在家里面和小伙伴们围坐电视机前的场景呢？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我们继续关注路上的情况啊。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呢有部分道路是不太好走的。刚刚有一段的那个感觉是高峰时刻，有逐渐淡去的势头。你看北三环已经差不多恢复平静了。现在比较显眼的地方是农业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啊，农业路高架南阳路附近西向东方向，还有陇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的东向西方向。京广快速路是北向南黄河路一段，南向北通行缓慢，在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还有一段值得我们关注一下是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这个头是在西三环这儿。具体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有没有朋友知道的，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说一说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每次路上一看到有一段不常见的地方出现了红色的拥堵迹象，就会琢磨说不会是这儿有什么事故吧，也捏了一把汗。所以你看开车在路上，我们天天说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安全。那怎么保障我们的安全呢？万一要是出现了点什么刮呀擦呀这样的小事故，怎么处理，谁来给我们处理呢？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买靠谱的车险了。买车险很多朋友是会比的，比价格，对吧？这家便宜我就用这家，那我赚钱也很辛苦，当然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别只比价格，没有对比购买的险种。比如你的车辆可能一年到头用的频率特别高，天天跑高速啊，风里来雨里去的，而且没有自己的地库啊，没有地库上没有车位啊什么，就在外面放的呀，那你可能要买的保险和那种只是在市区内做个小代步工具，然后平时也有地下车库固定车位的朋友来讲，险种就是不同的了。咱们得给自己的爱车上好保险。有一位朋友前一段时间咨询咱们的专属车险坐席啊，说他商业三责只买100万行不行，也没有买车损险。一对比他的情况，客服就跟他说你这个确实是有点保障太低了。所以最后呢就经过一些这个量身的定制啊，他的商业三责购买了300万的，就属于花小钱其实能办大事儿，就购买更高的保障。保险价格便宜不是真便宜，你得看它的保障全不全啊，要算这笔账，没关系。

咱不够专业，咱就把这事儿交给交广的这个专业的车险团队，车险坐席是一对一的来给你打电话的。你现在只需要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发车险，然后不是弹出个二维那个弹出一个那个链接嘛，你点击链接留下你的电话就行了，然后这样我们的这个客服呢就会根据电话主动给你打过去，了解你的爱车啊用了多久了呀，是吧，平时有什么需求啊等等。这不比你自己去打电话，然后对方还是 AI 说了半天请按一请按二，那个太恼火了啊。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下电话就可以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提醒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可以买车票了。中秋啊，这个国庆节啊，有一些需求的朋友啊，注意注意最近的时间表。9月11号，就是昨天，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的火车票了。9月13号，也就是明天，可以购买9月27号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火车票。到了9月16号呢，就可以买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了。9月17号可以购买10月1号的火车票，9月23号可以购买10月7号，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的火车票。提前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啊。燕子有个问题，说我在你们这儿买那个护肤品，说的不是699吗？为什么我打开链接是899呢？哈，这个我知道了，是因为你没有领到那张券。在这个爆款商城最近是有一张券的，那个券上面，它有一个这个200块的优惠，你把它用到这个产品上就可以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券还有没有了啊，因为这个券一般都是限时的，如果限时券没有了，那确实是899。哎，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啊，也可以随时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解答，询问，我们会在线解答啊。XC 说了，说主持人刚才说到的那个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不好走啊，从南阳路这儿西向东方向有点堵。他说我看了看，主要原因其实还是文化路下桥口压力比较大，导致这个地方后面一直排队排了那么长。他说过了文化路口就没啥事儿了啊，主要还是在文化路口。那其实还是因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这个附近可能有大学，有新生报道啊之类的，对吧？车辆比较大，也希望大家相互体谅吧。咱们如果没有特别需求的，就不往这块去了。还有 Ernest 说，有一位车友注意了啊，你一直在车窗抛物，我都看着呢。这位是54L8J 这位朋友，哎呀，你看看，咱车牌号明晃晃的，是吧？后面人都看着呢，还是注意注意，注意注意啊。好了，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有不少朋友在询问有关我去溯源的事儿啊，再给各位念叨念叨，就是我们的大闸蟹溯源活动，下周二就下了早播之后，我就会去往阳澄湖了，真正的带大家去看一看。天天说自由养殖基地到底那的螃蟹怎么样，天天说今年螃蟹长得壮，是真的壮还是我们纯忽悠？到时候直播见，直播见，应该是会直播着我上那个小船，就是快艇，跑到人家那个，跑到咱那个蟹农的蟹田那个附近，你们能看到它是用那种网纱之类的隔成，就很像田地嘛。为什么叫蟹田？说明明是水塘，怎么叫蟹田？它是隔成那种田地的方格子一样。那个大螃蟹会爬到那个网子上，看着真的是腿儿非常的有劲儿，那大钳子是吧？听说还有人说想让我现场表演个活，说什么活呢？就是大钳子直接生钳主持人。说你们可盼我点好吧。哎，不过确实他们长得壮，说明啊营养到位，而且身体健康。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带来的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那也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的规格，再小了你送。

人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够体面，是吧？如果要是这个再大了呢，那价格五两以上的蟹，那价格蹭就飞起来了，就我们实在是觉得有点性价比不够那么高，所以四两左右的大闸蟹是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一只就要98，十只下来呢就得980。今天咱们公四母三，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单张卡只要358，便宜吧？一张358，八只蟹哦。但是建议大家别买一张的，你要买就买三张的，因为三张给你免一张的钱呢，等于你买两张蟹卡，得到了三张。啊，这个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6块，就是这么划算。一只大闸蟹，阳澄湖的，不到30块，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针对大家说的这种鲜活产品，说会不会运过来的时候运输的问题什么的，大螃蟹就是品质不好怎么样？放心，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缺膏、缺黄、缺秤什么的，全都包赔。曾经买过的朋友都不用我多介绍，您就直接发秒杀，以免啊库存不多，因为他养的蟹数量是有限的嘛，随时可能都下架了。先发秒杀，把这个卡锁定，咱们就放心到过节的时候，到过国庆节的时候吧，就可以吃上肥美的大闸蟹了。接下来这首歌是刚才一位朋友点播的《亲密爱人》。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顺子六也再次提醒说，农业路文化路高架这儿不好走啊，就是因为附近农业大学大一新生开学报到了，大家注意注意啊。浅宁也是在问有关免费的事儿，您就发免费两个字啊，现在我看到链接也给您弹过去了，看一看具体的通行情况，因为它有一些前提条件嘛。好了，8:54了，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尾声呢，再次提醒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正是金九银十家装季啊，咱的金秋家装节向各位招手，促销活动也多，优惠力度也大，参与呢还有各种的精品礼盒赠送，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不仅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可以看到所谓的百万质保金，说这到底是啥东西啊，我们拍了一条小视频，您可以去了解了解，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好，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陪伴我度过了两个小时的美好时光，稍后也请你继续锁定 FM1041， 继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5: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周六上午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中轴段672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起三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宁洛高速的洛河段53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啊，我们有关注到在陇海高架的中山大道这一附近啊，东向西方向车辆还是比较大的。那稍早之前呢，也有车友在留言一直提到在农业路文化路高架目前呢这个有堵车，那原因是附近农业大学的大一新生在有报到的情况啊。如果说您比较着急的话，可以提前绕开这一路段啊。大家有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关注完路况，我们再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车辆保险一定要选择靠谱的渠道。您想购买车险，可以发送车险两字，发送车险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填写信息之后呢，咱的专属客服呢也会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我们听一下咱们车险客服小黄的分享。
4: 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一个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呢，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再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他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了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你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3: 那其实很多咱们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刚开始是有点懵的，或者说会有不知所措的感觉。那咱们的专属坐席呢，也会在一对一的跟您联系，有问题随时沟通，也会及时回复。所以说像这种时候，给出一点建议，可能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想买靠谱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属客服会根据您的用车情况，包括您的使用频率，以及经常走哪些路段，比如说上高速多不多呀，还有车辆的年限，给出最优的投保方案。同时的话，日常的话您有保险问题或者事故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填写信息之后啊，就可以获得专属坐席的服务了。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

0: 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我们在节目中呢经常提醒大家，不管说是处理违法还是审车都要尽量提前。这不，郑州的杨先生呢因为着急审车竟然多交了一次罚款，怎么回事呢？
1: 车是郑州的车，然后违章是在那个河南洛阳违章，全是货车闯进行吧，走那个高架或者走那个地下隧道的。我去那个航海东路那边服务大厅处理了以后，然后可能它系统故障，一共五条违章，然后交费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处理头三条的话都正常，然后往后边的话就不正常，不正常最后一条就是它是被扣完以后，然后当时就是一直在那个系统，他说在等待，然后我就没在意嘛，当时就是晚上七八点，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又去查看的话，有一条还是没处理，但是我看一下那个扣费记录是扣了，然后实在没办法，因为我要牵扯，我开的是公司的车要审车，我又早上就是大概五点多重复就交了一下，交了一下他系统直接都过了。我是隔了大概三天四天我上大厅去咨询嘛，需要怎么退费，然后他说第一个说了周期比较长，第二个说因为这个钱是直接扣到这个财政上了，然后说不一定钱能返回来。
0: 那因为杨先生的货车呢是挂靠在公司，所以说他在处理车辆违法的时候呢，先在郑州经开服务大厅交管窗口开出了五张在洛阳的闯进行罚单。那当天下午啊，他通过交管123 APP 缴纳了罚款。第二天一大早啊，他查询发现呢，其中有一条违法还是显示未交款。因为当天着急审车啊，他再次通过交管123 APP 交了一次罚款。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3客服热线。
2: 违章重复交钱，郑州交警队办理退费流程，不是大厅，你得去交警队，政务服务大厅不受理退款业务。
0: 那河南交管123客服人员回复记者啊，郑州市区的行政服务大厅的交管窗口确实是不受理重复缴费的退款业务，需要联系辖区的交警队。那为了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啊，南方工作室记者直接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那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啊，当事人需要提供两笔重复交款的支付凭证，如果收款方是郑州市财政局，他们会联系当事人呢办理退款流程。如果说收款方是洛阳市财政局啊，因为违法是洛阳的，还需要联系洛阳当地解决。那最后啊，记者又再次核实了杨先生提供的缴费截图，确认收款方是郑州市财政局。很快杨先生接到了郑州交警的回复电话。
3: 重复交费那个刚才咱那个交警支队的同志给我联系了，他把那个流程告诉我了，然后教我怎么去弄重复交款的凭证，一个身份证的正反面，然后银行卡还有行驶证的两页，弄完以后发他邮箱，他说就是按他们正常的流程走能退，麻烦您了。
0: 两天之后呢，杨先生告诉记者啊，他已经向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供了退款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并进行了确认。
3: 刚才我跟那个交警支队的联系上了，他刚才查了一下，东西所有资料已经都齐全了。他是先把资料由那个交警支队提交到那个财政上，然后财政上根据这个材料去找到他这个相对应多付的钱，然后退到我这个银行账户上，大概时间需要这个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非常感谢您老师。
0: 因为财政退款的流程大概是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如果说杨先生能够提前处理违法，或者说发现违法信息是没有同步，而是耐心等待，也许能够避免这次的来回奔波与联系。那如果说大家在缴纳罚款时遇到了扣费成功之后违法信息没有消除的情况，首先是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重复缴款，因为重复缴款之后就是后期肯定是能办理退款的，但是非常复杂而且非常麻烦。那其大家有线上和线下两个处理渠道。那首先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交管114 APP， 点击我的，然后在交管小额的板块啊，您直接发送反馈两个字，然后会收到继续反馈的按钮，然后点击之后可以通过咨询反馈进入问题反馈的渠道。那您可以选择车籍地或者违法地，然后选择违法上传，选择违法处理，并且把违法上传成功的截图，比如缴费凭证啊，进行上传，通常一个工作日就会收到回复。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到线下的交管窗口申请车辆状态重算，大概率也是能解决的。所以说千万不要重复操作，因为重复操作可能当时能解决，但是后期啊退款的流程非常的麻烦。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8889494。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 一直在你身边。
5: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6: 我的车呢之前是跑的将近4万公里，加完万能通出来氧化剂呢，我感觉我的车发生一些变化。那首先呢是从这个油耗是从7.9降到了现在的7.6，然后动力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感觉到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0: 如果说您使用的是油车啊，出现了车辆比如说油耗明显的上升，发动机抖动或者说是怠速不稳的情况，很可能是咱们的车辆有积碳了。那积碳只要是说您使用的是内燃机车型，不管说是汽油车、柴油车，甚至说是混动车型，那时间久之后产生积碳是难免的啊。那给您推荐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的啊，比如说是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建议您使用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3瓶啊，3瓶一个周期，一套是239元，那3瓶都是一样的啊，您用哪一瓶都可以。然后加油之前用一瓶，跑个3000公里之后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只有用第三瓶，那10000公里下来，咱们老油车一定是可以焕发青春的。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小啊，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那给您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3瓶，那一瓶是清理积碳，一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是清理您的3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那三瓶下来啊，基本上大家可以2箱油用一瓶，那这样一个周期下来，咱们的积碳问题也能得到这个顺利的改善。那想体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或者说想看到大家购买的一些评论的截图，以及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也就是通过视频你能直观的感受到我们通过内窥镜能看到发动机内部的一些变化，在发动机使用咱们万能通之前和使用之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是有明显的一个改善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您直接发送888，发送888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人亲。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东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先听一下刘发来的路况提醒。
8: 河南交通广播，那个京港澳高速呢是4起交通事故，然后从那个最南边大概岭南三环2公里左右，一个4车的，然后有一个3车的，然后2个2车的，然后岭南三环出口大概500米，这个很危险，然后都在第一车道，然后这人就在那第一车道上站着，然后那个三脚架也摆得很近，然后车刚加速失速，然后看挺危险。
7: 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南向北方向啊，大概在这个南三环这个位置2公里左右，另外到这个出口500米处啊，有大概四起左右的事故啊。目前有的车辆啊是在行车道啊，有的车辆在应急车道。我们也提醒后方车辆提前注意减速慢行。同时的话，也再次提示大家啊，如果说您在高速公路或者说城市快速路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示标志，因为如果说你就是太近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其实这个警示作用基本上等于零，因为高速上大家的车速都是比较快的啊，一定要提前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示标志。另外，您在高速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建议您啊，如果说车辆能够移动的，一定要尽快把车移动到啊咱们的应急车道，同时的话，人尽快从这个车啊下来，咱们到护栏外等候啊，然后尽快报警，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一定要确保安全，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韩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7: 有什么帮到您？
9: 我就说，我的事儿是因为那个我的驾驶证想换证的时候，然后他那边给我显示我是终身禁驾。终身禁驾原因就是在沙牛市玉城县发生一个事故，然后他那个是一个人过的是身份证号是一样，然后姓名不一样。他的事故把这个事故发生的转现到我这个身上了，导致我现在换不了驾驶证。
7: 我想问一下韩先生，首先您是哪里的驾驶证呀？
9: 我是在咱郑州市考的，然后户籍是玉城县的。

0: 您是郑州申领的什么证呀？
1: 我这是 C 证。
0: 啊 ，C 一驾驶证。
1: 嗯
0: 嗯，然后是哪一年申领的？
1: 12年申领的。
0: 2012年申领的。
1: 不是12年，2012年啊，对。
0: 2012年申领的，然后现在是第几次换证？
1: 准备第三次换证嘛。
0: 第三次等于说要换长期有效的驾驶证了。
1: 对对对对。
0: 啊，您这个是几月份驾驶证到期？
1: 11月份。
0: 啊，就是这个，就是今年的11月份驾驶证到期。
1: 嗯
0: 嗯，是什么时间？是去哪儿申领的？去申领换证了？
1: 我是去中牟县。
0: 您在中牟县啊，然后这个交管窗口去申请了换证，车管所。
1: 嗯
0: 嗯，然后去了之后，是中牟县给您查到了吗？还是说您是在哪儿查询到了具体信息？
1: 我是在中牟县，然后查到了，就是说终身禁驾。
0: 嗯，那现在驾驶证状态是什么情况？吊销了吗？
1: 现在我是在交管123、123，然后显示是正常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关于这个终身禁驾，我跑到郑州市车管所，我一查，也然后那边警官跟我说是一个同一个身份证号，然后姓名不一样的人发生了个交通事故。
0: 嗯，
1: 然后他那边处理结果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处理到把这个事故转移到我这个身份证号了。
0: 嗯，您说就是等于说关于这个车就是驾驶证，目前驾驶证状态是正常的。但是换不了证。换不了证的原因说是后台显示您已经终身禁驾了。那具体的终身禁驾的情况，您说是跟是原因是一个余城的交通事故落到了您的身上，对吧？
1: 对。
0: 我想问一下，这个余城的事故是哪一年的什么事故？您知道吗？
1: 我这个他当时那个郑州市车管所尽管只是跟我说完发生了一个事故，他具体他这个事故昨哪年发生的，哪年解决了，那么跟我说。
0: 嗯，然后您这边跟余城联系过吗？
1: 我跟他联系过了。联系过，但是他就现在一直就是说得上报，还得那个调查啥，也可麻烦。
0: 什么时候联系的？
1: 我前天当时我跑到上就是那个车管所，然后他们领导给我说了一个你的电话，或者是处理这个郑州处理这个余城这个事故的那个警官的电话。我你给他打电话吧，给他说一声。
0: 嗯，
1: 啊，我跟他联系过了，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他跟我说的是你得等好长时间，就是说他得上报了，还得调查了，还得找着这个发生事故的人啊，身份证号了，然后把这个信息转移到别的这个发生事故的人的身上。
0: 啊，对呀，啊，就是他说的流程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需要解决，但是需要时间。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就确认他把这个事故的详细信息告诉您了吗？
1: 没有，没有。
0: 另外就是现在您说身份证号相似，我有点因为目前这种像这种身份证号重号的这种情况早都已经清理过了，你们两个是比如说他的是一代证跟您的一样，还是说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您了解吗？
1: 我也不太清楚了，咱不知道咱或者身份证号是一样的。
0: 另外您的1123上有这个事故信息吗？
1: 没有，我的1123没有，不显示这个信息。
0: 就是1123上都正常，就是换证的时候被告知有这个后台有这个信息。那具体情况我们这边跟这个这个商丘当地联系一下吧，好吧？
1: 好，你主要给余城有个那个事故处理大队，他那边处理的。
0: 您稍后把这个余城交管大队事故中队的电话啊，事故中队它不是大队，事故中队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我们跟对方联系一下。就是按照您的描述，这个完全等于说是民警在录入信息的时候录入应该是有问题，或者至少是关联有问题。这个
1: 这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我的事儿，是不是？
0: 对呀，我就不是说了嘛，这个肯定是民警在录入的时候有问题，因为正常情况下重号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看看这个事故，首先是看看事故的时间嘛，这是什么时间什么时候的事儿，然后另外关于这个信息到底是什么情况，那我们确认清楚之后跟您联系。另外就是办理的时限还有多长时间？那目前就是您去郑州车管所查询的时候，您的驾驶证还正常吗？
1: 现在信息可以正常，但无法交警查着一查估计直接都给我吊销了。
0: 那他不会，就是我就是跟您确认一下，就是目前您去郑州车管所查询，就是驾驶证状态还正常。
1: 对对对，
0: 就是但是就是现在换证的时候是换不出来。因为这起事故，对吧？

0: 对，
1: 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节目之后帮您联系，好吧？您是按照您的说法是11月份啊，驾证到期。那首先为您提前换证这个举动点赞啊，因为这咱还有时间来处理。那我相信
0: 这是我报考那个低证呢，报考低证，然后那么驾校一查出这个问题。
1: 嗯，那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吧，就是您随后把您的驾驶证号，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下，我们帮您，也就是身份证号提供一下，我们帮您具体核实一下，看看怎么回事儿。另外就是大概得多久这个问题能解决？因为按照您目前的描述，就是确实是弄错了啊，就是您也确实没有在余城发生过事故，对吧？
0: 嗯，
1: 我们了解清楚之后呢，会给韩先生进行一个回复。那节目之后工作日啊，周一我们也会安排记者联系一下余城交警大队事故中队，看一看究竟是哪一起事故，哪一年的事故，什么情况，然后是比如说是录错了，还是说身份证号重号，我们会帮韩先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同时的话联系，比如说上报的话，他应该首先是要上报到商丘市交管支队，然后因为涉及到事故信息的修改，包括这个驾驶证信息的修改，可能还要上报到河南省交管总队，我们也会层层的帮助韩先生进行联系，加快这个事儿的处理进度，尽快帮韩先生把问题给解决掉。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70-6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那中秋节给咱们好朋友们准备上一份蟹礼啊，阳澄湖大闸蟹，公蟹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蟹卡。那今年咱们大闸蟹的长势也比较好啊，开湖之后呢，就能给大家带来最棒的鲜美口感，那膏满黄肥，那蟹腿也满满全是肉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规格，那净价格实惠，性价比也非常高。那公蟹4两比红牛罐都要大啊，送心意或者说自己吃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单张卡是358元，而且全部都是去成之后的净重啊，足斤足两。马上到中秋节了，那家里人多的想囤货吃过瘾的，或者说您中秋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的，直接可以入手3张。那第3张零元，3张蟹卡只需要716元，平均一张是238。那您如果说买2张的话也是有优惠的哈，买的越多那咱们的折扣也是越划算啊。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到手可能是不到30块钱。如果说您买3张的话，您可以下卡是3年有效，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下单了。那下周二呢，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咱们的主持人谢涵带大家到阳澄湖溯源直播，锁定直播间还有免费的好礼相送，您现在就可以发送秒杀啊，扫码预约直播。那也我们专门交通广播也是给大家有6大售后服务，死蟹、残蟹、无肉无黄，还有缺秤、断腿，通通是包赔的，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新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72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那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京港高速的新郑段69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那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宁洛高速的洛河段53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倒货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还有新郑段，分别是672、691公里的南向北方向都是有至少两起事故的发生。那我们也收到了咱们车友的发来的提醒，那有的事故是在第一行车道，那有的是在第二行车道，所以说占用了这个主要的行车道，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同时的话提示大家啊，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示标志，提前设置。如果说您放置的警示标志太近，那其实相当于没有设置。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一定要发生事故之后，或者说发生故障之后，一定要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那中秋呢，既是合家团圆、亲朋小聚的美好时光，也是走亲访友、答谢客户的重要节点。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作为商务伴手礼，那美酒呢都是十分应景的选择，那得体大方又显心意。那说到泸州老窖，那也是中国四大名酒之一，连着5届都被评为中国名酒。那选取性价比高、实惠、划算的酒，今天您可以在 1NC 爆款商城直接发送团购了解一下。那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泸州老窖总厂出品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大厂背书，那扫码可验真伪，拿到出手的品牌送亲友。

0: 体面，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了解一下。那品牌方啊，官方旗舰店大促一瓶都要158元，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拿到一个专享价格139元，直接拿走两瓶的礼盒装，还赠您两只小酒杯和礼袋，那送亲友有面子。那成箱买更划算，原价要900多，咱们爆款商城一箱6瓶只需要399，买2箱再减100元，12瓶到手只需要698元，送12只，咱们酒杯还有6个礼袋。我也另外，无论是两瓶礼盒送亲友，还是成箱的，都是满满的诚意，您都可以直接发送团购。那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元，那老顾客积分还可以打99折，中秋。国庆啊，备2箱，走亲访友还是自己喝都可以啊。您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下单了。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我们看到幸福一家，他说怎么收听你们的节目啊？您可以直接打开咱们的收音机啊，锁定 FM104.1 就可以收听。同时的话，如果说您是网络端收听的话，您可以在大象新闻或者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可以找到直播节目。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个月啊，乔先生说他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明明是一次违法停车，却收到了两次违法提醒。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乔先生遇到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乔先生的违法停车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具体的一个情况。此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
2: 我有一个小车，5月18日和5月20日在济源市经济大街西段商贸城附近停在一个地方没动，就5月18号那一天拍了一个，停了一天，就是到20号又拍了一个，都同一个地点拍了两次违章。我向济源市交管部门也申诉了这个事，也打电话了，他说这个给你拆不了，那你去找那个一大队那大队长吧。我说那我找不到啊，这个事没办法。没办法，就求助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
1: 那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乔先生发来的两张违法图片。那从图片上看，他的车辆确实是斜停在车位上，横跨了两个车位。那按照违停处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有关注到呢，两起违法分别是一条是在5月18号的10:17，另外一条是在5月20号的10:19，两次录入，相隔了48小时02分。那么通过仔细比对两张图片，两起违法的图片信息，那根据车轮以及地面标线的距离、阴影面，包括地面砖块的角度等细节啊，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车辆是没有挪动的，属于同一起呢不按规定停车的违法行为。那乔先生在节目中呢。

0: 他已经联系了在交管部门的建议下联系了当地辖区的交警大队，那但是他说自己找不到，于是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济源市交管支队一大队的负责人石队长。
1: 我现在我请假我没上班，好，这里边比较吵，要不那个吧，让他直接和我联系吧，行不行？
0: 那石队长建议乔先生直接和他沟通，那我们也把情况转告给了乔先生。两天之后呢，乔先生给记者反馈了最新进展。
2: 今天去处理这个事了，市队长给一个违章处理是一个女的，拿着行车证在电脑上操作一下，就是说让市队审核一下他这个能不能撤一个，20号那一条叫拆掉，看能不能拆掉。电脑上上传以后，人家原话就说等通知吧，估计希望不大。
0: 那一大队的相关民警呢，帮助乔先生提交了违法复核消除申请，那但是说呢，估计撤销的希望不大，这让乔先生还是有些担忧。对于同一起违法行为开出两条违法处罚有依据吗？那根据咱们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啊，对于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起违法那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的给予咱们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的最高啊规定进行处罚，这也就是所谓的一事不二罚，也叫或者说呢一事不再罚。那为了帮乔先生打消疑虑，南方工作室记者随后也将此事反映给了济源市交管支队以及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那反映相关情况之后，对方也明确表示啊，这样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因为之前我们类似的情况也向咱们相关部门进行过反馈。一周之后呢，乔先生主动联系记者发来的信息。
2: 我刚才在120上查了一下，就是可能减免一条，5月20号那一条可能拆了，手机上查到的。谢谢你们了啊。
0: 乔先生的问题顺利解决，但是现在只需要正常处理第一次的违法停车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需要长时间停车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停车位，比如乔先生那有正规的停车位，但是自己没有规范停车，那这个说实话也是不应该。或者说您可以选择停车正规的停车场啊，避免说遇到问题。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您违法停车的话被处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二次处罚的话，可能民警就会对您直接拖车，那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处罚方式。南方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3: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田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如果说您装修的时候会有哪些疑虑或者疑问呢？是不是啊，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那毕竟装修也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是期待住新家。但是装修的过程呢，也让很多业主揪心啊，害怕比如说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或者说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之后找各种理由增项啊，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交完钱之后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害怕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交通广播我们是专门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直接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我们首先承诺，如果说您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有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那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能先看到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那我们的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网费新街的鱼，他说是郑州限号区域，那目前郑州市区的限号区域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那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两个号，那周一的话限行的尾号是1和6，依次类推，那请大家注意，那周末是不限号，包括

括这个节假日，所以说大家也提前注意的。我们再看一下啊，刚刚我们也有收到金顺先生发来的这个留言，大概的意思是在正明高速西向东，大概听不太清楚啊，大概说4公里的位置啊是有轮胎的这个碎片啊，橡胶制品应是有一些危险的，但是具体的位置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一点，因为刚刚听语音听了好几遍还没有太听清楚，麻烦您可以把这个具体的位置再发送一下，或者说说一下，不要发定位，因为发定位的话在这个微信后台是看不到的。如果说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发送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有事故信息需要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另外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您走亲朋好友访友的伴手礼准备好了？那很多朋友在挑月饼的时候有三怕，比如说怕太甜，怕添加剂，还怕送出去没有面子。今天给您推荐咱们交广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有抹茶的茉莉饼，还有传统汉饼两款。那抹茶茉莉饼是这个饼脆啊，翠绿清新，是今年最流行的新中式口味。那还有咱们的传统汉饼是还有这个咸蛋黄肉松与芋泥还有麻薯层层递进，越嚼越香。500克的大圆饼，那5层馅料啊，减糖配方，甜度刚刚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能安心吃。您直接发送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一盒是48元，2盒是89元，会员还有再优惠包邮到家。那中秋送朋友送长辈也是倍儿面，您直接发送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车友在发送啊，咱们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想了解咱们郑州市区包括周边地区的咱们免费的路段，您都可以发送免费了解一下咱们郑州市区周边，包括这个到开封这附近啊相应的免费政策。那同时也提醒大家，那从图片上大家是非常能清晰的看到，比如说郑州周边的哪些免费站点，还有这个郑开兰啊这个免费站点，我们也提醒您，从免费的路段上到免费路段下通行免费区域，而且您使用的是 ETC 才可以享受啊免费政策。同时的话啊，针对不同的免费路段，它的买单的单位购买服务的单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比如说您要走正开，走这个要经过两处，比如说您同时要从这个比如说沟照站上站，您要去到咱们开封的开封站下站的话，那建议您中间比如说您要从花园路站呀，或者柳林站，或者东三环站要下一次站，如果说您不下站的话，那这项的免费是无法实现的啊，因为它是两个咱们两个政府之间购买的这个买单的政府单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您要提前下站，中间要下一次站。那具体的情况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路段选择发送免费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遗落物还是比较大的，影响行车安全。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立即向辖区的路政和高速部门进行反映啊，尽快的解决。同时也再次提示大家，在正明高速的西向东4公里左右，那路面上有大货车爆胎的遗留物还是比较大的，影响行车安全，请大家行经这里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热线两个字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这些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1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咱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这种通行提示哈。首先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各位需要了解的是这个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来看一下，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72到673东半幅哈，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1、第2车道，第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在新郑段的69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一样是发起了一起3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1、2、3、4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一下宁洛高速洛河段的533公里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目前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

于是我们设置了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及时查询。还有就是大家问到这个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因为今天是周末哈，就休息日的时候呢是没有的。咱们讲的这个限行和限号呢，它指的是在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晚上的9点，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详细的规则我们也同样整理好了，您只需要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及时查询。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当然了，其实任何消费哈，都是咱们说的，咱只买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和车消费相关的，不管是您的新车购买，还是说咱们这个车辆买回来之后，它需要了解的这种维修、养护，包括车险的问题、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问题，有任何疑问，您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咱们先来说一下哈，就是进入到这个金九银十，从我们的后台信息反馈来讲，朋友们对于这个车型选择的热度确实是比之前上来了。那在车型的选择当中，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它那个乘联会发布哈，就是每一个月不同车型的一个排行榜的榜单。我们今天呢会选择两个榜单，也是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咨询度或者说热度关注比较多的哈，一个是 MPV 的车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SUV 的车型。应该说这两个车型哈是目前当下朋友们选择车型就首先去看的。以前咱们看啥，就从轿车开始，对吧？可能考虑到这个家庭第二辆车的时候呢，我们会慢慢的说要不要换个这个越野车呀，或者更大的这个就是 MPV 车型。那么现在的很多朋友哈，入手都是从这个 SUV 开始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把这两个榜单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看看就是在这些榜单当中有没有您目前在关注的。先说这个 MPV 车型哈，因为有人形容说汽车舒适的尽头就是一台 MPV， 其实更多强调的是一个空间的舒适，另外就是乘坐的这个座椅的一个舒适度。那很多车型大家会发现都在加推 MPV， 那我们也发现现在市场当中就是 MPV 这个级别里面的竞争非常的激烈。那有没有，但是就是我们看了这个乘联会发布的八月车市零售销售数据，没有一款 MPV 的车型呢是销售过万的。就虽然说这个热度在，但是毕竟呢就是这个车型哈，它还是排在这个 SUV 之后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榜单上都有谁。那智界的这个 V9 呢，它是成为了一个销冠，就是它是新能源 MPV 火力大增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车型。可以说哈 MPV 目前的这个竞争就是这个细分市场里面是高手云集的一个较量，特别是新能源 MPV 类的这个表现是比较抢眼的。在这个就是我们先看前十的榜单上，新能源 MPV 的这个车型已经占到了七款，那么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哈是智界的 V9，它是卖了8312辆。那么除此以外，排在第三位的是蓝图的梦想家，它八月份的销量呢是5769辆。这个车呢就是人家主打听劝，它会在性能、空间包括智能配置各方面哈，就是尽可能多的去给大家，为的是能够在高端 MPV 市场当中呢，不仅就是抢占这个市场的份额，而且一旦抢到之后呢，就尽量的稳稳就是控住这个场面。所以说啊，这是我们从这个梦想家它整体的一个销售数据上啊，咱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信息。然后再往下看，就是腾势第九，目前我们关注到哈，它是排在了一个就是第四的一个位置。它八月份的这个销量呢是卖到了5532辆，是因为本身闪充技术再加上第二代刀片电池下放到了这台车型上，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体来讲的话，确实销量表现上升的比较快，而且它基本上还在这个就是 MPV 的这个主流圈里头。然后我们再往下哈，就是看像魏牌的高山的新能源、别克 G18 的新能源、极氪009，包括星光，就五菱星光的730的新能源，这几个 MPV 车型它都在前

的这个榜单当中。那别克 G18 它没有进前十，可能也是从一个层面上反馈出来说，这个燃油版的 MPV 的这个热度哈，确实较之前是有一定的下滑。那燃油 MPV 车型的处境稍显有一些没落，在这个细分市场当中的热度开始大幅下降之后，多款曾经的热销的 MPV 车型，其实你会发现它都没有进入到这个销售榜单的这个前十。那么在前十当中的这个 MPV 有谁呢？有三款，分别是谁哈？塞纳是排在了第二位，它八月份的这个销量呢是卖了6581辆，销售相对是比较稳定的。这个车呢，它精准切中的是就是家庭使用 MPV 那些朋友，就是你比较看重的，比如说像省心、空间或者是保值率，对吧？所以说它是属于一个不太容易出错的一个选择，所以说它的位次呢排在了 MPV 车型当中的第二位次。那么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双色花的一个姊妹车型格瑞维亚，它是排在第七，它八月份的销量呢是卖了有3176辆，你看这两个车的这个销量基本上就错了一倍。那么作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塞纳的姊妹车，它呢品质性能也是比较过关的，但是它的表现没有之前那么强劲了。因为可能就真正的讲到这个 MPV 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丰田家族的塞纳，可能随后才会说好像还有一款车叫什么来着，它叫格瑞维亚。然后就是传祺的 M8， 它是排在了这个第八位，八月份的时候呢是卖了有3102辆，它是在榜单的第十位哈，就是超过十位之后，大家会说那别克 G18 到底排在多少？ G18 我们看了一下名次是排在第13，它八月份的销量是2327辆，然后五菱的星光是排在第14，它八月份的销量呢是整体来讲哈，就是说这个车五菱星光是因为它本身整体车辆的一个定价就10万这个级别，对于就是预算有限的朋友来讲，其实星光730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替产品。还有就是在八月份 MPV 销量排行的前20的这个位次上，我们看到7款合资的 MPV 车型上榜。那丰田旗下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是除了那2款塞纳和格瑞维亚之外，像北京现代的库斯图在榜单的第17的一个位次，它是卖了有820辆。然后奥德赛我们得看一下哈，就如果说我们把榜单拉到前十的话，可能奥德赛就不入榜了。那拉到前20的话，我们会发现奥德赛就曾经哈也是 MPV 销售圈，就这个细分圈里头就是比较走量的一台车，它八月份只卖了774台。从机械素质上来讲哈，其实不管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G18 也好，还是奥德赛也好，它曾经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对吧？那目前来讲可能就是在这个智能包括在舒适度上，你比起新势力的新能源还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差距。所以哈，这是我们盘点出来的八月份新能源 MPV 市场的前20的一个位次，给到大家来参考。因为这个呢它是按照纯销量哈，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跨度也会比较大，从十几万的到40万的它都会有。那么大家近期如果是有这种就是 MPV 车型选择需求的，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的这个表单。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对应的内容发送好，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哈，我们再来强调一下，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设置了关键词，大家只需要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另外回发我看是红霞发了一个那个螃蟹也行哈，就是大家问到这个螃蟹，我们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敲重点吧，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就是吃螃蟹的季节，而且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分享。先说每天分享的区别是什么，是这个螃蟹的规格它不一样，因为有的朋友喜欢吃母蟹，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还比较稀缺资源的就是全母蟹的卡。那么另外呢，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说我爱吃这个大闸蟹，有没有这个就是大规格的，我们近期哈就这两天是有一个就是大规格的，它里面呢都是8只哈，公蟹是4两的，然后那个母蟹是3两的各一半，就是公蟹4只母蟹4只，一共是8只，公蟹重4两母蟹重3两，全部是去绳的重量，这是第一个哈。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大闸蟹的渠道有很多，河南交通广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这是第二点要强调的。那么第三点哈，就是怎么拍的这个问题。怎么拍呢？就是拍三单免一单，这样的方式大家应该就是更容易理解哈。单张的价

0: 格是358块钱，您拍第二单的时候358会打折，打一半折，就是您拍两单的价格是537，但如果说你拍三张的话，它第三张的价格会跳成零，等于说是三张下来一共是716块钱，一张的价格是238.6块。我们大家已经算过了哈，所以说这个拍的数量，大家一定记得三单、六单、九单这样子来拍，因为它第三张是免单，就是那个单价会跳成零，拍三免一哈，所以一定记好了，这是我们强调的三点。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关心的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售后是怎么做的。先说就是大家吃螃蟹需要匹配到的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这个工具我们全都给大家备好了。然后另外哈，就是蟹卡是3年有效期，您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喜欢吃的朋友这三张卡一年就吃完了。就如果说你觉得好吃，就是想喜欢吃，但是还没有到就是那么爱吃的这个程度的话，你也可以跟身边的亲戚朋友拼单也行，或者是3年的有效期，你一年用一张也可以哈。然后再强调最后一点，关于我们的这个售后保障方面，如果是大家咱们等开壶，开壶一般都是在9月下旬，开壶之后您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蟹卡来兑换大闸蟹。在您收到货之后，一旦发现，检查一下哈，死蟹、残蟹，没膏的、没黄的，缺秤的、缺腿的，我们都会给大家秒赔付、秒处理。您就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已经是第7年跟大家一起在这个金秋时节分享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小杨我们也说一下哈，吃螃蟹我们的这个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发了阳澄湖大闸蟹哈，谢谢您哈，就听得挺仔细的。但是简单一点，咱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就是朋友们去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昨天我们已经抢先品尝了，确实就是今年的这个大闸蟹的涨势还不错。另外也预告一下哈，在下周二开始，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就会到阳澄湖，我们会在源头做溯源直播，可能朋友们接下来吃到的这个大闸蟹就都是由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亲自给大家挑选出来的，所以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
11: 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2: 出行自在，
13: 出行自在，1041，
14: 河南交通广播。
1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6: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7: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就是秋月哈，也是节目当中的这个老朋友，给我们发过来的就是去年吃我们这个大闸蟹烹饪的图片，谢谢您哈。另外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它的那个就是实拍图的话，邀请各位进群哈，因为我们昨天在品鉴，就是大家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可以把昨天我们品鉴这个图片发给大家，这个是实物图。大家有任何需要了解咨询的，都可以发送定的内容到我们微信平台。梵音的这个关键词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提醒一下，就是还有这个六六都记得哈，就是大家在发送这个秒杀之后的数量，我们今天讲的拍三单是免一单的，所以说你的数量填到三，就是369这样子去拍，这样子对于大家来说这个价格更有优势哈，一定要记好哈，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少，大家在发送这个秒杀想要去吃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一定记好了，它是拍三单免一单的，所以说你的数量填三，我们的价格就会自动的有一个修订。它的规格是一张卡对应的是8只，4只那个公蟹，4只母蟹，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哈。我们把这个信息也回复给我们的这个小月，在微信平台上的咨询。如果说大家可能就是你搞不清楚，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规格的这个差距，发送完秒杀之后，我们有这个图片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清晰，而且我们的客服都是随时在线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随时联系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哈。但是就是联系的这个通路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我爱苹果对于这个车险的咨询我们也给您回复。车险是这样的哈，就是朋友们经常性问到的关于车险的几类问题吧，我们统一答复。一个就是车险什么时候买，在车险就你目前如果有车险的话哈，就是在你车险到期前30天都可以提前来续保，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车险选择的时候，大家一般买车险都是怎么办哈？就是像身边的朋友，对吧？

来打听。有时候坐在办公室聊说，哎，你那车当时都买的什么险呢？就是朋友一定会就是把他自己了解的都分享出来。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没有人会完全100%了解我们的这个需求指的是什么。可能他知道您开的什么车，但是他不知道就是您的这个用车环境是什么样的，对吧？用车环境的差异，比如说你是自己一个人开，还是全家人都会开这台车，你是自己经常就是单人乘坐，还是说就是家庭满载的这个概率更高？那你们家周末有没有经常出游的这个习惯或者是计划？这一系列的因素哈，都会影响到我们最终这个车险到底选择哪几类它比较合适。一般大家都会说，哎呀，你要是不知道你买个全险。首先强调一下，全险不是官方说法，它是行业内的一个俗称。全险不等于全部保险，它指的是市场上大家经常会买的那么几种主要的，就大家可能习惯的表达是全险。那么除此以外，它一定是要根据你的个人差异，就是在一些附加险的这个部分，我们哈，就如果说大家是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来咨询，我们给的专业建议里面就会首先了解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些情况。第一个就是您车辆目前的实际价值，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了解您的这个用车的环境，再给到您专业的这个推荐。包括我们可能会结合参考您，比如说往年你是这样的一个用车环境，今年你发生变化了，比如说之前在外地工作，那今年调回郑州就只在市区通勤了。这些险种哈，选择的时候它都是有差异的，千万不能就是说跟着大溜，别人咋买咱咋买。车险这个事情它也是一车一况就是来决定的，不能够就说完全去照抄作业。我老是跟大家举例子，我说亲兄弟两个同一时间买了同样的车，他们俩选择这个保险都是有差异的。但是核心的那些哈，比如说像交强险，你买完车之后咱们上路行驶肯定得有。另外就是车损险、三责险。三责险我们提醒一下哈，就是那个三责险的那个就是理赔的额度的问题，大家可以选择300万的选择300万，选择不了的话尽量的选择200万的，因为它100万的这个保额差距，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支付的成本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或者小百十块钱这样子哈，因为它可能不同的车型不同的情况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它在你一旦需要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理赔就给我们解决麻烦的这个程度是有差异的，这是我们在后台经常回复听众的问题总结出来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关于车损险的部分，车损险的部分，大家买的这个车损险你得知道它咋用，它可不是说我们的车辆划了一下我去补漆，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我用它，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代位求偿。代位求偿它指的是两车发生事故，对方他只有这个交强险，他没有办法及时给予我们赔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就是咱自己都会很生气，要有这种就是推诿扯皮，其实不需要哈。首先第一反应是看看我们有没有车损险，如果咱有车损险的话，咱联系咱的保险公司，咱自己的保险公司可以先就是把对方应该赔咱的损失先赔了，先把咱的问题解决掉，咱的保险公司会联系对方走代位求偿，对于咱们自己来说是省心和省钱的。所以我经常说哈，就大家买了这车险之后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他车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应可以来使用。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为什么做人工坐席，就是我们通过人工坐席的方式是为了方便就是大家在任何你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聊得比较透彻，让大家了解和清楚，在后续能够合理的去使用到它。所以大家记好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定要记得就是发送车险两个字之后，其实您以填写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人工坐席给您回复就可以了。如果是能够把问题描述清楚的，您可以现在就直接把这个信息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在节目当中哈也可以直接给大家回复。就是强调一点，在购买这个车险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你看到的有类似于车辆统筹之类的，这个哈它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就有一些该避的坑该扫的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提前有提醒。个性化的问题咱们可以通过人工坐席的方式一对一来进行沟通。王鹏的秒杀我们看见了哈，大家一定记得哈，这个就是你要是买你就去买三单，因为这样子第三单它是零元，所以说你买两单会比较吃亏，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建议哈。那你说朋友说我就是一单一单的买，可以，人家一单买200多块钱，你一单买300多块钱，对吧？所以说这个差异在这儿哈，我们会把重点跟大家讲清楚，但是最后怎么选还是根据大家这个实际情况。我是建议就是能自己买的自己买，不能自己买的拉着那个亲戚朋友同学一起来拼也会很划算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咱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新郑段的69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D1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看一下宁洛高速洛河段的53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倒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D2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包括对应的一些高速路况之间的这个免费通行的规则，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分别去发送，一个是发高速两个字，一个是发送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都可以来掌握和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

0: 我们在后台整理成文字，一个是方便您随时在手机上查阅和了解，那么另外呢，就是您还可以转发给您身边的朋友，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出行需求的话，共同我们可以掌握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信息。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秋子也在发这个信息，把那个后台拍了一个截图发给我们了，我看了一下，有一个撤，先是拍了2单撤回了，又拍了一个3单，应该是刚刚就是可能没有听太清楚哈。有时候我在讲的时候，我用尽量简单的话跟大家讲，我再来就是重复一下哈，我怕可能有时候是哪个部分可能我没说清楚，大家可能也没有就是完全记得准哈。再次强调一下，要去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咱的数量哈，你填3，因为第三张是0元，等于说你拍3单只花2单的钱，它那个价格是自动修订的，所以所有在平台上回复秒杀的哈，今天回复秒杀的朋友比较多，还有发大闸蟹的，反正就是都行，但是咱说的这个关键词简单一点哈，您就发秒杀，然后一定记好了今天的这个规格，它的数字是3，因为之前的规格是2嘛，然后今天的这个就是那个规格对应的数量，大家去填3，第三张是0元，你买2张的价格和你买3张的价格，你算一算哪个更划算，对吧？对的关键词各位记好了啊，是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这个是那个遥远也在发这个信息，感谢这个遥远哈，给我们就大家还拍完以后给我们有这个反馈的信息，谢谢。就是目前基本上我看后台都是3单6单的哈在拍，感谢大家。再回复一下嘉玲的这个信息，嘉玲的这个888我们看到了，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如果大家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近期的节目，也想使用一下这个环环同款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给车辆清除积碳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定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哈，得了解几个信息，都是敲重点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产品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如果说你近期车辆的油耗在增加，动力在下降，包括往秋冬季走，如果是你在等待红灯的时候，就是怠速的情况下车子有抖动，那么我们就要去通过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清除积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整个车辆的油耗降下来，动力慢慢的升上去，这是万能通它解决什么问题。那么另外就是我怎么来判断我的车它存在这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刚刚我们给了一些量化的数字，对吧，就是你的油耗增加了，这个你是能够体感出来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得看一下咱的用车环境，你就想象一下我这车买回来之后基本上就是上下班就是通勤，没怎么跑过高速，在这个情况下你的车又已经跑了几万公里了，你也不太了解说，哎，我好像从来没有清除过这个积碳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要去关注这个积碳的问题的。它呢就是属于一个就是小问题会积累慢慢变大的，它这个过程比较慢，可能有时候不像说你说车子趴窝了你知道呀这不行了我的车得修，但是它是一个就是隐现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家里面大家说，哎呀最近少那个炒菜做饭就感觉这个灶具它不太好用了，为什么？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有堵的这个部分，包括我们的抽油烟机你用的时间长了是不是也得定期清洗一下，不然的话它这个吸气这个功能就会下降，还有你洗澡的时候那个花洒它那个水垢是不是也会堵，堵了之后你给它再大的喷水量它那个花洒喷出来的水就是有限的，在这个情况下哈，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垢的问题，有一个碳的问题，就堵了嘛，我们都需要去疏通一下，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解决的就是这一类的问题。除碳，碳是什么？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那我们的车只要你是在加汽油的，就这个问题它是不可避免会产生的，只是说人家可能经常跑高速，他可能这车子跑到这5万公里的时候他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实在是不行了，那可能是咱们在市区开，可能咱们那个车子跑到3万公里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行，这个油耗确实最近升得有点厉害。所以哈，就大家了解完这些信息之后，你就会知道清除积碳跟我们去更换机油它同样都是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老师傅经常讲的就是你车养好了它是比你去修它其实是慢慢帮我们省钱的。再从省钱的角度跟大家讲哈，就是做了一个测算，咱就按照私家车非常保守的你一年跑个1万公里吧，不说1万5哈，跑1万公里油耗能够降一个油，那 咱整个一年下来省2000块钱没问题。你看昨天说这个油价又调了，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哈，就是还有一点，在每一个小长假出行之前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让我们去清除这个积碳。因为第一个是你加完除碳氧护剂，你去拉拉高速，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平时你没有时间，但是随着这个小假期的到来，大部分朋友哈肯定都是有这种出行的计划，所以就记好了，每一个假期之前都是你清除积碳最好的一个时机。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先发送888啊，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先了解一下，了解之后我们再去对应的选择。还有任何个性化的问题，比如说你不知道应该选择对应的哪个产品，可以告诉我您的车是什么车什么年限，我们帮您来解决哈。来看一下这个能量发了一个信息，车子是跑了13万公里的大众怎么选。13万公里的大众，您去选择我们的就是第一个链接精装礼盒，你先发888之后点击第一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了。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我给到您的推荐哈，因为精装礼盒里面是三瓶，那你在使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不管你买的是哪一个套盒，都是一箱油加一瓶。针对于您的这个情况，您可以三箱油，就是依次每一箱油用一瓶，正好它三瓶，三箱油把这个套盒用完之后，首先动力会有明显的提升，然后油耗就会慢慢的降下来。大家记好了哈，就是很感谢您的这个信息哈，就是一下子就我就很清楚应该怎么给您做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告诉我您的车是什么车，行驶的里程，我都会有针对性的哈帮大家去讲到哪个那个产品更适合您。另外咱们再来说一下，说到这个就是关于 SUV， 说到它在乘联会就是发布的这个8月份的一个销量的榜单的这个出炉，它和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MPV 不一样。 MPV 呢其实它过万的这个车型不多，但是 SUV 当中就是车型销售过万的那比比皆是。我们跟大家讲一下都有哪些车哈。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整个乘联会发布的8月零售销量数据当中，有22款 SUV 的车型的销量是过万的。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领跑的 A10 在这个榜单的榜首的位置。其实现在哈，你看就是国产品牌都是通过这个新能源的赛道，慢慢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弯道超车。那么在这个榜单上，这个趋势非常明显。八月份呢是有6款新能源的 SUV 进入到榜单的前十，有12款新能源的 SUV 进入到榜单的前20。那么其中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领跑的 A10 这个车，它夺冠的这个优势还是挺明显的。八月份它是卖了30652辆，就这个品牌，它就这2年给的一个特点就是给你一个越级，还是今天我们说的哈，10万级的给到你13万级的这种配置。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哈，对于它这个销量的拉升确实非常有帮助。然后我们再来看排在第三的是比亚迪方程豹的这个泰七，八月份是卖了23471辆。这种方盒子的造型或者说方盒子外观的 SUV 的表现依然是很稳定。那么往下排同样是来自于比亚迪家的这个元 UP 排在第四位，八月份的销量呢是22958辆，它是属于一个小型的 SUV 哈，所以说它本身购买的这个价格的入门门槛不高，然后再加上比亚迪的一个纯电技术，性能各方面给的都是比较到位的。它比较适合哈，就是如果是你市区通勤的朋友可以来考虑和选择这一台车。然后往下再排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长安那个起源的 Q05 是在第五位，八月份的时候呢是卖了17000多辆。它呢是产品力一直在持续的往上拉。然后排在第六位的是理想的 i6， 八月份是卖了16979辆。在纯电的哈，就如果朋友们想要买纯电 SUV 当中的话，这个理想的 i6 还是比较有江湖地位。然后那个宋 Ultra 是排在第七位，八月份是卖了15900多辆。它就是细分市场瞄得很准，我就是针对于这个家庭用车来选的，所以它在这个背景下就属于就是个这个叫什么精准出击。所以说这些车型哈，就是朋友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它的销量确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然后再往下还有哪些哈，就是我们整个拉到榜单的前二十来看一下，像宋 Pro 的新能源、海狮06、小米的 YU7、埃安的 i60、 未来的 ES8， 包括领跑的 C10 都是在这个榜单的前20的一个位次。所以朋友们近期有车辆选择需求的话，重点关注这几个车型就可以。个性化的问题 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小毛说怎么样能够进飞扬老师的节目群，您发送飞扬两个字之后就已经触发了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您直接扫码进咱的群就可以了。进群哈，就是我们在群里面节目之外的时间您可以联系。另外我们在群里面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也是评估师的一个有奖的互动，大家只要是把您的这个车辆的，就是如果说你好奇你现在这个车还有多少这个残值，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车辆的信息编辑好，编辑好之后就是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就是也进我们的群也行，发群里吧，发群里可能就是我们沟通的会更详细。我们就是您把您的车辆情况描述清楚，您自己再给一个估价，我们的二手评估师看一看，如果说您的这个估价确实符合市场上的一个交易价格，我们都会邀请大家来免费使用我们的万能同厨太阳呼机。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哈，统一进群就可以了，对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那个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这个小范的这个信息哈，您的那个信息后台看到了，确实已经就是下单成功了。问我们这个大闸蟹我拍了你们能看见吗？可以哈，后台是可以看见的。另外再回复一下这个冯源问到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吃这个大闸蟹？咱现在哈是要等到那个阳澄湖开湖之后，就正宗的阳澄湖它每年都会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开湖仪式。其实开湖仪式也就宣告了说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式的成熟了，那么在开湖之后朋友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兑换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跟大家说，你要想尝到这个秋天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现在咱们拿到手里面的是这个蟹卡，拿到蟹卡之后到时候您在网上就直接来进行兑换就可以了，很方便，我们都是顺丰冷链给大家包邮的。所以说朋友们现在下单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规格数量填三，因为第三张是零元，所以说大家把这个信息掌握好，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有朋友发这个迪奥，迪奥是这样的哈，就是大家应该今天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对吧，我们其实近期这个美妆分享的一个心得是什么呢，主要是首先我们会考虑它这个换季的一个因素，特别是秋风起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慢慢你的皮肤开始就容易变得干燥了，因为这个季节它比较缺水，有时候就是你说话多，或者是那个嘴唇你发现它有那种起皮的现象，或者是唇纹比较深，唇纹那个颜色有暗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就提前做这个唇部的护理。所以说刚刚是谁我看在发这个迪奥哈，迪奥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这个唇部护理的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呢它是有迪奥的变色唇膏，它是3.2克的一个正装，既是这个润唇膏它也是口红，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你就是你涂一层，通勤的路上或者是办公室开会你素颜的情况下也会有比较好的气色，然后用它打底再涂那个口红的话，那个唇色会更显色更服帖。另外我们里面还有迪奥的丰唇蜜16毫升的，同样是正装001的这个就是色号，涂上之后有那种清凉的感觉，就你嘴唇都是嘟嘟的，而且非常的水润有光泽。建议大家哈，就是你吃完午后，就是就不是吃完午，就吃完午饭你补一下，然后那个就是妆感会很丰盈，然后就是约会之前对吧，那朋友们肯定也会想要就是说补一下，它那个就是状态会不一样。想要淡化唇纹的朋友，那个薄唇的朋友优选哈，就是迪奥的丰那个丰唇蜜。当然我们这些在三件套里面都给大家配了，我们选的肯定都是品牌旗下的这个爆款的单品。还有一个是丰唇蜜有一个2毫升的一个便携装，是038号的一个杏茶色，就是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这个颜色，因为首先来讲它不挑皮肤，另外就是这个你把它装在包里口袋里逛街你随时补，就它携带非常的方便，你的唇色会显得很自然。这个哈就是我个人就是用过之后是强烈跟大家推荐和分享的，它在官网的价格是780块钱，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朋友们的福利是199，是咱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到手是194。敲重点啊朋友们，就是秋季如果你需要唇部护理的话，这个迪奥的三件套很合适。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可以先看，一支是正装的变色唇膏，一支是正装的丰唇蜜，还有一支便携装，全套给您配齐了。我们考虑到假期大家出行各方面的这种需求对吧，你说你放假跟朋友们约会，然后那个跟闺蜜聚会，其实可以把好物来做一个分享。对应的关键词是大牌啊，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回复一下一米的信息，就是大家只要是发送完秒杀之后不需要担心哈，就是大家发送完秒杀之后的这些信息我们在后台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大家只要是你下单拍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成功的显示，你现在没有办法 吃到这个大闸蟹，因为咱得再等两天，等到阳澄湖它统一开湖之后，那个时候啊是个个顶盖的那个肥美，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先拍卡，然后耐心的等待，一旦开湖第一时间兑换就可以了，速度很快哈，我们基本上给大家保证48小时让您吃到嘴里头。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然后那个晶晶我们提醒一下哈，那个数量不对，就是问我们说为什么我拍的不是你们说的200多块钱一张，因为你看它那个数量是拍三，你可能是填的二，因为我刚查了一下在后台，拍二呢是我们针对前两天全母线的那个卡的机制是数量拍二，但是咱这两天换规格了，是个头更大的这个大闸蟹，所以说这个大闸蟹的数量你去拍三，第三张是免的啊，就是等于说你拍三张只要两单的钱，所以说大家一定把那个数量填成是三，这个信息很重要哈。需要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当然了，说到这个中秋，我想起来就是朋友们在中秋肯定是大家都有这个吃月饼的需求，吃月饼的朋友我们今天想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交广领航严选出来的闽南的大月饼。它这个呢是有一个那个抹茶茉莉饼，抹茶它本身是微苦但是回甘，茉莉花是很清新的，主要也是考虑到大家如果是你比如说你开车自驾游或者是你跑长途你开酒车你会累，那么它提神解腻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说哎，来一块这个闽南的大月饼尝一下，它是你路上出行的那个妥妥的路搭子。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传统的汉饼是咸蛋黄的肉松很咸香，它那个芋泥是绵密的，里面还有麻薯也是软糯拉丝的，就如果说大家在服务区休息的话你点上一杯那个咖啡它就是一顿非常相应的下午茶。500克的一个圆饼哈，有5层的馅料，减糖的一个配方，所以说吃太多大家也不需要有负担。品质您可以放心，工厂呢我们都是实地考察过的，包装破损或者是变质的话都是给大家秒赔付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中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的这个单价哈，一盒是48，两盒是89块钱。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发送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还有就是，输来的大牌我们看到了哈，就大家一定记好了我们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咱的这个迪奥三件套是纯布的这个护理三件套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莫非公子发了个大闸蟹，可以，莫非公子我们提醒一下哈，想吃我们这个大闸蟹一定记得数量是填三，因为它是拍三单免一单的，所以说你拍两单也是这个钱，就是你少吃一张蟹卡，对吧？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一定记好了，是填数量三，然后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是小刘刀发了个信息，7万多公里的车的话你有两个选择，如果是对于动力要求比较高去选择精装礼盒，如果说觉得说想让它油耗就是那个降下来，适当的改善您的这个车辆的动力，你也可以在7万多公里的时候选择三兄弟的礼盒也没有问题哈。就大家记好了，先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按照就是您的这个就是车辆的行驶里程来对应的选择就可以了。沉默对于路况有需求的话，要是了解高速路况的对应那个提示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个性化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5: 谢卡到手了，
6: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5: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7: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这个是鹏鹏说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有没有上榜，应该是听到我们刚才分享这个SUV 的一个销量榜单啊，我帮您看了，就是您咨询到的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它目前就是在榜单上，整体来讲，它的这个就是销量还是比较靠前的。它因为就整个这个车在八月份我看了一下哈，它卖到了29000多辆，榜单第二位四，所以说这个成绩还是很不错的。那其实现在哈，你看合资新能源车 那个就是也在不断的做这种智能化的一些提升，除了像大众、东风日产、丰田这些品牌之后，包括我们还可以在榜单上看到像奔田啊、那个奔驰、奥迪、宝马，他们其实也在竞争这个就是 SUV 的这个市场，可能就是也在总结这两年的一些失败的经验，所以说他们这个产品设计反而现在看哈是越来越接地气了。所以您问到了，就是如果说只是想了解一下 Model Y 的这个销量的话，它在八月份整体排在第二的位置还是很不错的。另外就是说到这儿啊，再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油车，因为我们刚分享的更多的是这个新能源的品牌油车哈，我们看到能够进到前十的只有三款，那么排在最好的一个名次的是这个卡罗拉的锐放，第八名，它八月份卖了14675辆，然后的话是博越 L 排在第九位，八月份的销量是14302辆，然后到第十位是 RV4 荣放排在第十位，这依然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哈，就是朋友们有这个购买 SUV 需求的朋友来关注这个榜单。那如果想要了解榜单的详细情况，我们在节目群里面会给大家发布，您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就是在我们的群里面哈来查收和了解我们给大家推荐和分享到的八月份MPV 车型的一个排行榜，以及八月份 SUV 的一个排行榜都可以。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紫烟的信息，大闸蟹今天怎么拍，是不是刚听节目啊？再说哈，就是首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来拍了。另外还是我们说的数量填三，因为它是拍三单免一单，单张下来是238块钱，螃蟹是8只，其中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各4只。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送的有这种蟹醋、紫苏、姜茶和吃蟹的工具，承诺是这样的哈，就是首先蟹卡是3年有效，另外死蟹、残蟹、没黄的、没膏的，那个就是缺腿的，我们都是给大家秒处理、秒赔付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再来看一下当当也给我们发来这个图片，就是我看到了大家拍完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邮寄的是这个蟹卡哈，您收到手里的是这个蟹卡，等到九月下旬开湖之后，咱们就可以直接吃到这个大闸蟹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反馈。然后玲玲想要购买这个，就是想要买迪奥唇部三件套哈，大家记好今天的价格，如果您是我们的会员是194，正价的话是780块钱，它的对应关键词是发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一定记好哈，我们每天分享这个生活好物它会有一些变化，其实很核心的几个词哈，一个是秒杀，一个是团购，一个是大牌，就大家把这些关键词记好了之后，您什么时候想起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去我们的商城首页浏览一下，有时候是可以捡漏的哈。再说一下，就是在金九银十，其实你像车子，为啥我刚说这两天大家在后台咨询的这个量起来了，其实家庭装修也是，因为每年的就是九月十月份基本上都是一个装修的旺季，所以说我们也会在这个大家有需求的时候做一些活动的促销，然后把这个政企的这种补贴都给大家就是拉进来，那如果是有新房装修或者旧房改造需求的哈，都可以来关注。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京藁高速郑州段的69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D1234车道可以通行。京藁高速郑州段的673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D123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乐河段的53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兰南高速通许段的52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交警和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秋元，还有我们看的这个小莫，还有这个李子莹都在发这个秒杀。我们提醒一下哈，大家发送秒杀这个数量就是填3，还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担心大家这个数量你下单错的话，没有办法享受到它的一个及时的一个优惠，因为它拍3单是免1单的。想要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咱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最近啊，咨询装修的事儿比较多啊，朋友们咨询的比较多了。那咱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多聊一聊，希望在您装修的路上可以帮您规避一些风险，少踩坑，让咱们不给未来留下遗憾，让咱们接下来的生活每天在这个空间里啊都是舒心顺畅的。也希望啊，咱们连打扫卫生这件事儿都变得是顺手而为，而不是说专门腾出来时间去刻意为之，累得不能行。那这就需要我们从前期的生活规划、装修时候的一些动线的设计呀、顺手的一些这种生活习惯的安放啊等等哈，来好好的设计一下。也希望咱们的审美啊和设计师的审美都能在未来经得住考验。1041家装课堂开始直播了，我是雨薇，你在吗？把你的需求问题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2026年啊，如果您正在筹备装修的话，一定躲不开 AI 设计这个词儿。打开手机，到处都是10秒出图、一键换风格这样的广告，仿佛动动手指，新家就能完美呈现一样。您试过吗？我还真试过，就是我把户型图往上一传，它会出来一套这样的风格。可能我用的那个 AI 不太灵活啊，就是虽然设计图这个户型图上传了之后，但是呢他把有窗户的地方给堵上了，没窗户的地方开了一个，就是目前还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啊使用的。我不知道您用的这个 AI 设计图有没有完全设计出您想要的。这个 AI 设计热闹的背后，很多郑州的业主就问同一个问题，说这个 AI 的装修设计到底靠不靠谱，是能帮我们省心省钱的神器，还是看看热闹却并不实用的一个科技小玩具小玩意。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走访了多家家装公司和建材市场，也请教了一线设计师和工长，为咱们老百姓做一次实实在在的关于 AI 设计它的一个调查啊。连线一下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说到2026年哈，我觉得可能应该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的会接触到 AI， 会用 AI 去办公啊，或者是用 AI 来出一些图纸。其实现在有不少的家装公司已经把 AI 作为吸引顾客的一个招牌了。那上周呢，我们是去到了政变路的一家建材市场，工作人员也跟我们说了，说现在进店的这个客户啊，会主动要求他们先用 AI， 哎，你给我出个效果图，让我先看看。我要能看上这个效果图了，我就进去看看咱家的家具。所以呢，有的品牌呀、也推出了一些 AI 的智能设计系统。他们有一个行业数据，就是2026年已有的啊、今年现在已经9月份了嘛，就是过去的这9个月，已经有将近40%的消费者在装修的时候呢，会先用 AI 去生成一个户型规划还有效果图。但是呢，我们接受到的很多的业主的反馈啊，是这样的，他说 AI 生成的效果图不能用，不真实，也不好用。那到底什么情况下咱们能用 AI 呢？因为毕竟有些时候你通过软件你是不需要花这个设计费用的，所以有一些业主还是想要去使用一下这个 AI。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调查，就是哪些方面我们是可以利用到 AI 的。首先就是你把你家的户型图拍照上传到这个 AI 工具，它是确实是可以在10秒钟之内生成几

0: 不同的家具的一个布局方案，比如说沙发靠哪面墙，然后冰箱放到厨房还是餐厅，卧室的床怎么摆放 ，AI 能够给出你一个直观的一个 3D 效果，帮助你快速的去比较哪种摆放空间可能更加的合适，摆到这儿那边是不是可以再放一个五斗柜等等啊，这样的一个空间设计，这对于有空间感的业主是非常有帮助的，就你看图你完全心里就有数了，避免自己凭空去想象。但是呢，像承重墙的位置，比如说梁柱的结构啊，还有下水管道的走向啊，包括墙弱电箱的位置啊，这些 AI 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 AI 图纸上也看不出来哪面墙是240毫米的承重墙，它是完全不会分辨的。包括像雨薇刚才提到的说，哎，我生成了一个图，我们家这个原本啊，开发商开发的是有窗户的，经过 AI 图这么一设计，这面墙堵死了，看不到了，也看不见卫生间下水管道的实际走向跟坠落位置了。所以说你拿着 AI 出的图直接去装修是万万不行的。这第二点呢，就是风格定位还有配色选材 AI 是可以做的。大家可以在 AI 工具里面，比方说啊，打个比方去输入120平原木风客厅或者是中古风卧室，你给我选一个配色等等这样的关键词， AI 它是可以快速生成很多套的效果图，去帮助你去锁定自己喜欢的色调，包括家具大致的样式。 AI 的换色功能也很实用啊，可以一键对比不同的墙漆的颜色，频繁的换地板的深浅呀、搭配呀、效果呀，包括木纹砖呢，我们当天是在正建路的那个建材市场，其实我们都看到了，确实很方便，比你去某书上去翻几百张这种带有滤镜效果的图片，这个效率要高得多，也稍微的真实一点点。但是呢，最终的颜色 AI 是干不了的。比方说，我记得上周的时候雨薇提过啊，就一种白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种，就是白色它可以有很多种，什么奶油白呀、等等啊，这种各种白。在手机上你看到的是温润的米白，但是实际上刷到墙上可能就发黄了或者发灰了，这个是不行的。第三点呢，就是预算报价跟施工细节 AI 只能大致预估。比方说你给它一个关键词，铺750×1500的柔光砖，人工费大概多少钱一平？还有全屋定制投影单价大概是多少，像这样的市场价格的问题， AI 可以给你一个参考的数值，让你心里有一个数，进店了或者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不太容易被高价忽悠。但是精准的报价啊，咱们还是要等工人测量之后再确定。所以总的来说呢，现在人人用 AI 对吧，不用也不现实。但是 AI 装修在2026年它又给我们业主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带来的是便利，但是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够帮你去降低决策的门槛，打开你的思路，建立一个价格的概念，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但是呢，是一定不能够替代设计师的。所以说我们104.1家装课堂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可以用 AI 看图找感觉，比价防忽悠，但是量房复尺还有一些实物的材料，包括地砖它是柔光的亮光的，木质的纹路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定要现场去选，现场钉工签合同，还有这个条款 AI 都是不能代替的。所以这些事物还得按照传统的方法来，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新兴工具，能够给您的装修带来一些便利。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欣啊。听他这么一说，加上我个人的一个亲身感受啊，我就觉得当下 AI 它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是呢我们对 AI 给到的一个结果要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才能很好的去使用它。首先你给到它的指令要相对准确，再有就是它就像一个小机器人，你使唤的好它给到的结果比较好，你如果使唤不当，哎，它好像给到的结果也并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就像咱们装修啊，牵扯到一些承重墙啊等等哈，有些地方可以开窗，有些地方啊不适合开窗，还有一些方向啊什么的，只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师在这方面啊更了解，哎，我们家里的人口啊、需求啊、生活习惯啊等等。所以 AI 给到我们的一些图，它可能是审美风格上的一些参考，或者说啊一个布局上的一个建议，但是真正落地可不敢全听 AI 的啊，否则的话咱失去了这个判断和鉴别能力，那生活起来也会非常的麻烦。把这个小助手它的优点使用好，把它的那些弊端规避掉，这个也是我们目前人驾驭 AI 啊，或者说人使用 AI 利用 AI 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点哈。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呢，也是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助力的，特别是一些概念性啊、装修的材料啊、工艺方面哈，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点，让咱们就是具备选择和鉴别的能力。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

0: 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联合国报告显示，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孩子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可怕，但人们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更可怕。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保护自己，消除歧视，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全身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再来回复大家哈，需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我们在后台给大家设置了关键词，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另外所有在发送秒杀的哈，我们也回复一下这个像我们刚问到的这个冰冰还有杜月，这个是山蓝蓝，统一哈，大家记好了。近期河南交通广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大闸蟹，针对于朋友们的这个口味哈，我们的这个卡面的规格设计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就吃母蟹，我们前两天呢是有这个就是成母蟹的一个机制。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规格的蟹卡，它的优势在哪儿呢？第一个，它们的个头就是更大了。那首先哈，就是一张蟹卡，咱们对应的是有8只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么公蟹呢是4两，母蟹呢是3两，单张拍下来的话是358块钱。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让它单张从358变成238.6块呢？您把数量填到3，也是拍3单免1单的，所以说您拍3单的价格是716块钱。这是就是最优的一个拍的方式，我们提供给大家，一定要记好哈，就是这样子来拍对大家是最合适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现在拿的是这个蟹卡，等到9月底开湖之后，咱们可以直接吃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下个周二就会在阳澄湖有素媛的直播，到时候啊，大家可以看，就是咱因为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是因为我们今年有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谢涵的这个素媛直播也是在咱的这个源头基地当中来进行的，所以说关于它的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市面上不是所有的大闸蟹它都叫阳澄湖大闸蟹，大闸蟹的这个品类其实也分挺多的，但是阳澄湖大闸蟹它为什么最有名，是跟它本身得天独有的这种就是水域资源有关系的。所以大家记好了哈，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个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去拍的时候的数量369，这个我们也提醒过了。还有就是在吃这个大闸蟹的过程当中，随单我们给大家送的都有这个蟹礼包，它里面有蟹醋、紫苏、有姜茶、有吃蟹的工具。咱的这个蟹卡哈是3年都有效的，3年内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您自己就喜欢吃大闸蟹的，我觉得你像马上中秋节还有就是国庆节这10来天的这个假期了差不多，对吧？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人口的家庭一定是能够消化得掉的。那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可能一个人用不完怎么办，还有享受这个优惠，你也可以跟身边的同事然后那个朋友一起来拼单都可以哈。我们说的这个重量全部都是去绳之后的净重，就正常来讲，一般一只4两的大闸蟹的价格，一只啊，市场的价格是98块钱，10只下来是不是980块钱？所以大家去算一下这个价格。当然，我们能在节目当中分享啊，肯定也是我们首先跟大家比对过了，我们这个价格是有优势的。老听众，熟悉我们的，因为这是我们第7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大闸蟹，老听众哈，直接 就是把数量填到三，这样子来拍是最合适的。大家还有任何就是关于阳澄湖大闸蟹购买的问题咨询，在节目当中问也可以，或者是在后台联系我们的客服，因为这两天我们的客服都是及时在线的。大闸蟹它就这一个月，就这一季，所以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另外我们要回复一下，刚刚是那个当月在发送这个888，发送完888之后哈，就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几个重点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咱们得知道，就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对吧？第一个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辆油耗在增加，你的车子的动力在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十有八九是因为我们的车子产生积碳了。尤其哈，我们提醒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车辆是纯油的，跑了就是这个大几万甚至十几万公里的朋友，一定是要进行油这个积碳的清除的。清除完积碳之后，别的不说，一年省2000块钱这个事儿，就大家一听就是眼睛都发亮。为什么哈？就是它每百公里省一个油，你一年跑10000公里是省下2000块钱，对吧？就这个账大家肯定都会算，按照当下的这个油价哈，就我们粗略统计就是2000块钱起步。那可能每个车型有差异，比如说您的车可能这个油耗在12、13甚至更高的朋友要尤其注意。还有哈，就是带涡轮增压的朋友，就是咱们也要比这个自然吸气的朋友关注这个积碳，解决这个积碳问题的一个意识要再强一些。包括就是平时也不出远门，就是上下班市区通勤来开的，大家都要记好哈。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发送完888之后，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就行了。如果你想让车辆的油耗降下来，动力提升上去，不想让在等红灯的时候车子还有这种抖动的情况发生，都是需要去清除一下积碳。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可以通过视频，大家一定自己哈先学习了解一下，这样子就是我们心里面不就更有底吗？对不对？任何消费哈，不管你是买车买房，就是买咱的这个大闸蟹，你也得知道我们的大闸蟹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对吧？这些信息都要有了解的。那大家有个性化的问题不清楚的，您可以把您的车辆的就是行驶里程编过来啊，我们回复一下这个杨月的这个信息哈。车子跑了快10万怎么选？车子跑快10万的情况下，您去选择精装礼盒，全能优虎三兄弟和精装礼盒它都是三瓶装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比较大，对于动力提升比较高的朋友，你想让油耗下降的比较明显的朋友，都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因为它除了清除积碳，它还有一个改变车辆动力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最好是可以告诉我们您是什么车型，然后它目前的这个行驶的里程数，我们有针对性的帮您做分析。还是要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周琦的这个秒杀，我们看到了哈，大家就是因为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它阳澄湖就那么大，它每年产出的蟹就那么多，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我们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不是其他各种。因为其实苏州除了阳澄湖它还有很多，它叫苏蟹，就是苏州那个大闸蟹跟阳澄湖正宗大闸蟹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去了解和关注的时候，你可以追问一句，你能不能保证你的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是因为有这个自己的养殖基地哈，所以说可以跟大家这样子来分享。数量的话369号，再强调一下，就很担心大家拍错了，因为它三单拍的话第三单是免单的，第三张是免单的哈，所以说一定要记得数量填成三，关键词是回复秒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优选好物。小远发来这个信息，车险的相关问题。那我们咋选这个车险？咋选车险？其实我首先在负责任的推荐之前，我得先了解您是什么车，然后得了解您的这个就是用车的这个环境。其实大家买车险的这种心理哈，都是说我打听一下吧，我问一下吧。其实你看，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首先是打听问，还有打听问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你除了去问买哪些险合适，你还会问一句说，哎，你这个车当时买车险大概多少钱，对吧？价格就是大家一定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是要去比的。那对于车险这件事情呢，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你去各个保险公司比价，价格差异不是很大。那 比的是什么？因为车险你买完之后比的一定是它的后售后的这种服务，它能不能够及时的在你需要的时候到达现场帮你做处理，它能不能够在就是你当就着你当下的情况给出你合理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我们讲的，他知不知道就是你的车买的有车损险的情况下，如果是跟对方发生的这个事故，对方只有交强险，咱是可以走代位求偿来先保证您的这个个人权益的，你不需要自己去为这个事情烦心，你只需要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咱的保险公司会跟 对方具有一个这个沟通的过程，而且咱的保险公司会先把本来该他们赔的先赔了，解决了咱的问题，对吧？不耽误咱的时间。那这一系列它都是建立在你要对这个车险有专业的了解，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提供的这种售后服务。所以我跟大家说哈，就任何东西比价格是一方面，就像买车，我老跟大家说买车，一个是大家更多的精力是在一开始谈价格，但是你谈完价格之后，你后续在车辆养护使用的过程中，很多朋友可能忽略了这个环节，对吧？那你可能在前期把这个价格优势抓到手里了，后续你慢慢的你就给人家又放回去了。所以哈，就是任何的消费除了比价格，其实大家都知道你追求的是一个性价比，一分价钱一分货，除了就是我们需要拿到一个合理，咱不说这个价格过低哈，他只要给的是一个合理的价格，能够提供比较优质的售后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比价的过程当中就是比较成功的一个行为了，对吧？所以说大家有车险相关的问题，研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想要吃我们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周琦的这个除碳的关键词，我们看到了哈，谢谢您。除碳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自主品牌，从售前售中到售后我们都会随时跟进为您解疑答惑的，一定记好哈，我们说的产品是一个系列，怎么拍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拍就可以了。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礼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想要让这个家呀安心的去把它装好，其实啊，我们从买房子或者说收房子那一刻开始，你都开始规划了。但是这个规划里有没有想过，咱们可能只是考虑东西放哪儿，或者说我买什么电器，买什么家具，这个家用什么样的风格，我买什么颜色的窗帘，墙刷什么颜色，是吧？这是我们大概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可是真正您会忽略掉的一个门窗的问题哈，它反倒和咱日常生活当中的舒适度、安全感、麻烦程度息息相关。最近啊，有一个关于长沙新房门窗安装的报道引起了关注。长沙市民林女士反映说呢，新房门窗安装之后出现尺寸不符、玻璃松动、墙体和窗框之间缝隙过大等等一些问题，其中部分缝隙甚至可以塞进去四根手指，引发了对高空安全的担忧。相关报道显示啊，后续厂家已经介入了，双方就整改方案进行协商。那么这件事儿也让不少准备装修的家庭产生了疑问，门窗安装到底应该留多大的缝？窗框和墙体之间是要严丝合缝呢，还是要留一点距离呢？如果出现几厘米甚至可以伸进手指的缝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新房装窗户啊，包括老房子改造的时候换过去的老旧门窗，千万别只看外观，这些尺寸啊、细节啊才是关键。实际上啊，门窗安装并不是简单的把窗框塞进那个洞口，真正合格的安装需要同时考虑洞口的尺寸、窗框的尺寸、固定的方式、缝隙中填充的材料，还有后期的防水密封以及后续墙面的一个收口问题。所谓留缝本身并不可怕，那真正值得警惕的是缝隙留的是否合理，是否经过规范处理，以及窗框是否牢固可靠的问题。咱们也看过哈，虽然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个人的很多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你也看到了经过台风之后啊，有些那个窗户啊、阳台窗户啊等等啊，有些被刮飞了，有些它确实还牢牢的在那儿。在台风的考验下，为什么有的窗户能被刮走，有的窗户还能够幸免遇难呢？这些是不是和当初窗户安装的是否牢固有很大的关系呢？很多人第一次装修啊，会产生一种幻觉啊，说既然窗户是按照洞口尺寸定制的，那么窗框装进去之后就应该和墙体贴的严丝合缝，最好一点空隙都没有。其实恰恰相反，门窗安装的时候，窗框和墙体之间通常是需要预留一定的安装间隙的。那这是因为建筑洞口不可能做到绝对精准啊，咱就拿这个一个窗户四角来说，它是不是高度完全一样呢？可能这边的高度和那边的高度啊不一定一样，毕竟是手工作业啊，它会有一点点的误差。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做一个严丝合缝的窗户，是不是也不太现实？这也就是要留有安装的缝隙。门窗本身也会存在制造啊、安装的误差，同时墙体、窗框还会受到温度变化、热胀冷缩嘛啊、建筑微小的位移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自然沉降什么的都是可能的。如果窗户尺寸做得刚刚好，甚至完全顶死洞口，看似没有缝啊，实际安装的时候反而很难调整水平度啊、垂直度啊，一旦强行塞进去，还会造成窗框变形，最终影响门窗的开启、关闭和密封。所以正常门窗安装并不是零缝隙，而是需要按照设计和施工要求预留安装空间，再通过合适的材料进行填充和密封。所以大家真正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有没有缝，而是缝隙留的大小是不是合理，以及缝隙有没有被正确处理。那么门窗安装缝隙留多少才算正常呢？这个问题啊，很容易被一句正常一般几毫米却带偏。事实上啊，门窗安装缝隙并不存在一个适合于所有家庭所有窗型的统一数字，它会受到窗框材料、门窗尺寸、洞口施工精度、安装方式以及设计要求等等很多种因素去影响到。在实际装修当中啊，常见的门窗安装缝隙往往是毫米级的，而不是以厘米甚至几根手指来 来衡量的。所以刚才那个新闻里说能插进去几根手指，那真正反映的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啊，安装缝隙啊，最终可见缝隙它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窗框安装进洞口之后啊，框体和墙体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空间，这部分空间需要使用符合要求的材料去填充，那再完成外侧防水密封和室内收口。最终啊，肉眼看到的通常应该是一条均匀的连续的完整的密封收口，而不是一个可以直接看到墙体内部的大洞。如果装修现场有人说啊，门窗本来就要留缝，这句话不能算错，但是也不能成为缝隙预留过大的理由。合理预留空安装的空间和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它是两回事儿。刚才那条消息里说到的能塞进四根手指，为什么明显的值得我们去警惕？如果窗框和墙体之间的实际空间啊，大到可以塞进去四根手指，它显然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安装微条缝隙了。尤其是高层住宅外窗哈，这种情况更不能简单依靠后边打点胶就好了去处理。如果窗框和洞口之间存在明显尺寸不匹配，我们就应该先查清楚究竟是门窗尺寸测量错误、加工尺寸错误啊，还是说现场洞口尺寸偏差过大造成的。如果只是缝隙比较大啊，可以用大量的发泡材料填进去，表面上呢再打一层密封胶，看起来似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补上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安装质量就合格呀。因为发泡材料和密封胶主要承担的是填充的作用、保温的作用、防水密封的作用，它不能把它们简单理解成替代门窗主体固定结构的胶水，它粘不住门窗的，大风会考验它的，雨也会考验它的。这也是为什么门窗安装不能只看最后那一眼外观，而是在安装的过程当中隐蔽的那些缝隙是怎么去操作、怎么去填充的，我们在现场都要认真的看一看。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稍后的内容啊，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门窗缝隙过大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以及我们该怎么去解决新房老房怎么去验收门窗的问题哈。希望即将有装修门窗的朋友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
1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这里是
1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目前新郑段的691公里的这个部分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三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1234车道，可以通行。同样是京港澳高速郑州段，但是是在673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因为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洛河段的533公里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兰南高速通许段的52公里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车那个关于汽车保险购买需求的哈，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您得发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有劳发了一个信息，您这个是就是我看了一下哈，就是拍的那个大闸蟹的规格，我们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大闸蟹这两天我们给的机制它是有公蟹和母蟹的，您问的那个198的那个应该是我们纯母蟹的一个规格，纯母蟹的规格您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商城首页再看看，如果还能拍的话您去拍。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纯母蟹的朋友哈，就是数量拍二，只要是母蟹的卡 不管是哪一个价格哪一个规格的，您一次性拍两单，我们还会有那个就是茶叶赠送。但是这两天我们主打的一个就是更合适的一个机制，就是它是公蟹母蟹都有的，那公蟹是四两的，母蟹是三两的，八只的价格单张是358，但是它是拍三免一的，所以说等于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规格原来是358块钱，但是您拍三单的话，它每一张的价格是238.6块，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哈，只要您买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发秒杀之后对应到的这个图片和链接的大闸蟹的规格数量都去填三。

0: 我们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个客服在后台还在给大家发信息，不同的规格它对应的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后台看到之后会主动联系大家哈。比如说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三单它是有免一单这样机制的话，您那个数量如果说填的不对，我们都会主动跟大家来联系的。但如果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来下单的各位一定记好了哈，今天的这个规格您买三单，因为它第三张是零元，但那个数字呢您不能写二，您得把那个数字填成三才行，这点大家一定记好了哈。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咱自己有养殖基地。下个周二开始哈，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这个主持人，我们谢涵在阳澄湖大闸蟹是溯源直播的实打实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哈。听到关键词，大家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发迪奥小姐的这个头像的这个朋友，就是我理解哈，您今天应该问到的是我们刚刚跟大家也在讲也在分享的，说咱们是有一个迪奥唇部的那个护理的三件套，它还不是那个迪奥小姐的那个香水。如果是您有就是相应的美妆系列的这个需求的话，你发送完那个大牌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商城的首页去浏览一下。咱先说咱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机制哈，我们这个主要考虑到换季天气比较干燥而且比较缺水，就大家如果说你的那个唇部容易起皮的话，或者说你发现这个唇纹就它可能比较深，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给大家的也是有这个解决方案的，我们都可以去关注，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迪奥唇部的护理三件套，三件套我们是怎么组合的，大家来听一下哈，您看是不是想到您的心里头去了。第一个，迪奥家的那个变色唇膏是不是很多朋友很了解，我们提供的是 3.2 克的一个正装哈，它既是润唇膏也是口红，就看你怎么涂怎么用。你早上出门以前你涂一下，通勤的路上办公室开会什么的，就是你在素颜的状态下气色也很好。如果说你先用它来打底再涂口红的话，口红更容易上色，更容易显色，也更服帖。另外哈，我们是有迪奥的蜂蜜唇，这个蜂唇蜜，这个蜂唇蜜呢它是有6升的一个正装，另外我们专门做了一个2毫升的一个便携装，考虑到这个假期朋友们出去或者是您平时包小的对吧，你塞包里的或者就是装兜里的，怎么都能用，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来补妆的。这个迪奥的蜂唇蜜正装是001号色，那个便携装是038号色，它是那个杏茶色，这个杏茶色是不挑皮的啊，就什么颜色的皮肤的朋友都可以来使用。它那个蜂唇蜜涂上之后有清凉的感觉，而且那个嘴唇就是嘟嘟的，所以核心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官网的价格780块，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如果您是我们的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钱，就是194，一支60来块钱，有精致的礼盒包装。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发送那个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是李小白发了一个信息。那房屋的这个家庭装修有需求哈，您可以发送那个对应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另外也是赶上就是近期本身它也是家装的一个旺季，所以说我们在家装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准备的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促销的活动，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而且您只要就是来参与的话，我们还给大家提前准备好了这个精品的月饼礼盒。因为考虑到中秋节嘛，确实哈，就是金九银十它是一个家装的旺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有这个正气的一个双补的机制，包括您看的这个家居家电之类的哈，我们都会有一些特价。看看大家这个具体的需求，从房屋的这种设计一开始，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呢就会直接跟进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您想要了解这个家装节它对应的都有什么内容，或者说给大家准备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硬核福利，记好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那么另外呢，就是咱们说好的哈，就大家经常担心的那些问题，一个是觉得工期是一个问题，对吧？另外就是一旦发生你自己观察到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又觉得催也不是，不催也不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质量监督记者他的这个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就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您不想直接对商家的，联系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就可以。工期咱们是这样子来讲的哈，就是如果说您放心吧，我们在什么时候一定给您交房，我觉得大家可能并不能够完全放心。但如果说咱一开始咱俩说好了啊，工期是90天，认不认？认。好，那如果延期怎么办？您放心吧，如果我延期的话，一天给您赔200块钱，这个承诺是不是比刚刚那个就单纯的口头承诺听起来更让人信服？这个就是咱们讲的哈，就是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品质家装节，把那些承诺尽量的量化出来，让大家更放心。所以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这个旧房的改造需求，都可以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帮助。不管是就是这种专业的设计房屋的这种设计，还是说您在整个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有疑问需要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出面的哈，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另外我们提醒一下，这个是当当来了发来这个信息哈，当当来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今天它不是一个全母蟹的卡，它是公蟹母蟹都有，但个头会更大。如果您需要那个全母蟹的话，您也先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之后呢，到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首页您去浏览一下，看看我们还有没有这个剩余的，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去捡捡漏。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规格，螃蟹的规格都比较大，而且我们一再强调哈，咱这个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带来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家装课堂就是希望把家庭装修的那些知识点，从材料怎么选，包括一些新型材料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便利，经过实践之后啊，哪些是可用，哪些是噱头，都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有就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材料的变化，您发现了吗？施工工艺也在跟着发生变化，所以这些工艺的调整直接决定了咱们日后的安全感，使用的舒适度，需不需要经常维修啊，会不会过个一两年热胀冷缩之后变形啊等等哈，这个东西会不会翘边，瓷砖会不会脱落啊，还好不好 好用的问题。所以你想啊，装修买房子首先咱花了几十万几百万的哈，那装修怎么着也得十万朝上，十万左右吧。当然装修这件事儿啊，预算有限，有预算有限的做法啊。有些这个经济当下预算有限，咱们可以从经济实惠出发。那豪宅的装修啊，话说空间就是用来浪费的，那怎么浪费的大气，浪费的有格调，那也得经过好好的设计设计，不是说砸钱就有好结果的啊。当然钱多钱少，装修这件事儿都可以干啊，看怎么干。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课堂就是希望在装修这件事儿上，我们能聊得更多，分享得更多，让咱们少走弯路，少踩坑。今天节目内容里啊，说到门窗的安装问题，可能经常会被忽略。老房子啊，我们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换门窗了，因为过去的门窗啊，可能开合方式啊，包括这个防风防雨保温隔音都没那么好，特别是老房子，那必须得换了哈。有的还都是过去那种推拉窗，风一刮呀，雨一淋呀，就容易进风进水了。那新房子呢，开发商自带的窗户需不需要更换呢？质量怎么样呢？我们也都得了解一下啊。那虽然说装修啊，第一件事儿是水电改造，其实现在早都不是这个原则了。水电改造之前，门窗的问题就得解决了。首先啊，这个门窗更换尺寸的测量问题，还有定制时间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保护咱们装修过程当中不要直着吹风。你比如说这个窗户没换，您刷墙可以吗？肯定不行啊，一刷墙风直吹啊，风一吹这边需要阴干的，它直接通风给吹干了，那未来一定是起皮的呀。那如果说这个窗户该关的没关住，那下雨淋这些材料是吧，也会变质的，这些很重要。还有就是您东西都装好了再去安这个窗户，它岂不是会磕碰啊什么的啊，所以窗户啊一定要及早的去解决它。那么窗户如果有问题，像今天跟大家说到的那条新闻哈，窗户安装上了能塞进去那个窗缝啊，缝隙留的能塞进去四根手指，那显然是有问题的。缝隙过大会带来哪些问题啊？首先防水性能会下降，暴雨天气啊，台风天气啊等等哈，它承受着风雨的冲击，一旦密封层出现开裂脱落或者是局部没有填实的话，它就会出现窗边渗水。那再有就是保温隔音的效果，窗户隔音保温不仅仅是取材于玻璃和型材，咱们去买的时候都是挑这个玻璃 3C 啊，型材的厚度啊等等啊，设计啊，其实窗框和墙体之间如果存在没有处理好的空腔，那相当于给声音和空气留下了一条通道啊。还有就是窗框容易出现变形或者是松动的风险，如果窗框和洞口的尺寸严重不匹配，或者是固定方式又不规范又不严谨，那就会存在安全隐患嘛，怎么能经得住大风大雨的考验呢？玻璃松动也不能忽视啊，那相比单纯的外观问题，玻璃松动更值得我们重视。玻璃安装之后如果出现明显的晃动、异响、压条松脱这些情况，就应该及时要求施工方去检查，尤其是大尺寸的玻璃落地窗啊，以及高层住宅的窗户，对安装质量的要求也更高。那当然在这儿顺带跟大家说一句，如果是高层住宅的话，这种大块头的材料，大块头的玻璃，你看似我想要一个落地窗，可您得考虑一下运送方式，大玻璃是否能进电梯，不能进电梯的话，它怎么样把这种材料运上来，这个都是要提前去了解的。还有呢，咱们要学会判断门窗的安装质量，别只拿手指去量缝隙哈。很多业主验收门窗的时候去拿手摸，看看哪里有缝，当然这种方式会发现明显的问题，但还远远不够。真正验收门窗的时候，我们要看窗框是否横平竖直，你可以用水平尺、垂直检测尺都可以啊。看固定点是否牢固，那装上之后你去推一推窗框，看看是不是明显存在晃动，如果发现晃动的话赶快处理。第三呢是看看缝隙是否均匀，即使存在安装缝隙也应该是整体比较均匀的那种哈。如果出现一边只有几毫米，另一边突然扩大到几厘米，甚至有那种喇叭口的现象，就要进一步核对洞口和窗框的尺寸了，看看是哪儿出问题了。最后你看看这个密封是否完整啊，外窗的密封胶应该是连续的均匀的，不应该出现明显的断胶、起泡、 脱胶开裂这些问题。同时呢，窗框和墙体之间的空间啊，不能只在表面简单覆盖一层胶，而是应该按照施工工艺完整的去进行内部填充，材料得选对啊，填充要填实，外部的密封要处理到位。这个装修时候最容易踩的一个坑啊，就是洞口没有处理好就急着装窗户了。开发商交付的窗洞口尺寸存在偏差，那装修施工阶段呢又没有把这个偏差处理好，门窗测量人员呢如果再没有认真复核，你就会造成窗子做好以后发现安装不上。门窗安装之前啊是需要复核洞口尺寸的，位置是不是符合设计的要求，如果洞口不符合要求，我们就要先处理再进行门窗的安装。所以说定制门窗之前啊，不能只量一次尺寸就直接下单，尤其是大尺寸的窗户，阳台窗啊、飘窗啊、落地窗啊等等，更应该进行多次的现场复核。门窗安装啊不是打胶工程，真正重要的是三级处理，一是要有可靠的固定，第二层是填充保温，第三层是防水密封，这三者有顺序也缺一不可。再来看到如果是新房的时候，咱们怎么去验收自己家的门窗啊，这几点一定要重点检查。正在装修的朋友，新房刚刚装完窗户的朋友，咱们去验收啊，可以在施工人员离场之前进行一次系统检查。首先啊，检查所有窗户的开启啊、关闭啊，看看是不是顺畅，有没有明显的卡顿异响这种情况，然后你检查一下它的把手啊、锁点啊、合页啊，这些五金安装的是不是牢固，接着你去观察一下玻璃，看有没有明显的晃动、松动、破损、异响，再检查窗框的四周，哎，重点去观察是不是存在明显的不均匀的大缝隙。对于外窗呢，还要关注一下密封胶是不是连续安装、连续完整的这个密封胶，尤其是窗框的四角啊、拼接的那个位置啊、以及容易积水的位置啊，都要看一看。还有这个排水的坡度都是要了解一下的，有些窗框啊本身那个排水坡度不正确，如果你装的这个窗户没把坡度处理好的话，那下雨啊就是倒灌啊。真正优秀的门窗安装啊，并不是把所有的缝隙都消灭，而是让该留的安装空间合理存在，该填的地方啊填充到位，该密封的地方呢密封完整，该固定的位置牢固可靠。门窗的安全、固定和防水的节点真的不应该是靠运气。10C家装课堂就希望咱们的装修过程都是遇到好的师傅、好的手艺人，买到好的材料，那希望咱们都少走弯路，少遇麻烦，希望每天我们说到的这些点哈，在您的装修当中啊，您都是顺顺利利的，没有碰到。那当然我们在这儿提个醒，也是让您知道如果碰到了我们该怎么办。
3: 谢卡到手了，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3: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5: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我是您的好朋友张弛啊。怎么说呢，就这个周末呢再次的陪伴各位，觉得既是有点小心翼翼，又是充满了小确幸呢啊。毕竟上周呢没来得及来参加这个直播节目啊，内心深表遗憾。好在仔细想了想，周六大家也基本上忙各自的事儿，估计也没几个朋友能过来看一看，就觉得呀没怎么对不起别人，心里顿时很受安慰呢，是吧？周末呢确实就像每次做节目都会跟大家说的啊，分析路况的时候也会充满了小心翼翼，因为周末大家出门的缘由那跟周一到周五是完全不一样啊，理由是五花八门，只要您是热衷于出门的人，我相信您的理由一定千奇百怪啊。这个季节你还别说，真得是适合出门。微博大 V 发布了一条对四季出门心态的文案，引爆了一个话题，叫只有秋天出门是本能。他说夏天出门是勇气，冬天出门是毅力，春天出门是期待，只有秋天出门是本能。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啊，我们拿这个

四季的一个心态呢，我们做一个对比啊，咱们也听一听看这个是否是合理的啊。说夏天靠勇气啊，酷暑闷热，出门就跟进烤箱似的啊，所以说你要是出门的话，你得有勇气。冬天拼毅力啊，寒风刺骨，出门是对意志力的一个考验。任何人呢，也确实只想窝在家里边。你要行走冬天的一道寒路啊，这条路呢，你要说要不要点勇气，需要，但是更需要的是毅力，是吧？你得坚持下去啊。春天你要满怀期待，万物复苏，出门是源自于对新生的向往和规划。但是秋天跟他们都不一样，也许夏冬春刚刚做完形容，您可能有异议。你说我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没关系，但是秋天这个本能，我相信大家可以在这一刻达到一些共识。真的，你秋天想要出门，不需要什么心理建设，身体自然而然的就想往外走，是最轻松的一个出发，对不对？那你要说那春天那满怀期待的，春天就没有那个那什么心理建设吗？就需要春天。其实你要硬说的话，有没有点压力呢？我觉得有两点原因特别的重要啊。就为什么说春天出门它是有点压力的？首先第一吧，就咱们客观分析啊。第一，你看你春天出门是吧？春日好风光啊！你这时候出门，你要不干点啥，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辜负大好春天？就跟我们这个从小接受的教育，它就是这个思维逻辑啊。我们底层思维逻辑就这样啊。我们从小接受的什么教育啊？校长站在誓师大会上，对我们这些小朋友们说：“孩子们，你们就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珍惜春光，珍惜春光，是吧？我们校歌啊，是天天唱，是吧？从小唱到大的，这，就是你们要珍惜时光啊，不能辜负好年华，对不对？这个不可辜负啊，就成为我们内心中特别重要的一个动力。但是有的时候你确实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客观的去评价它，它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种枷锁，还挺累的，是吧？啊，不辜负春光，你说这个满怀期待，是不是带点压力啊？朋友们，客观评价，这还只是第一点，我说完第二点，你们更无话可说。听好了啊，第二点就是，现在我们是做秋天的节目，那做秋天的节目，咱肯定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日。深挖一下啊，秋天出门是本能啊。反正你不管怎么样嘛，确实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所以说这条热搜词呢，就让很多人就开始讨论了起来啊。其次呢，这个此时此刻的室温，我不知道大家出门的时候关注没啊？有些人特别喜欢关注天气，我就发现了，为啥呢？因为我就是这种人。我出门猛猛研究天气，我也不知道研究给谁看呀、啊。最开始确实是这个对于数据的好奇，后来呢是做节目的需要，再后来呢感觉成为了一个身体的本能，是吧？今天这个温度最高气温呢是还真是能达到30度啊，29到30度，基本上最低气温呢就是温差大的这个状况呢开始出现了，13到15度。所以说平均气温呢，东南部你看21摄氏度，大概在20度上下来回徘徊。你要说白天这个这么大的太阳，你热不热啊？扪心自问，空调都不用开，甚至您听我这鼻子还有点囔囔呢，是吧？就有种感冒还没好的这种感觉，那空调也没开，也没直冲。确实是这个温差大到这直接带来的最直观的一个影响啊。这个20摄氏度的平均的黄金窗口呢，确实告别了这个盛夏闷热跟寒冬刺骨，就夹在这两个特别怎么说，就是让人很难受的两个极端天气当中啊。你就觉得非常想出去溜玩溜玩。你春天虽然相较这个冬天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咱们从热到凉快这种爽感，我相信比冷到温暖的爽感不一样，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冷到温暖的这种爽感，你会觉得我活了，但是从热到凉的这个爽感，你真是觉得享受，只想享受，躺在这儿慢慢享受，是吧？但是你从冰窟窿里边出来到温暖的地方，你还得抱着来回冻得瑟瑟发抖，还得调养半天，是吧？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气候之下呢，感官也达到了一个全面的激活状态，天空通透，阳光温柔不灼人，秋风拂面不黏腻，桂花香飘散，踩在落叶上沙沙作响，哎呦，这种感觉，你看这感官的冲击力吸引力多舒服呀，并且穿衣服呢也没有负担，你穿啥都行，真的，你想穿什么穿什么，你哪怕说哎我穿短袖行，可以，我穿厚点，我穿一个长袖行不行，可以，我披件外套行不行，可以，都依你都行，你想怎么穿怎么穿，哎呀，成本特别的低，不用担心说我穿多了穿少了，是吧？尤其是你看、啊、朋友们，就是刚过冬天的时候，你在街上真的一眼看去一年四季，最夸张的是有人穿棉袄，有人穿长袖，还有人穿短袖，这种我相信大家这个世界里边应该出现过这样的类似的画面，就是一眼望去一年四季啊。同时呢，科学也证实了秋天外出具有一定的疗愈价值，会让你的压力激素下降，公园20分钟效应，这是一个社会性实验，在公园待上20分钟，压力激素皮质醇下降会约10%，主观幸福感提升64%。各位，您要是不信的话，我正好结合一条路况跟您说一说。现在呢，此时此刻，在农业路南向南北双向啊，集中在农业路附近啊，文化路啊，目前呢是有这排队的迹象，这可能也是周末我们附近居民区呀、啊，还有大学呀、啊，导致呢，稍微车辆多一些。同时，在东风路商圈反而不是特别的堵，但是在东风路整体的这个就是花园路以西啊，一路走下去，感觉这路呢就开始堵得长起来了，啊，就围着这个轻工业呀、轻工啊，是吧？这附近，感觉今天大学生朋友们非常的。很狂躁是吧？就是路上要么全是他们，要么就是跟他们有关的一个拥堵情况啊，抽不少。包括这个丰庆路商圈呢，目前这个通行压力也是不小。今天的郑州北环那真的是太热闹了啊，比平时的这个南边的很多商圈，你包括二七区，在今天的这个北环这附近东风路这一大片啊，真的是自愧不如啊。看来不少人都选择出门一路向北，我一路向北。你们不会听错歌了吧？说哎，周杰伦有一首这唱秋天的歌，哪个专辑里边的？我们也照着做吧啊，一路向北是吧？往北钻去了，现在这路上人特别的多，那叫风，好吧？别整错了啊。回来继续说。同时呢，如果您要是说稍微走得远一些的话，也可以走去森林里。说在森林散步15分钟，皮质醇下降的幅度呢是远超城市散步，所以大自然呢也成为了高效情绪的一个解毒剂。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也能够在这里边舒缓情绪的同时，改善自己睡眠质量。说呀，就是有志愿者，因为是一个社会性实验嘛。然后他进行了2个小时的森林散步之后，平均睡眠时间从大概6个小时提升到近7个小时。就是现在睡眠呢，就是他不像刚刚工作一样，就很多，就比如说我吧，刚工作的时候那睡得少，就完全是因为忙碌和贪玩。但是现在睡得少呢，真的睡不着，你知道吗？相信咱们有朋友一定会有到这种岁数的尴尬。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啊！这个秋天的周末，有多少朋友选择了出去走走呢？欢迎各位一起来河南交通广播打个招呼。当然，这几天呢，大家这无论是忙碌也好，这有事儿也罢，其实
也是临近我们双节了嘛，没几天了，大概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啊，这其实就到咱们中秋节了，但是也印证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个这月饼，它也就是这一周多的时间了啊。咱们交广领航的月饼是那、你要说咱们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平台，要是有一些跟月饼没关的东西，我相信它的流量都蹭不明白，你知道吗？但是呢，既然在这个节气为大家就这么多人去售卖月饼，那为什么我们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去购买月饼呢？两点原因呢啊，第一点，它来自于交广领航啊，咱们大牌背书是吧？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自有的商城，大家心里边更放心一些。第二呢，是领航联名八米食品送上的一个闽南大月饼。就为什么要找闽南大月饼？因为它是以非遗技艺传承，那大家可能这块开始嘀咕了。现在是什么都是跟非遗沾点边儿，他还真是。因为首先闽南大月饼呢，它是一个怎么说，就带点客家做法的一个手艺，它其实多少跟我们中原人啊是有丝丝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基本上是这个遇人难迁，他留下的一个记忆的传承。他做的这个月饼呢，你跟现在这个普通街面上的月饼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一直是，就是说白了，他们不是说只是中秋节吃，就这个手艺做法呢，那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在闽南叫春饼，是吧？那一年四季其实都能吃，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它的好吃。因为很多这个月饼厂呢，它只在月饼这中秋期间给你生产，这东西呢，可能这个味道呢开始逐步的大同化，就怎么吃都感觉味道比较相近。啊，但是这个你要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边，我相信这种食物呢，它的味道一定会经得起考量啊。再加上这个我们不是常规的我们中原人吃月饼的一种方式，市面上吃月饼的方式，所以它呢相较而言也更加值得选择。那么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它的馅料啊，除了兼顾年轻化，还兼顾了老年人，是吧？看起来真的是男女老少的。为啥这个月饼能做到这个程度呢？首先它的成分，就举个例子啊，我们那个里边的大圆饼啊，里头有芋泥、咸蛋、黄肉松、麻薯，是吧？这看着就跟可以吃的奶茶一样，就混杂在月饼里头，这味道层次感非常分明。但是您放心，它不串味儿啊，不会让你觉得每个味道好像颗颗分离。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叫君子和而不同，对吧？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个性，融入到一起啊，吃一口软糯不粘牙。你看就这种做法是不是年轻人很喜欢的？这种做法啊，都是很新鲜的、很新颖的，正吃的这种、正喝的这种。那为什么又适合老年人呢？因为它低糖啊，所以吃起来没有负担，看起来男女老少的兼顾了健康跟年轻化，就有老年人有年轻人的啊。欢迎各位发送中秋或者月饼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一盒48，两盒89，89两大盒，一家人围坐的吃，两种口味啊，看您喜欢的，反正都不会让您失望。现在来购买，您先尝尝鲜儿，感觉感觉拿那味儿，觉得不错的话，中秋欢迎您多来买。毕竟咱们把成本压到最低，没有华丽的外表，只有实打实的口味。欢迎各位在这个中秋吃出不一样的月饼，回归当年吃月饼只为吃味道的那段好时光。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再言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情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张弛。昨天呢跟大家进行了一场视频直播，如果您还依旧好奇的话，欢迎各位发送游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进群，甚至可以看一看回放啊。看完回放的话，我相信你可能跟我会有一样的感慨，就是很明显我是开了磨皮特效的，是吧？开完这个看起来确实是，您别说，挺稚嫩的，但是仔细一看呢，有一个特别，就是反正让我看着很不舒服的点，就是嘴唇感觉有点颜色偏暗，就感觉我这个人啊很不健康。

0: 其实磨皮前啊还好，磨完皮之后，就这个嘴唇的这个颜色的不自然啊，就非常的明显，提醒我该调理调理了。但是呢，毕竟啊，还是要给大家看的嘛，还是要看起来是健康的，是吧？咱都不追求好看了，咱追求健康点。今天呢，咱们的大牌好物跟大家推荐的是迪奥变色唇膏。说实话啊，我对它的需要是带点特殊性，但是我相信一入秋大风一吹，任何的好朋友们嘴唇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干到紧绷起皮，涂口红卡的是一道一道的，对不对？你要是单纯涂抹一些唇膏，那满面油光又像是抹了猪油，素颜出门呢，这光嘴唇是这个样子，其实也不好看，还显得气色很差。今天这支迪奥变色润唇膏就是来解决这个麻烦的。很多男士不懂啊，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女朋友、你们的太太，咱们很多的女生朋友们其实都能够明白，秋天唇部就两个难题，第一要保湿，第二又不要油腻，最好还能悄悄的提气色，没错，要的就是这么多。它不是那种厚重的口红啊，也不是那种普通的唇膏，它上嘴之后根据嘴唇的温度啊变色，所以是千人千色，它具有自己的一个个性所在啊，根据你变成不一样的颜色。秋天选唇部产品啊，核心也就两点，润还有气色。那么迪奥润唇膏它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既是润唇膏又是口红。今天带来的这个润唇膏呢是唇部护理三件套，所以说它的内容也更丰富。迪奥丰唇蜜啊，咱们6毫升正装001色号涂上之后呢，有清凉感，嘴唇嘟嘟唇啊，水润有光泽。午饭后涂一次，补上它丰盈有妆感。迪奥丰唇蜜，迪奥丰唇蜜2毫升便携装，38号杏茶色不挑皮啊，并且很方便。你说塞在包里、口袋里边逛街，随时都可以补一补。更多的好物呢，大家可以发送什么呢？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到它。这个三支就是正装啊，这是吧？正装，迪奥变唇，迪奥变色唇膏啊，包括这个迪奥丰唇蜜啊，001色号以及038号色号啊，官网一起售卖的价格是780，今天爆款商城中秋福利价199。同时发送大牌成为我们的商城会员，那么到手我们再减5元，只要194，那么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迪奥大牌子60多块钱直接买一支。欢迎各位发送大牌，我们拿它当中秋的伴手礼，伴手礼一下送出3支知名品牌的口红礼盒，您看看这个效果到底是否拔群。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中秋送亲友，咱们国庆出游、秋冬护理都能用得上。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10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8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他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 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He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啊！这个我们在出门之前呢，都会说一句 Let's go 啊。当然是我相信大家生活里边应该不至于这样。说实话，天天这样也挺难受的啊。对，这都是形式主义的事儿，实实在在的事儿呢，真得问问自己啊，您的车险买了吗？这是不是一个特重要的大事儿啊？我们是否是该买了车险啊？这个。咱河南交通广播啊，自有的自己的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不是说这个价格上怎么怎么地，其实整体市场价格都大差不差，拼的是什么？拼的是服务呀，对不对？而且懂行业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目前呢，这个车险的服务呢，它每年其实都在随着政策的变化而不断的变化，所以说呢，更重要的这个整体的过程还是需要大家啊，对于车险的这个了解和认知。那咱们的专属客服就是为大家去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欢迎各位呢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过来啊，看一看我们这个给大家提供到的车险服务啊，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咱们不一样的整体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切身实地的享受享受咱交广的车险到底是如何的，发送车险两个字即可。

这首歌来自于弦子，《非你不爱》啊，这就像今天的这个日期一样啊，就是非你不二。9月12号，星期六啊，在今天呢，我们不少朋友可能选择一些近郊游，像咱们今天这个初步的一个小话题一样，问问各位啊。今年出门是什么理由呢？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同时刷新微信平台这个 ZDL， 说在今天呢，这个在东路附近，不刚刚有疑问吗？说这大学生附近为什么这个车这么多？大学生朋友今天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太热闹了？确实是因为今天开学，这个算是补充了一下信息啊，因为今天开学，所以说导致呢那块的人跟车呢都是比较多的。导致他就不太好走。还有王胜利说，登封到开封龙亭高速怎么走不收费？您发送免费两个字是吧，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担心这位朋友没听节目，知道吗？今天刚关注啊，发送免费两个字过来看看我们的地图，自来规划您的路线。看着服务啊，我自己天在直播间里，我就感动的泪流，你知道吗？也太贴心了啊。当然了，这个除了发送免费，这是了解绕城免费的一些路线，发送高速是了解高速的实时更新，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是吧，周末出行长途游的好伴侣，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啊。为啥说是大家出行的好伴侣呢？因为其实出门啊，出远门跑得远一些，这是一个拉积碳的过程。拉积碳的过程呢其实非常的好理解，就是通过长时间的这个在路上的行驶，然后让你的积碳在车里边有一个跟万能通产生深度的化学反应的结合，通过车厢的不断加热，反复的加热，让里边的万能通呢跟在温度高温之下跟你车里边底部的积碳产生强烈的化学效应，跑的时间越长，那这个效能动程它效果就越好一些啊。所以说跑长途跑高速一定是跟使用万能通是一个极好的伴侣啊，能够让自己的车在跑的过程中跑得越远越持久啊，它的效能就越好，处理的就越干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这个平台上很多车友啊使用过后成千上万条的这个评论里头，大家根据他们的车型使用过后的感觉，就正儿八经实打实的，你听我们说那么多，不如在里边找一个跟您比较契合的，对不对？他开的车型跟你差不多啊，跑的公里数差不多，因为你跑的公里数不一样，它积碳堆积的程度也不一样。你跑了10万公里以上、20万公里以上，我们也有特别针对的产品，叫金装礼盒，239一套，三瓶一个周期。

0: 一专治老车会出现的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的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合一，三效全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直接通过这里下单。这是咱们的万能通啊，顺着您的行程来使用更加的好一些。当然了，加装这个事儿呢，可能啊还真的是看着嫉妒。懂行的业主都知道，金九银十是全年最优装修黄金季，它气候温润，它干湿均衡，哎，墙面腻子水电施工效果也更佳，完工之后呢不易反潮开裂，通风散味速度快，年底就能安心入住。但是很多业主就纠结观望啊，旺季好归好，那都知道这儿好，那我为啥不其他季节装修？我又不着急，对不对？旺季我来那涨价还可能没有优惠，白白多搭进去几万的装修费，你说这天天他到底是多受罪？别着急啊，别着急，这个咱们呢在中秋的品质节能季里边呢，独享正气双重专项补贴，全屋的家装品牌家电通通特价让利，大幅压缩装修成本，报名还送您精美月饼礼盒，同时享受闭口零增项、百万质保赔付、记者全程监督等多重保障。做装修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炫华谱，参与方式很简单，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记得发送家装节，一起解锁旺季专属省钱权益。金九黄金装修窗口期非常短，年度大额补贴限时放松，别错过，错过再等一整年。家装错过了要等很久很久，但是车险错过了可能就不是很久很久的事儿了，因为这一年呢你要说没装房子可能也就是个等一等，你要是说车险没买漏了那么几天，那你这一年多少都有点提心吊胆。当然也不乏这心比较大的，反正事儿没发生无所谓，跟我没啥关系，只能说哥们儿你活得很通透，你活得很幸福，活得很舒服，完全不内耗。但是如果事儿发生了，我相信你比谁都难受，对不对？谁愿意多赔钱多花钱呀？啊，就是也许有些朋友甚至他更夸张，他该买的买了，但是呢图便宜，图便宜随便买了一个什么所谓的全险啊，就首先告诉你们，世界上没有全险，还是很便宜的全险，有些甚至他可能都不是一个车险。你买这个遮羞布，它都不算是个布，你说这皇帝的新衣穿上之后透明的。所以在交广办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啊，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于交广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这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团队跟您主动联系，一对一为您梳理保障。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联络方式，为您办上咱守护一年的好车险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 守护

0: 者。
1: 信卡到手啦！
0: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1 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张弛。秋天，出门是本能，这是今天的一个热搜词。这时候出门呢，确实是不错的啊。那同时呢，这今天另外一个热搜词呢，刚好就提到了这个关键词儿，出门。说出门的好处被严重低估了。出门的好处呢，远不止散心，它被严重低估在于啊，它其实能够打断负面思维循环，能够修复生理节律和重塑大脑认知。这事儿您知道吗？首先，这个如何治愈精神内耗啊？如何打破思维闭环？就长期宅在家，容易陷入内部封闭而重复的循环，导致身心状况恶化。走出家门呢，能够强行的中断负面思维，通过接触流动的世界获得新的视角和能量。所以说，就是你窥破自然规律，从而能够窥破自身，这句话它一点都不戳人。就是你水不流动，它就是一滩死水。人一直思维不流动，这指的不是说你本人不走啊，你一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你就容易思维成为死水。就需要看一看这个流动的世界，它好像就是一种启动大脑的这个感觉。有时候大脑的启动很简单，它可能并非只是一段指令，也许它只是通过一阵儿的观察和换了一种环境，甚至看了一种颜色，或者是看了一段剧情。从抽离到重启，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说，出门不在乎走多远，而是固化的情绪中从这里抽离出来，哪怕是暂时的。看到街边的树木，菜市场的烟火气，都能够让人从焦虑中慢慢走出来。如果您现在比较焦虑，那不妨稍微感受一下您的周边。当然有人可能会好奇，什么是焦虑？焦虑是什么？就是我们跟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抑郁的情绪是对过去的放不下，焦虑的心态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忧。如果你又觉得瞻前顾后，我又

焦虑情绪，我又抑郁情绪。注意啊，我指的是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并不是抑郁症或者焦虑症，在这儿跟大家说清楚啊。每个人都可能会存在一些抑郁情绪，就是我 emo 了、哎、但是你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毛病，就是你不一定叫抑郁症，你可能有这样的情绪，这种情绪出现呢要及时的做一些调整啊。所以说短暂的抽离固化情绪，可能真的会让人从抑郁的情绪和焦虑的情绪中走出来，实现一种精神状态的小小重启啊。当然啊，你也可以做一些这个怎么说伪社交。什么叫伪社交呢？就是你坐在一个人啊，坐在公园或者咖啡馆，然后你也不要太刻意的去偷听人家的讲话、啊、不要太刻意，就是一个人坐在咖啡馆或者是公园，有一种无意间听到一些对话或者瞥见的一些生活片段，这些呢其实就是一种伪社交，你没有参与社交，你甚至没有正经的深度参与进去，但是你是属于是蹭着 WiFi 了，你蹭着别人社交磁场能量了，你仿佛那一刻成为了他们能量磁场的一部分，让你感觉到自己跟世界的连结依旧存在。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那不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蹭一蹭别人的流量，对不对啊？当然最好还是自个儿去社交啊。有一篇发表于大脑行为和免疫的研究表明啊，说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而炎症它又是多种慢性病的关键驱动因素，有规律的出门散步或者踏青能够让气血流动起来，打破那种越躺越累的一个恶性循环。同时呢，需要校准一下生物钟，就早晨出门接触阳光能够有效的校准人体的生物钟，夜里呢咱们就是接触黑暗，能够促进夜间褪黑素的分泌，从根本上改善睡眠的质量，这是任何的补品都无法取代的生理性调节。同时呢，出门是吧，本身它天然附带的一定的运动量，咱哪怕出门不是跑步，你走这么一圈，即便是散步，它也能促进血液循环跟新陈代谢，对不对？这个跟专门去健身房还不一样，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心理门槛的一个健康兜底机制。这种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啊，就是，并且呢，多出门能够切身体验到什么叫做读书万卷不如行路万里，见过广阔的世界之后，心胸和格局也会变大，看待问题的视角也会更加的包容。同时，单一的环境会限制大脑的结构，新环境它能够刺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 的分泌，提升记忆力和专注力，让人保持思维敏捷。如果您跟我一样，就我现在就是这样，你给我拿一段话，我背半天，我背完就忘。就我小时候记忆力特别好，真可好了。就是有一年我们高中的时候，啊，我们早读，有三个学生没好好读书，在聊天，其中就有我。我们班主任是英语老师，然后就把我们三个人留下了，说早自习结束，你们仨人来我办公室，我们就去了。然后让我们拿着英语书啊，你们不好好早读是吧？你们把前四个单元，就是现在如果大家学，就是还对这个英语单元这事儿有印象的话，啊，应该知道，前两个还是前四个？应该是前两个吧。这单词反正我记得很清楚，四页嘛，四页纸。我这些单词全部背完，什么时候背完什么时候能走，我用了两节课时间就回去了，毫不夸张，我用了两节课时间，课间操的时候，两节课课间操嘛，走进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开始抽查，然后全背会了。那老师也不会为难你，对吧？他不可能真的不让你去这个听课，那基本上你只要去找他背，你背的大差不差，你哪怕哪个忘了他也会提示你，而且那都是学过的单词，理应就本身应该会背是吧。我再加上当时有就记了一点儿是吧，以前学过，然后又巩固了一遍，就背得很熟。结果那俩哥们儿晚自习才回来之后还责怪了我一番，什么意思？
我至今也无法忘怀他们两个当时的表情和我当时的心情。我就想这俩人是不是去哪玩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快速记忆，我现在只剩快速了啊，记忆不存在了，就我现在背一个东西也特别快，我就是背完之后我觉得我会背了，但是你等一分钟我就全忘了，就感觉我就非常需要这种出去转一转，就是因为单一的环境确实限制了我大脑的结构，就感觉我大脑就已经开始固化思维了，就是记忆力和专注力有点下降了，是吧？其次呢，这个出去走一走，就所谓走运走运，这是我们经常听的词儿，是吧？哎呦，你今儿真走运，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就有的时候你沉下心来想一想，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为什么把那几个词儿给加一块儿，你就能感受到这里边所蕴含的最质朴的、最接地气的一个智慧，对不对？你走出去才有运气啊。你不出门怎么捡钱呀？你在家里边捡的钱，那都是你自己掉的呀，你也没赚着钱呀。你看，出门会制造大量的计划外的互动跟偶遇，这些东西无论是职业机会还是灵感启发，在封闭的空间里边都无法获得。所以说多出去走一走，让自己的有限生命多看一看不一样的，毫无规律的随机性触发的一些事件，我跟你说，这比玩一款游戏都要刺激，因为游戏只是循规蹈矩，没日没夜的日，就是每日的日常任务，每周的周长任务，每月的月长任务，是吧？每年的各种的活动，每季度的季度营销，也觉得很头疼啊，这太过于循规蹈矩。其实应该好的东西是在一定的规矩范围内呢，它有不一样的一些变化和改变，就像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一样，同样是金九银十，咱们每一年其实也都有不一样的变化和不同的创意来给到大家，只要您需要咱们家装服务，那么随时随地都欢迎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确实不少业主呢也想趁着这个每年一度的金九银十来换新家装，但是呢屡屡有点犹豫，为啥呢？就是市面上的装修活动啊确实套路多，有的时候可能我没经历过，但是我听说过啊，力度还很虚，看起来优惠满满，实则暗藏捆绑消费，隐形加价，根本省不到钱，还容易踩坑受损。那普通装修活动呢，它没有官方的监管，没有质保兜底，福利缩水，售后缺席，性价比大打折扣。所以本次的家装节呢，也是年度重磅家装福利，有区别于普通商家的一些活动啊，我们90天固定工期，延期一天赔200，出现纠纷百分之保金先行赔付。这百分之保金呢，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着，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一键免费报名参与，也看一看咱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怎么用于消费者身上。发送家装节也别忘了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监督活动。当然也欢迎这个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关于多出门，出门走一走，问问各位啊，就是长途和短途吧，就问大家，您觉得这个长途游跟短途旅行这两个到底孰优孰劣？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规划自己的旅行生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啊。这个今天呢也是非常的不同啊，为啥不一样呢？因为今天是周六了，周六的心情呢，他的这个感觉呢，就如同是秋天的一阵凉风，仿佛吹动了这个夏天让你觉得枯燥乏味的那个根儿。那个风雨招摇的让你觉得每天都很烦躁的情绪啊，所以说秋天呢得多出门。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个话题，短途游跟长途游，就是哪个可能更适合我们都市上班族。其实呢，以短途游为主，长途旅行为辅，应该是最客观的一个讲法。就每一个点呢，它都有一定的好处。那么其实这两点哪一种更适合此刻的你，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答案，短途。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两天的休息日，但是下下周我们就要过双节了。这个中秋节呢，实在是秋天啊，有的时候你确实有好多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儿。为啥古代人就觉得秋天一般呢？啊，就有几个原因吧。第一是秋风萧瑟，文人墨客呢看到这个落叶飘零呢，有点伤秋悲春，就是容易引发一些感慨。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产品也是一样的，你需要会讲故事。很多产品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呢，会让你觉得这个产品的内核理应如此。那秋天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一个产品的话，那这个文人墨客啊，他们对于这个产品的阐述、这个讲述、这个描述啊，就让这个产品变得越发的跟这个悲伤挂钩了。那同时古代人也不会吃，你说句最好最简单的事儿，那古代人哪知道阳澄湖大闸蟹的好呀，是吧？中秋节给亲朋好友们送一份谢礼，这是咱们现代人才知道的一种美好。今天交广 UP 商城继续为大家带来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11288型的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啊，我们这个今年大闸蟹长势好，目前呢基本上处于最后的一步蜕壳期了。这个大闸蟹们呢还是在努力的吃吃吃啊，贴贴秋膘，到时候肥美的让大家尝尝。哎，这个我们昨天啊，就是主持人们还共同的好好的吃了吃这大闸蟹，我们纷纷啊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今年不知道为啥我们好多人啊都发现了这个公蟹的美好。可能是全母蟹呀、啊、吃多了，就是还是想倒回来吃一只。首先跟大家说啊，这个公蟹它其实也有蟹黄，它不是说掰开没有，只不过这个，哎，我们这个母蟹蟹黄真是都有点冒出来那种感觉，吃着是真的很享受。但是我昨天吃了两个公的，一个母的，就是公蟹那个蟹肉更丰富，吃起来也更舒服，入口的口感呢真的是那种鲜呀，我想起来就流口水。所以说呢，吃大个的真的是那种肉啊，在嘴里边一吃嚼半天那种感觉，跟吃小的嘬一会儿那一口肉在嘴里边特别珍贵，嚼半天舍不下来，舍不得咽那种感觉呀、啊，是真不一样。哎呦，那鲜的我差点把我舌头咬下来。这个公四两母三两，肉更多更大啊，四对八只，也是当地蟹农很推荐的，因为它主要的特点呢是价格实惠，性价比高。公蟹四两比这个红牛罐都要大，你送心意或者自己吃过瘾，送心意也足够个儿大，显得您的诚意。一张蟹卡相当于一箱这个八只大闸蟹，想吃蟹随时提。懂蟹的人其实选择蟹，他会根据不同的节气节日，包括这个时间节点来选择啊，这是懂蟹的朋友会做的一些选择。那即便您不懂，那好了，直接提它也够吃。为啥呢？因为阳澄湖一旦开湖呢，已经证明这蟹是可以吃了啊，又嫩又肥美。当然更成熟一些，你说10月份、11月份也行。苏州本地人教我的啊，我们苏州朋友。本地人教我的，当时非要送我大闸蟹，我说这个我们这儿也有大闸蟹，就你不用那么大老远的给我们送。他说不行，一定要我亲自给你送。我说那本地特产嘛，您的一份心意，行，你来。我那年是吃大闸蟹吃最多的，因为第一是有朋友送，第二当时我买了好几套啊，那身边人都在买啊。然后呢，这个他就给我送过来，他给我的建议说，你一定要十月中旬到11月份这中间吃。我说行，这是他们的推荐，本地人的一个口感。当然您的选择可能更加的丰富一些，就是什么时候吃都有不一样的味道。所以说多买几张蟹卡，你分开季节不同的，趁着它不同的熟度来去品尝这个蟹，那我相信你这个后半年反正在餐桌上享福是少不了了。而且一般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呢，市场价是98，那十只下来是980。今天交广 UP 商城，咱们在这儿下单发送秒杀啊，下周二溯源直播啊，下周二我们谢涵老师会赶赴阳澄湖现场。哎，又去了，又让大家去了，我都没去过阳澄湖啊。
啊，到我们自己的自由蟹田，哎，带来原产地的价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单张卡358，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马上中秋节，咱们家里人多，想囤点吃过瘾的，多买买大个儿啊！我们直接这个在企业团购福利的，那咱们就入手三张，因为第三张零元购啊，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238.6块，一只正宗扬州大闸蟹。你不到30块钱就拿到了，保价到年底，直接实现大规格大闸蟹自由，吃起来更过瘾。提蟹的时候呢，随单赠送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还有这个吃蟹三件套等等。哎，蟹卡3年有效，自个儿吃，同事拼单啊，买大个的200多块钱是吧？一人花200多，238.6啊，你就按239来算，你还挣8毛呢，对不对？你来负责收钱，是吧？一人多交4毛，你挣8毛呢。我们一起拼单，包括送人表心意都划算，都是去绳净重。我们承诺啊，在 UP 商城购买大闸蟹、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都包赔。其中缺秤呢，是指的是去绳的净重。你要是随机抽查一个，你说啊，我就是不信任你们。欢迎挑战一切不信任啊，就是有问题没关系，真的有这个意外的话，我们也把丑话说到前头了，有保障可以找我们，就是额外再赔给您，坏多少赔多少啊，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欢迎各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来直接下单。

这向涵老师呢又去直播了，素颜直播啊。我前段时间还问他呢，我说谢老师啊，您去这个阳澄湖啊，您是准备开车去啊，还是准备坐车去啊？啊，还是准备坐高铁，还是坐飞机啊？啊，好好奇啊，是吧？啊，怎么回事呢？对吧？您要是坐车开车去，我就不打扰您了。您要是坐高铁，我也不打扰您了。您要是跟着我们随行车辆，您坐车去的话，别忘了中途路上也给我们直播直播，看一看沿途的风景。我说巧了，正好周六我们想聊个话题，出门的好处，到时候韩姐别忘了给我们互动互动啊。当然出远门啊，甭管是远的近的，除了这个添加万能通烧烧鸡蛋是吧，除此之外车险也要提前备齐，别忘了，这是这个重要的事儿。车险到期前30天是咱们的黄金续保期，大家听到这个信息，听到我说这儿的时候，赶紧脑子里边过一过车险是否到期。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专属的车险顾问，这是我们特色服务，不凭感觉凭经验，根据您的车况、您的停放情况、您的高速频率、作息，帮您一条条理清。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买的是明明白白，这样的话您就可以把时间省下来陪家人吃大闸蟹了，是吧？不用到处比价，不用问朋友，毕竟媒体的公信力在这摆着，一站式搞定，省心安心。欢迎各位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联系方式，咱们的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一对一为您树立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来报名吧。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会用自己开五张，睇个天帮唔帮你。
9: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10: 不会入社团的。
9: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11: 去边走啊？
12: 来呀！
9: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3: 要几多有几多？
9: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3: 如果武器。
14: 其他有份，你迟一
15: 步啊！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6: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9: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下次，我一定快你一步。
1: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OK， 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正在为您直播。我相信周末给大家规划不同，这个要做什么事儿的朋友应该是不在少数，对不对？有的是可能是正事儿，积攒了一星期了，该去忙去忙；有的呢是闲事儿啊，就是计划了去哪儿玩，去哪儿吃吃吃。这个呢都是一些好事儿。我提前祝福大家，这个。一路顺利，当然呢，也不排除大家一块儿这互相小酌的这个场景。哪怕今天不酌，咱们等到中秋合家团圆，那能不酌吗？是吧？那能不喝点吗？今天咱们爆款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品质不错、价格实在，连着五届都被评上中国名酒的中国四大名酒之一——泸州老窖，知名的浓香型白酒。四川老泸州啊，人老窖总厂出品，跟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一个52度浓香型白酒，大厂背书，是吧？平时携带有防伪二维码，扫码你就可以验证真伪，拿得出手的品牌送亲友更加的体面。瓶身水晶瓶，钻石造型的瓶盖，通透高级，摆桌面上很好看，既有它本身名酒该有的这个深度，又有它现在的这种贵气，您说它还需要什么？还要啥自行车？再看外包装啊，金红两种配色，大气喜庆。双瓶礼盒更显品质，不用额外包装。52度的浓香型优质纯粮酒，窖香浓郁，绵柔干裂，入口顺，不呛喉，香味协调，适合大众的口味。这款酒呢是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的小批量老酒勾调，只有少量的库存，没有产量，所以我们只卖3天。手慢就没了啊！你甚至市面上都不好找。品牌观其店的过节大促啊，你要是预定的话，150一瓶，158啊。但是今天呢，咱们139，拿2瓶，还赠送您2只小酒杯和礼袋，送亲友更有面子。城乡买也划算，原价900多，今天咱们商城下单发送团购，咱们一箱6瓶只要399，送6只小口杯和3个礼袋，买2箱再减100，到手12瓶只要698啊。送走亲访友，这送来送去搬来搬去，那么一般这家族聚餐，你光一场可能你都起码搬个6瓶吧，是吧？发送团购啊，直接就可以下单，咱们备2箱囤好了，走亲访友自个儿喝都行，节日亲友相聚助兴，知名品牌有面子，发送团购来下单。

当然回到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关于长途游和短途游啊，到底是好与不好，怎么去总结，怎么去了解。当然呢，你说到远处走，那你有出游，你肯定你要先 聊明白什么是宅，就是很多宅在家里不出去的时候，他们在逃离什么，又在寻找什么。很多人认为宅呢是近二十年才有的一个新鲜事儿，这是互联网跟外卖行业催生出来的生活方式。但是呢，当年翻开历史，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惊讶的事实，就是中国自古就是宅男宅女的高产大国。先说一位大家熟知的诸葛亮，诸葛先生，是吧？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我到南阳不出门，啊，刘备过去，先生出去陪我打仗啊，不去，我要在家睡大觉，我呀，周末我要睡回笼觉，平时周一周五上班累了，你周末还找我加班，你给多少钱你就给，对不对？平时一直就宅在笼中，种地啊，读书啊，结交几个朋友，日子过得是悠哉悠哉。哎呦，你要不是三顾茅庐，最后一直叫，你烦死了。行吧行吧行吧，走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跟着从南阳跑四川去了哈、啊、终于是笼中宅男被请出了山啊。再说陶渊明，这位呢一定是中国宅文化的精神领袖，是吧？毕竟人家归隐了嘛，归园田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写了一部宅文化巨著《桃花源记》。什么叫宅？一个人宅那叫独宅宅，一堆人宅那叫众宅宅。各位你想啊，从某种角度来讲，桃花源记是不是一个村的人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宅之至高境界啊，啊，这也是他的一个向往啊。哎呦，多么希望就宅在那里头啊，跟一帮人宅一块儿啊，对吧？啊，但是西方也有哲人代表，宅人代表，你像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一辈子没离开过出生地柯尼斯堡。他生活的规律到什么程度呢？邻居们都不用看钟表了，只要看到康德穿着一身灰色大衣，拿着手杖出门散步，就知道下午三点半到了。啊，就跟我一样，我一出门就知道两点了，张弛下班了。康德宅到什么程度呢？他一生独身，在那个小城里边完成了《纯粹理性批判》这样震动世界的著作。谁说宅男写不出东西，是吧？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更加的极端，他把卧室的墙壁呢都贴上了软木板来隔绝噪音，白天睡觉，夜里写作，几乎与世隔绝。他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que le bruit commandait fallait non cela silence。这是一句法文，是我刚编的，翻译成中文就是：黑暗、静谧与孤独，如同沉重的斗篷披在我肩上，迫使我在自身之中再造所有的光、所有的音乐。啊，就在这间茧一样的房间里边，他写下了著作《追忆似水年华》，把自己关起来追忆。这很多宅界的老前辈呢，他其实都喜欢宅啊，但是他们呢也都散发了自己的光和热啊，所以说呢，喜欢宅的人可能也有一些性格上的优势。加州大学圣何塞分校的创造力心理学专家格里高利这个老师发现了啊，跟创造力最相关的性格特征包括开放性和自我效能以及主动性，包括喜欢独处。他对艺术家跟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呢，创造力人群最为突出的特征恰恰是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独处会给他们大量的时间沉浸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深入思考和观察，和而不同，不随波逐流。同时，布法罗大学的研究者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创造力强的人普遍不爱交际，而且不善交际者往往性格不强势，不具攻击性。还有研究指出，智商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享受独处时光，这不是因为社交

0: 焦虑或者被排斥，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甚至有学者认为，社交往往意味着时间碎片化的消耗，而独处有利于自我的提升和追求更长远的目标。是不是有点说远了，朋友们？当然，这里边有一个但是，适度的宅是充电，过度的宅是断电。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心理专家指出，心理健康的核心是社会功能良好，独处跟社交需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同时，深圳市康宁医院的医生也做过分类研究，结论非常的明确，并非所有的宅都需要脱宅。如果宅的不当，就会导致身心退化跟社会脱节。主动选择独处和被动困在孤独里边是两回事，前者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空间，后者是把自己锁进越来越小的盒子。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一个宅的人，不爱社交的人，那么你需要想一想，你对孤独的这个环境到底是自己主动选择的沉淀，还是被动选择的囚牢。可以稍微做一些判断。所以呢，不管是短途游还是长途游，反正都挺好。你宅着安心宅，你也别焦虑，出门就轻松的出门，别有负担。你要问我有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宅的时候啊，也看看自己的家装的好不好，装的不好你宅着也头疼，对不对啊？欢迎各位这个想装修的时候来想想我们，想想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一直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尤其是在中秋期间呢，咱们还有这个各种各样形式的补贴优惠的政策，也希望呢为大家的装修业务保驾护航，让您在装修过程中呢只更加的少一些烦恼。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金九银十家装节就是最佳的选择。本次活动依托于旺季专属的政策，解锁政企双重补贴福利，全屋装修品牌家电都可以享受特价，从根源降低装修开支。所有报名业主咱们无需消费即可领取精品月饼礼盒，同时享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专属保障。这一些的保障都有真金白银的赔付在前置条件之上啊。这个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咱们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到底是如何用之于我们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同时预祝各位听完今天的节目，聊完出行的好处，也可以更加随心所欲的让自己发自内心的身心放松一番。那么北京时间的13:52，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信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4: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翻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下午的2点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省内的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状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高速路况信息呢，您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高速两字啊，因为呢还有部分路段是在施工当中啊，各位要注意一下。掌握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在不影响各位行车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来您的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都是可以的。当然了，开车在路上呢，首先要注意咱们的爱车是否已经购买了这个车险了哈。我们说这个买车险呢，很多朋友呢都会货比三家，但是呢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个什么呢？其实我们说啊，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家公司的这个价格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如果说有报价特别便宜的，那反倒需要大家留个心眼了。那有一位车主呢，就拿着这个低价的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啊，这个坐席一看呢说，哎，您买的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呢，这个车辆统筹呢，它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以说在您出险之后呢，您再联系他，他很有可能以各种的方式去推诿扯皮，不给你理赔。我们的坐席呢也是耐心讲解清楚了这里的风险，客户呢也是恍然大悟啊，最后踏踏实实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理了正规的车险。所以说想要买到正规靠谱放心安心的保险的话，可以直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字，填写联系方式，专属的坐席会跟您来主动取得联系，一对一为您梳理保障啊，这个发送车险两字就可以了。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快递员送货发生交通事故，公司赔偿93万元之后向快递员追责，法院如何判决。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二级法官王卫华。快递员呢，送货路上出了交通事故，交警认定全责，公司对外是赔了93万元，然后把快递员告上法庭，要求员工赔偿这93万元。公司这么做有道理吗？在2022年的11月份啊，小张他在派送快递的途中呢，经过一段正在施工的路段，那个施工围挡啊，占了大半的路面，2米多宽的道路上呢，小张的三轮车与对向驶来的摩托车撞在一起，两人受伤，其中哈、有一人因为没有戴头盔，伤得很重。交警就认定小张啊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当时这个交通事故呢，法院是判决小张的用人单位要赔偿伤者是93万多元。这个小张所在的物流公司赔完钱之后呢，根据民法典的第1191条就把小张告上法庭。因为这条规定说，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之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那么这

0: 物流公司啊，它实际上是一家分包公司哈，他就认为交警既然认定你小张全责，那就是有重大过失。小张也觉得很委屈哈，说我就是正常送个货，路呢就那么窄，我能怎么办？93万元，哎呀，我的个天哪，我这一年工资才多少钱呢？那么交警认定的全责是否等于法律上的重大过失？用人单位对外赔了钱，就一定能向员工追偿吗？如果说全责不等于重大过失，那么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向员工追偿呢？我们今天就视频连线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啊，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二级法官王卫华释法说理。王庭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亲友大家好。
0: 王庭长，您先介绍一下这起事故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在2022年10月4号的时候，因为当时正值双十一网购和物流的高峰，晚上8点10分左右呢，快点小张驾驶一辆三轮电动车，沿着白坡街由北向南行驶，在行驶到白坡街中段的时候，与相对方向行驶而来的罗某驾驶的一辆无号牌的摩托车相撞，随车乘坐呢罗某的儿子卢某，造成了卢某受伤以及车辆受损的这样一个道路交通事故。
0: 这起交通事故呢，交警部门呢是认定小张这个快递员他全责的依据是什么？那么事故当中对摩托车一方哈，摩托车的驾驶员还有乘客，他有没有一些过错呢？
1: 根据交警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是认定哈，交警认定小张全责的依据是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7条。第57条是这样规定的哈，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简而言之呢，就是说小张在行驶的时候没有靠右侧行驶，在事故认定书中呢没有直接认定对方摩托车存在过错，但是这个摩托车呢确实是存在未上牌照以及乘坐人员未戴安全头盔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所以呢这个摩托车的驾驶员带着他的儿子哈，儿子受伤是比较严重的。我们通过这起案件他赔付的一个金额哈，就知道伤者呢是伤情比较严重哈，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伤残的评定，所以呢他的赔偿金额是比较高的哈。那么小张和他的东家实际上呢不是一家快递公司，他是一家快递的分包公司，是一家这个外包公司哈。那他具体和这家外包公司的一个合同关系是什么？那他是公司直接招聘的正式员工啊，还是说他是劳务派遣呀？肇事车辆又是谁提供的呢？王庭长，
1: 小张任职的这家外包公司啊，他是接受德邦物流公司的委托，主要是提供一些收派服务、装卸搬运服务，还有综合物流辅助服务的。小张与这家外包公司呢是签订了劳动合同，双方之间呢是存在着一个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快递车也是由分包公司提供的。
0: 和这家外包公司哈，实际上是一个劳动合同关系，也就是说他发生这起交通事故呢是他在履行他的一个职务行为的途中呢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个车呢也是由他的公司来提供的。这个事故哈发生之后哈，就是伤者哈小张当时骑车撞的这个摩托车一方啊，应该是把这个一些被告告上了法庭，这个被告都有谁？为什么是他的公司赔的这个钱，就是是由小张的签合同的一家外包公司去赔偿了这93万，而不是由小张赔的？就是法院当时判决这个公司赔偿93万多，这笔数额具体是如何认定的呢？王庭长，
1: 事故发生后呢，伤者是将小张任职的这家外包公司以及快递物流公司和保险公司都告上了法庭， 判决公司赔偿的原因啊，是事故发生时呢，小张是外包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在事故发生时，他是在派送快递，也就是说，他是在接受该公司的

0: 指派为快递公司提供这个外包服务的过程中出现的事故。那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的规定呢，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说呢，这个侵权责任最终是由小张的这个供职的这个公司来承担侵权责任的。事故中呢，摩托车驾驶员他的伤势比较轻，但是这个乘坐人卢某，他因为年纪小，而且没有戴安全头盔，伤势比较重。经过法院鉴定呢，构成九级伤残，93万元的赔偿金，包括两个人的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还有残疾赔偿金等这一系列的法定赔偿项目。
1: 嗯，这个公司当时也是履行了赔偿义务啊，因为法院认定了要赔偿伤者是93万元啊。为什么这个公司他履行完赔偿义务之后，他要起诉小张？就是他觉得自己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个公司的诉讼请求又是什么呢？王庭长。
0: 咱公司起诉小张的依据呢，也是民法典第1191条。我们上一条提到的这个1191条是前半部分，它的第一款后半部分是这样的哈，即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以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公司认为呢，小张在交通事故中承担全责，那他们他就是构成重大过失，所以直接起诉让小张赔偿这个93万余元。
1: 嗯，也就是小张供职的这个公司，他的观点呢，实际上也是民法典第1191条的法律依据啊。他认为呢，那么你在交通事故当中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交警部门认定你是全责，那我就认为你是有重大过失，所以这93万元虽然是我先去进行了赔偿，但是我有追偿权，我要向你这个员工进行追偿。可是小张啊，他肯定是要答辩的，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这93万元赔偿责任的理由是什么呢？王庭长，
0: 小张在法庭上呢，认为自己不应当承担责任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哈。一个是呢，他认为他这个行为仅是存在轻微过失，不构成重大过失，不符合这个公司的法定追偿条件。二是他认为用人单位在管理、培训以及内部救济方面都存在不足，应当自行承担经营风险。三是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这个全部能力进行事故的善后，他不光主动垫付了医疗费，而且帮助伤者通过水滴筹呢募集社会捐助，并且事发后这个外包公司小张就解除了劳动关系，导致小张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经济能力赔偿。这个以上就是小张主要抗辩的三点意见。
1: 其实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哈，我看过之后就发现，这个小张他实际上在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当时他们的公司还没有去进行赔偿，他自己呢就个人先去垫付医疗费4万多，然后呢他还主动的去在网上发起一个众筹哈，就是去帮伤者募集这个善款，去救助伤者，就是先本着以人为本救助伤者的一个原则呢，去募集这个善款，这一点呢是值得肯定的哈。也是小张他善意的一个垫付。那么这个案件哈，我们除了这个人情的层面呢，我们还要讲法理的层面。所以今天呢，我们探讨的是快递员送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公司他所供职的公司赔偿过93万元之后，再去起诉员工的话，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啊？那么交警认定小张是全责，根据民法典第1191条的规定，他所供职的公司向他追偿。那公司就认为，因为交警部门认定你小张全责，就等于你是有重大过失，而小张就认为我是正常的执行任务，我是履职过程当中发生交通事故，况且当时这个路呢在修路，我不存在重大过失。这个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交警部门认定的全责，它在法律上到底能不能等同于重大过失。当然在生活当中，用人单位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的情况，那么用人单位他行使追偿权的边界在哪儿？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该案的主审法官信仰 阳市施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王卫

0: 家施法说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是的，我们不看广告，看疗效啊！看到微信平台上长城在给我们互动留言，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使用方面的问题。说我的车呢已经6年9万公里了，购买了3瓶装的这个除碳氧护剂，目前为止已经使用了1瓶，现在是第3箱油，感觉这个发动机的状况明显改善，油耗呢也是略微降低了一些。说想要问一下啊，剩下的这2瓶如何来使用？”我猜您应该购买的是这个精装礼盒，对不对啊？这3瓶是一样的。那么在您第一瓶加完之后，行驶个大概3000公里左右就可以加第2瓶了。然后呢，再行驶个3000公里左右就可以使用第3瓶。那么这样呢，大概在10000公里的里程里边把这3瓶用完，相当于是一个疗程哈，深度清理咱们的爱车的积碳哈。如果说咱们的发动机也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偶发性的抖动啊、加速无力啊，或者是爬坡没劲啊，或者是这个噪音比较大呀等等哈，这个方面的问题，大概率啊95%以上的概率是需要您除积碳了。如果说这个积碳不清除的话，时间长的话，久而久之，可能就需要去拆咱们的发动机，去清理啊，去维修咱们的发动机了。那么对咱们发动机也特别的不友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发动机大拆的话这个组装起来之后肯定不如原先出厂的时候那个原厂的发动机好，对不对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啊，您去大拆这个发动机很有可能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这个小问题的时候直接给它扼杀在萌芽的状态，这个积碳一旦有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清理干净。哎，我们这个除碳氧护剂呢，可以溶解咱们的喷油嘴啊、进气门啊、燃烧室啊，或者是活塞顶部的一些胶质和积碳哈，所以说会咱们这个清理干净之后啊，清理干净之后，咱们的雾化效果就会变得非常好，喷油效果会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个发动机也不会出现抖动啦，然后呢，燃油的效率也提升啦，所以说咱们的平均油耗也会降下来啊，这是显而易见的啊，这是一个连锁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各位好朋友啊，想要除积碳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试一下吧。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4: 来，请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三门峡的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商丘、南阳北部、驻马店的北部、信阳的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的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明天我省的东部和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的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5号西部、南部晴天。

0: 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再来关注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郑州多云见阴天，14到15号郑州晴天见多云。天气特别的好哈，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呢，正值这个家装的一个旺季啊，很多人呢都选择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天气的情况之下选择装修自己的爱家。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啊，促销活动特别的多，优惠力度也很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呢还会享受到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呢都是有特价活动的。但是呢很多人呢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呢会特别的犹豫，怕踩坑，对不对哈？为了打消大家的这种顾虑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来保驾护航，而且呢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咱们就能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您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咱们延期一天是赔200，发生纠纷100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呢是一个闭口合同啊，保证是一口价，杜绝后续让咱们加钱增项的这种套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另外呢，建议大家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这个微信啊，从大家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记者也会做全程的跟进。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字参与报名吧。我们说我们法治60分节目呢，不光会教大家维权，各种权益也会为大家来把关。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接下来要到的这个金秋的消费观啊，我们说今年的中秋呢，大家都怕这个月饼太甜太齁啊，馅料不明啊，购买踩雷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交广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主推的是有两款，一个是抹茶茉莉饼，还有一个是传统的汉饼，这么两款。什么感觉呢？如果说大家买过那个胖东来的那个月饼的话，您就知道哈，这个月饼跟那个月饼是类似的啊，类似的口味呢，绝对不输这个某东来的这个产品哈。那么工厂呢，我们也是实地考察过啊，配料表也是特别的干净，清清楚楚的。像这个抹茶茉莉馅呢，用的是优质的金沙馅和茉莉花馅，传统的汉饼呢是用的咸蛋黄肉松馅，还有芋泥啊、麻薯啊、真材实料的500克的大圆饼，5层的馅料啊，吃起来这个口感层层递进，特别的好，而且呢属于减糖的设计。我们这个选品会的时候呢，也尝过这款这个月饼啊，我们说这个月饼是大饼大月饼啊，吃起来呢一点都不齁甜，但是呢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我们呢是更把承诺写得特别的明白，包装损坏啊、产品变质啊，联系我们的客户会为大家做秒处理、秒赔付，保质期45天，通风、这个避光、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哈，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啊，咱们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哈，发送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10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8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礼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叶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

0: 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继续关注的是法治六十分节目哈，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王卫华。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快递员送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公司赔偿93万元之后起诉员工，法院如何判决。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微博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三个平台来看直播画面。那王法官哈，我们继续回到这起案件当中哈。这个案件呢，刚刚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就是快递员小张他在送快递途中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呢，交警部门认定哈，小张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啊，因为当时小张啊给他划分事故全部责任，理由呢是他没有在道路上靠右行驶。小张呢当时他是在送货的途中哈，撞到了一辆二轮摩托车，这个二轮摩托车的车主呢，后座载的是他的儿子。那因为这个孩子啊伤势也比较重哈，被判定是九级伤残啊，各项损失哈，后来法院认定是要赔偿93万元。那这个小张所就职的这家服务公司啊，它其实是一家快递的一个外包公司，赔偿给这个伤者93万元之后呢，拐回头来呢就又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就是起诉啊他的员工，说你要把这93万元给我拿出来啊。那原因呢是你有重大过失啊，我要行使我的追偿权。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王庭长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用人单位他行使追偿权的法定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法律要把追偿权限定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呢？
8: 因为咱们民法典1191条的规定哈，用人单位行使追偿权的法定条件就是员工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员工在履职过程中呢，如果因为一般疏忽造成的损害啊，属于企业应当自行承担的一个经营风险，不能转嫁给咱们普通劳动者。再者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啊，本身就是一个不对等的地位，限定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体现了对劳动者的一个倾斜性保护，避免了劳动者承担过重的履职风险。
7: 嗯，
8: 所以说呢，民法典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为了达到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与兼顾公平二者之间的平衡。
7: 嗯，是为了达到保障劳动者权益和兼顾公平的平衡。好，我们听到重大过失，我们脑海当中还会闪现一个法律名词叫一般过失。它在法律上两者是什么区别？尤其是在交通事故当中，就是什么样的行为它会被认定成是重大过失？交警部门认定它全责和重大过失在认定的法律依据和判断标准上有什么不同吗？王庭长。
8: 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的核心区别哈，就在于注意义务的违反程度、可预见性和主观可责性等。通俗的说呢，重大过失就是普通人应当具备的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也没有能遵守。
7: 嗯，
8: 在交通事故中呢，一般认为重大过失的情况包括酒驾、醉驾、闯红灯、逆行、严重超速等等。交警在认定全责时呢，仅考虑的是双方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的大小。
7: 嗯，
8: 虽然咱们这个摩托车存在一些没有上牌照、乘坐人员没有戴头盔的这样一些情况，但是因为这些情形对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交警认定呢还是小张全责。而民法上的重大过失呢，就是要考虑当事人是否违反了最低注意义务，是否存在主观上的明显懈怠甚至放任的一个态度。
7: 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哈，其实就是所谓的民法当中认定的一个重大过失。

0: 师呢，主要就是看他有没有违反一个最低注意义务。你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驾驶员，我们在路上要遵守交通法规，要系好安全带，等信号灯的时候呢，啊，要按照这个信号灯的指示，不能闯红灯，不能有酒驾、醉驾的这些行为，这就是最低的要求。他有没有去违反？一旦是违反，有可能会被认定成是重大过失。所以交警部门他在认定这个事故的全责，实际上他是按照事故的原因力大小、因果关系来判定他是否负全责。也就是说，他全责和重大过失之间有时候不能够完全划等号，就是双方所判定的依据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分析过，你这个交警部门划分的事故的认定书，它的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它的这个安全条例等等哈，它是有一些相应的这个专门的法律去规制它作为事故认定的一个依据。但是民法当中去认定它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他的就是过失啊，他实际上是要看他有没有违反一个最低的注意义务，就是看他的一个过错的啊。那么这个案件我们再回归到这个事故当中，当时咱们法院啊在审理各项证据的时候，认定小张他作为一个快递员，他有没有去构成重大过失呢？我们主要是去审查了哪些事实呢，王庭长？
1: 我们当时法庭在审理的过程中呢，调取了事故发生时候交警的勘查记录和现场照片，同时结合这个小张在庭审过程中的举证，在这个事故发生后没多久呀，小张就录制了当时道路状况的视频，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当时有围观群众发布的一些抖音视频等证据，然后通过这些证据呢，我们是最大限度的还原事发时的情形。我们发现在事发路段啊，当时正在修路，这个施工围挡呢，它是挡住了一半以上的道路，小张他应当行驶的这个车道正好被施工围挡覆盖住，小张只能紧贴施工围挡行驶，但是因为当时是晚上，路况比较差，所以最终避让不及，还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嗯，又是晚上，又是施工的路段哈，他不是说我故意的啊，我不再靠右行驶，这路边右边的路特别宽，我不去靠右行驶，而是一个有路障的道路上，然后又在晚上，我正常的一个行驶当中，因为避让不及发生交通事故啊，这是法院所审理的一些事实哈，就认定的一些事实。这个案件当中，伤者他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哈，那么他的这个行为对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就是小张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刚刚说了哈，他有这个一些人道方面的一些救助，他主动的垫付了40000元的医疗费，还协助伤者发起了水滴筹。那么这些行为对于法院认定他是否构成重大过失，有什么样的影响吗？王庭长。
1: 当时呢，摩托车乘坐人员没有戴头盔，他确实是造成了损害的一个扩大。这一点从驾驶员和乘坐人的伤情程度也可以看出来。其实驾驶员的这个赔偿金额呢，当时仅60000余元。他当时是戴了头盔的，所以伤势也不太严重，但是因为这个随车乘坐的孩子因为年纪小没有戴头盔，所以他的伤势是比较严重的。咱们93万元其他的这一部分其实都是赔偿给这个孩子的。我们认为呢，小张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警，然后积极的处理事故，也在为伤者筹措资金，在自己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借钱啊垫付医疗费，也没有任何逃避责任的行为，他的行为呢也是防止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所以以上这些情形啊，也是我们综合考虑这个案件情节的一些细节问题，就是我们从这些情况也可以进一步判断出小张的一个主观过失情况。
0: 交警部门的全责认定呢，我们知道是基于行政法对事故成因的一个技术分析，还有侧重于因果关系哈。但是民法当中民法典当中1191条规定的重大过失是对行为人主观可责性的评价，需要综合考量注意义务程度啊，刚刚像王庭长所讲的，还有可预见性、主观可责性，就是你不能去苛责他，那个时候必须要靠右行驶，他已经在这个能 尽量安全行驶的路段上去行驶了。那么两者实际上哈、啊、是属于不同的法律领域啊，也是受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这个案件法院经过全面的审查哈、啊、也认为小张的行为呢虽然没有尽到一般驾驶人的注意义务，但是他没有达到一个极端的疏忽、主观漠视生命的一个程度，不构成重大过失。同时呢这个快递行业本身哈、啊、天天在路上风里来雨里去哈、啊、您看白天晚上都在这个路上，就是他很多时间都是暴露在一个室外的环境，那么他就会面临比较高的交通事故风险。这个风险其实也应该是纳入企业的经营成本的，也不能够把一般过失的经营风险完全的转嫁到收入比较低的快递员。那么这个案件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哈、啊？这个判决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5: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5: 快出去！
7: 将你引导着启动。
6: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想要在这个中秋节期间呢，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谢礼啊，我们说这个是螃蟹的蟹哈、啊，表达感谢的同时呢，还特别有面。今天呢，交广 UP 商城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自有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哈、啊，都是大螃蟹，四对八只的螃蟹卡。那么我们说，咱们今年呢，这个大闸蟹涨势特别的好哈、啊，目前呢，基本是都处于最后一波脱壳了哈、啊，马上就要这个开湖上市了。大闸蟹们呢，还在努力的吃贴秋膘当中，只为了开湖之后呢，给大家带来最棒的新鲜的口感。我们说这个高满黄肥的啊，这个蟹腿满满的都是肉啊，一口下去掀掉眉毛哈、啊，谁不想吃上这么一口鲜呢？而且呢，我们说一般啊，我们说这个价格方面啊，四两的大闸蟹的市场价要卖到98块钱一只，那么十只下来大概就要980块钱了。那么今天呢，来交广的 UP 商城呢，我们下周二还会开启一个溯源的直播啊，直接给到大家的是原产地的价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卡只需要358块钱，全部是去绳净重哈、啊，足斤足两的。我们说这个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家里面人多的，或者是想要囤。这个货吃这个过瘾的，或者是中秋走亲戚见客户团拜的啊，或者是这个企业团购啊福利的啊，咱们直接入手三张，为什么呢？我们第三张是零元啊，第三张是零元，三张蟹卡呢只需要两张蟹卡的钱，716块钱就可以买到三张卡了，第三张是零元啊，平均下来一张。

0: 才20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啊！而且呢，我们这个价格呢是保价到年底的啊，直接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自由，吃起来特别的过瘾。而且呢，提蟹的时候呢还随单赠送有，比如说送吃蟹的这个礼包啊，这个蟹醋呀、紫苏呀、姜茶呀、吃蟹的3件套等等等等啊，非常的贴心啊，给大家全都配齐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自己吃或者同事拼单送人表达心意都是特别划算的啊，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啊。如果说有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啊，您称了一下这个两数不够啊，直接跟我们说啊，完全给大家直接赔秒赔哈啊。想要购买这个大闸蟹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说这个金秋时节呢，很多人呢也开始考虑自己家里装修的事宜了，因为这个温度不冷不热的啊，特别适合家里人的装修。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也适时的来到了，而且呢，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给大家做到最大。现在呢，参与这个家装节的话，就会送大家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呢，还可以享受到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呢都是有特价的。有些人呢会觉得说，这个装修公司呢可能选择不对的话会踩坑啊，大坑套小坑的怎么办呢？不要有担心啊，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为我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呢，引入了是这个活动的补贴机制，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大家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而且呢，我们承诺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现金赔付。另外呢，签署的是一个闭口合同啊，保证咱们是一口价，杜绝后续装修的过程当中，哎，让您加钱的这种套路的出现啊，绝对不会出现。建议大家呢加一下记者的微信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记者来进行反馈，第一时间为大家来解决。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7: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8: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9: 民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信阳市市河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王伟华。这起案件呢是由王庭长主审的哈，快递员送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公司赔偿93万元之后向员工追偿，法院如何判决？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王庭长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公司向这个快递员追偿90多万元的诉讼请求，法院有没有支持？判决的依据主要是什么呢？王庭长。
10: 咱们法院最终判决呀，驳回了原告外包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的法律依据呢，就是贯穿咱们整个事故的民法典的1191条。我们认为呢，在道路被施工围挡覆盖的情况下，小张他客观上是没有向右避让的空间的。如果当时没有施工围挡，那双方各行其道，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虽然事故认定书认定的是小张全责，但是我们认为小张并没有违背基本的注意义务，他的行为仅是构成一般过失，不构成重大过失。所以这个外包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

0: 这个案件法院在判决当中指出啊，说快递行业本身面临比较高的交通事故风险，这种风险应当纳入企业经营成本，为什么不能够把轻微啊或者是这种一般过失的经营风险完全的去转嫁给快递员呢？
1: 一个劳动者呀与用人单位之间，它本身就是存在人身隶属和管理的不对等性。企业对于管理者呢，享有劳动者带来的经济效益，劳动者他产生的经济价值必然是高于他取得的劳动报酬的。那么用人单位呢，就应当承担与收益相匹配的这样一个经营风险。具体到快递行业哈，快递员是物流公司的这个末端从业者，天天在路上跑，收入低，安全风险高，如果在轻微过失的情况下还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就会造成跟快递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明显失衡。
0: 嗯，那这个案件哈，用人单位他行使的叫追偿权，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关系当中，追偿权的行使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王厅长。
1: 这个主要是遵循三个原则，一是过错程度的限制原则，也就是说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能追偿。第二呢，就是比例分摊与公平原则，就是即便劳动者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也要综合考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过错程度、用人单位的管理漏洞等，确定这个追偿比例，并不是说只要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用人单位就可以全额追偿。三是就是直接损失原则，用人单位追偿的范围仅限于直接损失，不包含一些间接损失和预期利益等等。
0: 非常感谢信阳市浠河区人民法院米尔庭庭长王卫华与法治60分节目的视频连线啊。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快递员送货途中出了交通事故，交警认定其全责，用人单位呢对外啊是赔偿了93万元，然后向这个员工追偿，法院最终判决是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实通过这个案件我们也看到啊，交警部门认定的全责不等于民法上的重大过失，那么追偿权的行使它也有严格的法律边界，经营风险不可以随意转嫁给劳动者，法律的公平呢就是在于它既要保护受害人的权益，也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再次感谢信阳市浠河区人民法院米尔庭庭长二级法官王卫华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谢卡到手了，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4: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李姐，中秋快乐！
8: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秋天又到了，又到了这个皮肤特别干燥缺水的季节了。有些人呢，嘴唇呢一到这个季节就特别的爱起皮啊，干燥特别的烦人哈。那么中秋国庆需要伴手礼又想要性价比的朋友呢，建议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是这个迪奥的魅惑润唇膏，它呢可不是普通的润唇膏，它呢是集这个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水润护唇的同时呢又 自带着专属的氛围感的一个唇色，早八通勤啊，或者是咱们日常素颜出门约会都是非常适配的。而且呢，推荐大家选择两大爆款的色号啊，不踩雷，001的经典蜜桃粉，那种白皮浅唇的朋友呢，特别适合用这个。而且呢，还有一个004的元气珊瑚橘，对黄皮深唇的朋友呢来说也特别的友好啊，特别的显白的同时呢，还会特别的有气质啊。重点来了啊，这个专柜的单支3.2克的正装售价380块钱，那么今天的爆款商城中秋国庆的专属福利价，直接买一送一，是的没错啊，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只要299块钱，299块钱啊，我们说这个百元的价位就可以带走两支的迪奥明星单品啊。另外呢，还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中秋做伴手礼呀，体面又走心。怎么买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关注一下吧，库存有限，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下午的三点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红仔提示我们说，在这个京港高速啊北向南的方向670公里处有事故发生，目前的这个事故车已经挪到路边的位置了，但是呢现场车辆还是有一些拥堵的哈，也请后方的来车注意减速慢行。京港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在670公里处啊有事故发生，目前的事故车已经挪到路边的位置啊，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稍安勿躁。提醒大家啊，如果说各位行驶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堵车或者是掌握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不影响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赵亮，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了。我们说每个地方的人呢，或许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某件事情的一个执念啊。比如说这个广东人呢，他们有一个执念，就是在餐前烫碗啊。在广东人的执念当中啊，外出就餐先用这个开水烫碗是必要的一环。哎，在这个广州某餐馆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里面无论是男女老少啊，都有一套统一的标准动作。什么呢？就是先用这个开水啊冲洗这个筷子，然后呢再把这个碗盘用水转圈洗上好几圈，然后呢最后把烫过的水倒进专门的大碗里边。餐前烫碗啊，它到底是杀菌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呢？在这说之前呢，提醒大家，这个有些人呢可能不太了解这个当地的风俗习惯啊，直接把这个烫碗的水给喝了啊，这个就闹笑话了，闹笑话了。哎，我们说这个餐前烫碗，它到底是杀菌还是起到一个心理的安慰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用100度的水去烫这个餐具呢，大概持续30秒以上的情况之下，才能有效的去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么我们说到这个餐厅啊，这个餐厅它一般提供的热水呢，它一般不会给你提供100度的开水哈，它一般提供的都是70度到80度啊，了不起了啊，怕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烫伤的事故。而且呢，我们说这个烫碗的时间也不会太长，所以说要想通过这个烫碗的这个动作起到杀菌的效果，作用真的是很小，微乎其微的。但是呢，这个动作呢也确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它有什么作用？能冲掉餐具表面的一些灰尘呐、油污啊，和部分的洗洁精的残留等等等等哈。那么烫碗呢，在图个心理安慰的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就餐的安全，特别是在外就餐的一个卫生的情况。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是的，想要购买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您的爱车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这个想要您的老车焕发新生机，又不想花大钱换车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看过来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清理咱们爱车的油路、管路方方面面的一个积碳啊！而且呢，我们说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啊，是10万名车友用过之后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啊，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用过。用完之后呢，真的是感觉这个车的油门变得更加的轻盈了，而且呢，爬坡更有劲儿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发动机的声音也变得更小了，真的是像一个新车一样。它这个发动机啊，有时候不仔细听，根本都听不到这个发动机的声响呢。所以说，无论是咱们是纯油车，还是这个增程车，或者是这个混动车，只要是咱们用到发动机的各位好朋友啊，都要对咱们的爱车关注一下啊。去除一下这个积碳，跑个3-5万公里的时候都需要这个除积碳了。如果说咱们不去管它，时间长了之后，跑的里程数大了之后啊，您到这个修理厂一问啊，动辄需要数千块钱。

0: 钱去修车啊，或者是需要咱们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去等待等等哈。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大家可以直接下单入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首先这个价格特别的便宜啊，单瓶只需要90多块钱，咱们买那个三瓶套装的话也只需要200多块钱，一顿饭的钱啊，就可以把咱们的爱车的油路管路的积碳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钱省钱的问题，另外呢还省时间啊。这个使用的方法特别的简单，就是说在咱们加油之前啊，直接拧开一瓶，一整瓶倒到咱们的油箱里就可以了哈，就是这么10秒钟就可以搞定的一个事儿啊，不用等上去4S店等上大半天的时间排队啊，这个等的时间啊，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儿啊。所以说，把这个节省下来的钱、节省下来的时间干点其他的，它不好吗？不香吗？所以说，建议大家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三峡的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商丘、南阳的北部、驻马店的北部、信阳的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的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明天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的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5号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再来关注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郑州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郑州多云见阴天，14号到15号郑州晴天见多云。

想要买车险的各位好朋友啊，很多人呢都会货比三家，对不对？但是呢，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其实啊，我们说句实在话，在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家的公司的价格其实差别并不是特别大啊。如果说有报价特别便宜的那种公司哈，您反倒是要留个心眼了。那有一位车主呢，就是拿着这个低价的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啊，这个坐席看了一眼说啊，您这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而是某某公司提供的所谓的车辆统筹啊。当您真的是出险之后，您联系他这个理赔的过程当中，您会发现啊，特别的麻烦，特别的波折啊。因为呢，这个车辆统筹呢，它实际上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啊，所以说，经过我们坐席耐心的一个讲解之后呢，这个客户也是恍然大悟啊，最后呢也是踏踏实实在我们交通广播这边办理了一个正规的车险。想要买到靠谱有保障的车险的各位好朋友啊，您呢直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字，填写一下相关的联系方式，咱们的专属坐席就会跟您来取得联系了啊，一对一的为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啊，您有任何关于这个车险方面的疑问都会为您一一来进行解答，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感谢告五人带来的这首《爱人错过》。我们说有些时候呢，错过并不一定是一个损失啊，我们要释然一些。比如说这会儿的兰考北站的各位好朋友啊，大家可以错过一下这个站口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两个点，这位好朋友给我们提示说，这个联合高速兰考北的高速上站口这会儿呢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哈，这个走走停停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建议大家后方的车友绕行一下啊，这个兰考北站哈，联合高速兰考北站大家注意绕行一下。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中秋节呢，给咱们的亲朋好友们送上一份谢礼是再合适不过了啊！这个谢是螃蟹的谢哈，表达感谢的同时呢，还特别有面。今天呢，我们的 UP 商城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的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的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螃蟹卡。那么咱们今年的大闸蟹涨势真的是特别的好哈，目前呢基本上处于最后一波脱壳了哈，最后一波脱壳完了之后就可以开湖哈上市了。大闸蟹们还在努力的吃贴秋膘当中，只为开湖之后呢，给大家带来最棒的鲜美的口感，高满黄肥的啊，这个蟹腿也是满满的都是肉哈，一口下去真的是可以掀掉眉毛啊！秋风起，蟹脚痒，我们就是在这个季节呢，吃月饼的同时也可以吃一些鲜，对不对啊？吃螃蟹。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一般我们说这个市面上一只4两的大闸蟹，市场价要卖到90多块钱，那么实际下来就是900多。今天的交广 UP 商城呢，我们在这个商城下单的话，下周二我们溯源直播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原产地的价格。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吃起来特别过瘾哈！单张卡只需要358块钱，而且呢是全部去绳净重哈，足斤足两。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家里的人多的啊，想要囤货吃过瘾的，中秋走亲戚的，见客户的，企业团购福利的哈，直接入手3张是最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直接入手3张的话，我们第3张给大家的是0元哈，3张蟹卡只需要2张蟹卡的钱，716块钱就可以搞到手哈，平均一张才200多块钱。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啊，保价到年底，真正的实现一个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自由，吃起来特别的过瘾。而且呢，在提蟹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随单赠送吃蟹的礼包，像这个蟹醋呀、紫苏呀、姜茶、吃蟹的3件套等等哈啊，特别的这个贴心啊。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如果说今年如果说大家这个没有用到，或者是这个忘了或者怎么样的话，明年后年还是可以接着去使用的啊，特别的方便，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他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我们说这个中秋呢，既是一个合家团圆、亲朋小聚的美好时刻，也是大家走亲访友呀、答谢客户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说，无论是咱们家庭聚会饮用，还是作为一个商务的伴手礼，美酒呢都是十分应景的一个选择，得体大方的又显心意。说到这个泸州老窖啊，知名的一个浓香型的白酒，中国的四大名酒之一，连着5届都被评上了中国名酒。想要选一个性价比高、实惠划算的酒，那么今天呢？爆款商城就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款品质非常不错、价格又实在的泸州特酿。啊，是的，没错啊，我们说这款酒呢是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的小批量老酒勾兑，只有少量的库存，咱们只卖3天，首卖无。品牌方呢，这个官方旗舰店，大家关注过的话，这个过节的大促期间就要卖到158块钱一瓶。那么咱们爆款商城呢，给大家拿到一个专享的价格，139块钱，直接拿走2瓶礼盒啊，还赠送您2只小酒杯和礼袋，送亲友呢也特别有面子。成箱买的话会更加的划算，原价要900多块钱，那么在咱们爆款商城下单的话，1箱6瓶装只要399块钱，只要399块钱就可以拿走1箱哈。那么小批量的定制酒库存是有限的，所以说大家想要买的话，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团购两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说这个中秋国庆啊，大家备上2箱啊，备上2箱啊，这个走亲访友啊，或者是自己买来喝都是可以的。节日期间啊，亲友相聚助兴啊，知名品牌又有面子，回复团购两字关注一下吧。

苏打绿一起偶偶，想必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一种就是自己遇到一些美好的事物，比如说吃到美食啊，或者是看到美景的时候的一种高兴的一种无法言喻的一种心情吧。一起偶偶，想要装修一套好房子，如果说装修的特别完美的时候，在交付的时候，想必你一定也会在心里面哦哦一声吧，哇，太完美了，对不对哈？我们说这个金九银十正是一个家装的好时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呢不冷不热的啊，这个装修工人装修起来呢心情也会特别的舒畅，而且呢这个工期也会特别的快哈。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跟着来了哈，促销活动特别的多，优惠力度也很大。现在咱们参与这个家装节的话，就会送大家精品的月饼礼盒啊，而且呢还可以享受到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呢都有特价送给大家。而且呢我们说现在呢很多人呢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总是担心这担心那的啊，总是担心自己会掉坑里边去啊。如果说你也有这个担心的话，不用有犹豫啊，直接跟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特别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家装节呢引入了一个活动的补贴机制，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哈。报名成功之后呢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哈，比如说咱们承诺的工期延期一天的话赔200，发生纠纷的话百万的纠纷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赔付啊，百万的质保金进行一个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呢是一个闭口合同，咱们保证的是一口价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杜绝后续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让您加钱增项的这种套路的出现哈，绝对不会出现的。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介绍了。而且呢建议您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哈，有任何的问题啊，从您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记者会帮您进行反馈，及时的解决您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的问题哈。记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FM 104.1河南。

北向南方向，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向北方向，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南向北方向，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帮助更多的朋友。也有很多朋友呢，家里的老油车开的时间比较长了，尤其到周末可能要带着全家一起出去短途的一个自驾，然后你就会发现老油车的问题，比如说像故障灯亮了，或者是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看起来这个车还能开，但是越开越不顺手，而且呢油耗高的情况下，整个车子的各项动力也都会比较差一点，还会有抖动的情况。尤其是十几万公里的老车，其实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它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个玄学，而事实上它是有原因的。你不需要频繁跑修理厂啊，因为大部分时候呢是需要清积碳的。清积碳就是你要花一整天的时间等待，同时也要花个四位数来去做一个修理，不需要花这个大价钱，也不需要等那么长时间。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也是我们实打实的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很多朋友也陪伴我们很多年了，一二十年都是有的。那咱们的老油车同样跟我们一样都是有感情的，咱们给老油车一次机会。好多朋友用完之后，比如说像我爱大凉门，就是说车子已经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提速和超车都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的回应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好用。那大家如果说需要清积碳的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像大凉门一样是20万公里左右，建议买精装礼盒，一套239，里面是三瓶一个周期，就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积碳，它的清积碳效果是非常好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清完积碳以后，每10000公里用一瓶我们的经典产品就可以了，大概就一年用一瓶，定价是199，给到大家从厂家发货的价格，99一瓶，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当然有一些朋友的车子不是那么严重的积碳，但是已经存在就是不太好使，想要做一次彻底清积碳的情况，比如说10万公里左右的老车，咱们就可以用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面有三瓶，这三瓶呢是分三步养护到位的。第一瓶是除积碳，你的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是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不仅更好用了，而且还能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是清洗一下三元催化，如果堵了换起来是非常贵的，反正基本上都是要上千的。那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三元催化这个钱可以省下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咱们的公里数不同选择对应的产品就可以下单，发送888就可以购买啦。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你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我会把大家拉到美食群聊大家庭当中，会有很多的吃货小伙伴，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群里艾特我跟阿木。同时我们也会把短视频账号的二维码放到自动回复里面，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近期有什么我们觉得不错的好店推荐，发送美食都可以看到。今天已经是

周六了，但是虽然是周六，但是中秋临近，各个月饼厂都是加班加点的，所以各位厂长朋友们，月饼厂口味研发的第二期它来了。今天啊，在座的各位全部都是厂长，作为厂长，周末肯定也是要好好分析一下，好好想一想啊，一年一度的中秋就要来了，咱们作为月饼厂，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休息了。这新口味如何研发？今年研发什么口味？也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来推出一个新的概念，也是最近在网上非常火的，关于月饼的创意吃法。我看完之后，我发现它其实并不是月饼的创意吃法，它其实只是饺子的创意吃法。怎么说？首先，这个创意吃法呢，是今年网友意识到，月饼的本质就是一种带有花纹的圆饼形态的食物，于是呢，就抛开了传统的烘烤糕点的固化思维，万物都可以通过模具变成月饼。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福建的一名女子，她用现成的饺子皮包裹皮蛋和虾仁，塞到月饼这个模具里面，按压脱模，然后水煮捞出来，做了这个世界上第一锅备受瞩目的月饼饺子。光听这个名字我就已经不想吃了，但有一些朋友觉得，哇，这看起来就非常美味啊，明显比月饼两个字听起来更有饭张力。虽然说这个月饼饺子外形变成了压着团圆字样的月饼，但是咬下去依然是非常鲜香爆汁的饺子的口感，打破了月饼等于甜腻点心的一个传统预期。而每逢佳节，咱们北方的朋友们都执着于吃一盘热腾腾的饺子，这种做法完美解决了中秋想吃饺子又不得不吃月饼的矛盾。大家听出来了吗？想吃饺子又不得不吃月饼，也就是说默认大家都不想吃月饼，只想吃饺子。对此我个人是持不同态度的，因为我非常爱吃月饼，各种口味的都喜欢，除了带有青红丝和大块冰糖的五仁月饼，如果五仁月饼里面可以没有青红丝和大块冰糖的话，我也是非常非常爱的。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跟我不一样的人，就不爱吃传统这种高糖的月饼。这种网友就感叹说，这个能蘸醋能配蒜泥的月饼非常极大的满足了他们的肠胃需求。好，很好，各位厂长，今年咱们的月饼厂口味将会研发出什么样的一些新奇的馅料，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咱们新品研发部的小杨，也就是我，布置一下任务，好不好？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欢迎各位厂长的留言，咱们不说就是具体它能不能实现以及它到底能不能吃，咱就是说想要研发出不同的口味，首先得有流量点，其次得有口感，对吧？那秋天如果说你让我去研发的话，我很大概率就是会选择一些时令的食材，因为古人讲不时不食，比如说正好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上圈的那一块蟹田，这个螃蟹也差不多快到开湖的时候，已经长得非常肥了，咱就是就地取材，把这个螃蟹好好的捞出来，然后再找一些工人把这个蟹好好的摘一摘，做点什么蟹黄口味的呀，或者说是蟹肉口味以及大闸蟹口味的。我觉得对于咱们北方，不管北方还是南方的朋友们，因为都吃大闸蟹，还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关键是咱们是第一手呀，咱们可以拿到更低的价格，也可以给到大家更高的实惠。当然，懂行的朋友都会拒绝，因为大闸蟹还是蒸着最好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今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不可错过，因为今年这个天气就是该冷的时候冷，该热的时候热，所以螃蟹长得就已经顶了盖儿的肥了。今年很少有小螃蟹啊，基本上个头都是非常大的。如果你往年去超市啊，什么一些水鲜市场、海鲜市场去买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只要是阳澄湖大闸蟹，公蟹最大达到4两，已经是特大规格了。它的价格都是要三位数靠上的，甚至在一些年份它要达到200多300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今年不一样了，今年这个价格，你感觉不吃今年多少都有点亏。
亏，因为你也不知道明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阳澄湖大闸蟹，我们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给到大家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已经来了，今年应该是在9月28号左右会开湖，连开湖的时间都比往年要晚那么两三天，那螃蟹岂不是那个膏都要完全顶的要飞起来，所以我都不敢想它今年得有多好吃。我们前两天就是捞了一部分尝了尝，因为现在还不允许售卖嘛，还没有到就是开湖的时候，然后我们自己尝了尝，发现那个公蟹就是这个时候公蟹里头的蟹膏就已经非常非常糊嘴了，而且我们吃的是2.5两到3两之间，还没吃到四两的，哇，四两的得多香啊。这次给到大家哈，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日常如果你去买的话，四两大闸蟹市场价是要100块钱左右的，十只下来就是980块钱。我们下周二溯源直播之前给到大家原产地的价格，直播也是这个价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单张卡是358块钱，而且这个是去绳净重的，因为 买螃蟹最怕就是它那个绳特别粗，绳都有好几两，那不是亏了吗？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全部都是把绳拆掉，足斤足两，不够秤的话我们是直接退钱的，家里人多想要囤货吃过瘾的，我们人多少我们都建议大家买三张，因为第三张零元，第三张零元，零元送你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螃蟹，谁会不要啊？三张蟹卡到手只要716，随便找几个朋友都能拼成的一个单子，平均一张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超大规格的不到30块钱，这什么性价比？而且保价保到年底，蟹卡是3年有效的，等到开湖之后直接扫码就可以预约给到大家发货了，随捞随发，还送吃蟹礼包，什么吃蟹三件套啊，蟹醋、紫苏、姜茶都有，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这个特大规格的不知道能卖到啥时候，咱们趁现在可以直接买了，等到下周二的时候蟹函到阳澄湖，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蟹它到底有多肥，死蟹、残蟹没肉没黄或者没膏缺秤全部包赔，直接退款发秒杀就可以下单。

0: 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的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筒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北部、驻马店北部、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东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5号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气温17到18度。明天多云见阴天，14到15号晴天见多云。秋天其实是通风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把咱家好好的装一装。又正好到金九银十的家装季了，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也开始了，促销活动非常多，而且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居啊家电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特价，尤其是买的人多的时候，就是做装房子的朋友多的时候，你就会能够拿到就是万人团购的一个价格。当然对咱们业主本人来讲，最要紧的其实还是装修公司本身靠不靠谱。你比如说有很多装修公司一开始跟你说啊，就是我们这个15万给你装完，结果装着装着这儿要加钱那儿要加钱，到25万都打不住，其实信任就崩塌了。我们这次给到大家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来保驾护航，引入了一些活动补贴的基础上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就是如果遇到增项问题是可以找我们的记者维权的，是不允许有任何加钱的情况发生的。那跟你说工期90天3个月装完，结果啊一装装了半年没有装完，这种情况你在我们这儿完全可以放心，因为但凡过了90天每延期一天会给你赔200块钱，实打实的啊，赔钱赔到你的账上。偷工减料情况如果发现的话也是可以直接赔付的，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我们的硬核福利全部都是要签合同，签到合同里面去的，明明白白所有的费用写清楚，告别各种各样的套路。同时装完房子之后呢，还给到大家10年质保和终身维护。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产品，它都已经开始刚开始用的时候，你觉得它质量贼好，就是性价比好高，这么便宜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事实上根本不耐用，可能用个1年2年的就坏掉了。那如果说你在我们这儿遇到这种情况，就不用担心了，10年之内包工包料直接给你换新，10年之外有一些你买的产品，它本身的质保期也就10年。10年之后如果它坏掉了，包工不包料，就是你买这个材料完了以后，我们工人免费上门帮你去安装，咱们上门费和安装费全部都省下来了，可以避免遇到一些装修刺客。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通过咱们的记者报名，他也会从 装修从选材到施工全程来跟进，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

0: 这首黄龄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名字叫特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6:20，连霍高速郑州段570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目前第一车道、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都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55公里西向东方向又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那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都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处理当中。安罗高速的周口段106公里南向北方向受到一起单方事故的影响，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宽度超过3.5米以上的货车是没有办法下站的，预计在今天的18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想了解更多的高速状况，您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会给大家来做一个实时的更新。那省会郑州周边的一些免费高速路段呢，是发送关键词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省会郑州是否限行，那今天是周六，省会郑州是不限行的，您都可以放心行驶。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想要来购买这个大闸蟹，我们的关键词是秒杀，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了，你发大闸蟹有可能是收不到的，不一定收得到啊，发秒杀。今年这个大闸蟹就是那个蟹腿，我往年都是不咋吃的，但是今年这个蟹腿稍微一掰，完整的肉就出来了，真的很肥，所以今年这个天气真的很好，所以你能够吃到更好吃更肥的螃蟹，而且还是来自阳澄湖的4两呢，公蟹4两，平均算起来每一只才20-30块钱，这什么极致的性价比。如果想要来购买的话，这随时可能就会卖完售罄了，到时候再买可就没有了，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

0: 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6: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5: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6: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5: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6: 为什么？
5: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6: 好吃又好玩。
7: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周末的时候咱们月饼厂也要加班加点，所以各位月饼厂的厂长，各位厂长们，今年咱们研发出什么口味的月饼，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2026年啊，猎奇没有退场，但是风向变了。今年中秋有四股力量正在改写新奇月饼的定义，我们先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现烤短保月饼，就是保质期非常短，甚至有了48小时保质期的月饼，不再是那种长保礼盒的专利了啊，就是某知名的超市品牌推出了炙烤马斯卡彭乳酪月饼，以及小龙虾黑猪肉月饼和伊比利亚火腿羊肚菌现烤月饼，保质期只有2天。另外一个相对来讲高端的超市呢，也推出了现烤香菜牛肉以及臭豆腐牛肝菌月饼，也是48小时内必须要吃完。长沙也推出了现烤现卖没有额外防腐剂的臭豆腐月饼。那小龙虾黑猪肉月饼的售价呢是4枚22.9元，下单量目前已经破了10000单了。2025年这个超市现烤月饼销售相比来讲呢，今年是增长了50%。这个就是短保质期的一个月饼，所以咱们不用去把这个思维给它太固化了，咱们一定要打开我们的整体思维的一个维度，好好想一想咱们的月饼厂到底推出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我来看一看阿元，他说我建议推出苦瓜苦荞月饼，主打一个就是4个字清心寡欲，吃完之后直接开始思考人生，月饼刺客里的精神刺客。如果确实想清心寡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发个中秋呢，发个中秋，咱们有也非常清心寡欲但是非常好吃不需要思考人生的，只会思考说要不再买一单的抹茶茉莉月饼。我们给大家上线是超大号的月饼啊，一个月饼有1斤，500克大圆饼，往桌上一摆，全家人一起分享，

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月饼呢，是巴米闽南大月饼。大家都知道，就是闽南地区吃个月饼，他们一定是非常讲究各种各样的寓意，包括口感的。肯定不是说啊，那我摆到这儿不吃，到时候就算了，或者说是不好看我就要去做这个月饼，一定不是的，就各个方面都得兼顾。我们上了两款，一款是刚刚说到的抹茶茉莉的，外皮软糯，色泽翠绿，里面是细沙绵密的茉莉花香混着抹茶香，非常适合配茶。然后很多朋友说，那月饼我不爱吃是因为太甜了。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是减糖设计，也是兼顾了一个养生这件事情。还有一款呢，就是传统的汉饼，它是金灿灿的，就是一个翠绿的，一个金灿灿的。传统这个汉饼是甜咸口的，咸蛋黄肉松，咸香打底，然后里面配的那个芋泥非常的绵密，芋泥旁边还有软糯拉丝的麻薯，一口三层口感，不粘牙不齁甜，就很适合家里老人孩子都能吃，整体那种柔软度是非常高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个甜咸口的，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拒绝这个咸蛋黄肉松的口感。专门做了减糖设计的一个月饼，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礼盒来装的，其实就是一家人开一个月饼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个人比较馋的话，喜欢吃这种类型的，我建议你自己吃一个，自己吃一个非常的爽，因为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我们江苏广播严选的，专门到工厂实地考察的主持人全部测完之后发现这个品质真的很高，我们从很多月饼当中给大家选出来的，坏了秒赔付。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中秋两个字就可以开抢了，一盒的价格给到大家48块钱，两盒89，一盒就是一提哦，两盒是两提，可以拿来送人的，会员优惠还包邮，发送中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跟中秋家宴的家人一起分享一下。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依旧是在商圈的周边，还有各条主干道需要大家额外关注一下。京广快速路农业路到黄河路段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车流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在黄河路的西向东方向，是从文化路开始一直到农业路段哦，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方向车流量非常大。还有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的。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就是你刚拐到这个中州大道往南，过了金水路之后往南，你会觉得非常难走，但是我们只要过了这一小段到商鼎路附近之后，北向南方向就已经非常顺畅了，都可以放心行驶，我们多点耐心就好了。花园路农业路的南北双向，还有花园路东风路的东西双向以及北向南方向，还有就是金水东路农业南路的南向北方向、西向东方向，整体车流量也都会要大一些。您都可以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看一看咱们的路况地图，上面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些路况信息。当然高速方面的状况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解一下。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最新的高速路况，截至今天的16点半，连霍高速郑州段555公里、554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都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安罗高速周口段106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当然您出门之前呢，首先就如果要上高速的话，可以提前了解一下高速路况，另外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车险是不是到期该续保了。很多朋友买车险的时候呢，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是不大的。那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就是给你配置的东西不一样。当然有时候你会遇到报价便宜的离谱这种情况，一定要多个心眼。因为有朋友拿着低价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我们一看发现根本都不会，不是正规的车险，它叫车辆统筹，事实上是并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就是真的遇到一些事故的时候，它是并不能帮你出险，不能帮你处理问题以及赔付的。坐席耐心讲解清楚这个风险之后，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除了正规之外呢，我们的专属坐席是非常专业的，会有一些最新的车险产品，那适合一部分人，也许适合你，也许不适合，我们也会帮您分析清楚，帮您配置更适合你的车险，把钱花在刀刃上，该省的省，该花的花，你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咱们的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属的专业的坐席主动跟您联系，不是 AI 啊，就是人工的，一对一为您梳理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这个月饼厂今年研发什么口味的月饼。胖虎他说，这个我曾经幻想过火锅毛肚月饼，但是仔细想了想，毛肚放到月饼里是不是得发黏，然后就放弃了。想的还挺多，这个就是作为厂长来讲，您不需要考虑这个，你只需要把咱们这个月饼口味定下来就行了。接下来就是我们产品研发部的事情了。深海咸鱼说我要做生腌蟹月饼，好的，这位厂长还是要考虑一下。生腌蟹月饼它怎么保存呢？你如何卖给消费者呢？首先它这个质保方面以及它的卫生方面可能就不是很过关，它真的放不了太久。阿树说香菜冰淇淋月饼，香菜月饼有，冰淇淋月饼有，但是香菜冰淇淋我觉得确实还是值得搞一下的，外皮要用香草的，内馅要用香菜冰沙，这个不行啊厂长，香草加上香菜冰沙不行的哟，这个要冷冻的，但是不是冰沙，那是香菜冰块。他说爱香菜的将会把这个封为他的神，讨厌香菜的看见盒子就把它扔了。你说这个倒是没啥问题。还有饭点准时饿，这位朋友说大盘鸡月饼里面一定要塞土豆块和鸡肉，你是找到大盘鸡真正好吃的点了。但是问题也来了，说这个凉了之后的土豆发面，放到馅儿容易变成硬块儿，你不如这样，就是你那个土豆跟大盘鸡里头放那个皮带面，把它稍微搅拌搅拌，搅和搅和，这样的话就是皮带面的软和，那种浓，可以来中和一下土豆这个硬。我觉得这个大盘鸡月饼可以尝试一下，别忘了往里头放一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辣椒啊，什么二荆条啊等等之类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啊。橙子不加糖说要做藤椒肥肠月饼，麻味儿一定要够劲儿，油脂要饱满。唯一的缺点就是放两天这个味道会扩散，礼盒都藏不住。我知道你说是肥肠的味道，肯定不是藤椒的味道。而且麻味儿够劲，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吃完这个月饼之后呢，你直接就可以就是无痛拥有非常性感的嘟嘟唇，对吧？秋天，秋天谁不想要非常软滑而且亮丽的唇色呢？但是秋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特别容易干燥缺水。嘴巴爱起皮的朋友们，中秋国庆咱出去玩，肯定得把这个唇部的状况好好考虑一下。现在已经不太流行买那种非常非常红的很艳丽的颜色，也秋天也不太适合哑光哈，因为本来就干，再用哑光不是更干的慌，就是特别容易起皮。来关注一下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个润唇膏在我们这儿属于一个纯纯的爆品，它不是普通的唇膏，普通唇膏只是说在你的嘴巴上涂一层就是比较亮一点类似于唇油那种东西，让你嘴巴看起来嘟嘟的，但是这一款唇膏呢，它是有一定的颜色的，而且不同的体温不同的唇色的基础上你涂出来颜色是不一样的，会有微微的不同，就是它又可以改善你的唇色，同时它又可以让你的嘴巴的整体状况更好一点。早八通勤，日常素颜，出门约会你直接配它就行了，因为有时候素颜哈，你涂个口红的话其实还是挺明显你这个颜有点太素了，但如果你只是用这种唇膏的话，那看起来你整个人就是气色很好的样子。两大爆款的色号不踩雷，001号是经典蜜桃粉，如果说你本人比较白比较浅的那种唇色，你就买这个蜜桃粉，它上嘴之后那种清透自然的感觉就好像你买那些非常浅色的口红是一样的，但这个非常极其耐用，还可以让你的唇色更好，让你的嘴巴上的皮肤状态更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元气珊瑚菊，它你深唇比较适合用它， 黄皮友好型的，它是属于那种玫瑰豆沙色，有一点微微的玫瑰豆沙色，但不是特别重哈、啊，所以你就算没有化妆，看起来也不会有违和感，很温柔，很灵动，很清新雅致的感觉。专柜你去买单支3.2克正装，它的售价是380块钱。今天1041爆款商城中秋国庆专属的福利，给到大家买一送一，两支到手，不是380了啊，299，就是买一送一的基础上又给你减了81块钱，嗯，81块钱，然后你再加一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平均每一支才100多块钱。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它很适合送老妈。我给我妈、我姨、我婶、我姑啊什么的，全部都每个人都送了一套，因为平时你让她涂口红，她会觉得很奇怪，她会觉得很有违和感，她而且她有时候会有羞耻感。但是你让她涂个唇膏，又可以矫正她的整体的。一个面部的状态，又可以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很充足的样子，他也不会有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百元价位带走两支迪奥的明星单品，还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中秋做伴手礼，体面又走心，自己用或者送人都可以。这个买一送一的福利价非常非常难得，而且老会员更合适，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咱省一点是一点，能省则省，库存非常有限，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单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哎，还有朋友问到说明天限号吗？明天是周日，是不限行的。很多朋友也在关怀我，首先也谢谢大家。周末了嘛，希望大家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各位厂长也好好研究一下咱们这个月饼厂今年研发什么新的口味，毕竟上次也没有研究出个什么来啊。蓝东坡说，用冰皮代替肉盒的饼，把猪头肉包进去，做一个冰皮肉盒。有没有搞头？或者把炒花椒包进去，属于巩义特色。大家听起来好像很暗黑啊，但这个炒花椒真的很好吃，虽然它是素的，但是吃起来有肉味儿，而且那个炒花椒它并没有非常非常浓重的那种就是麻味儿，反而有那种像我们喝的那种果茶里面有爆爆珠，对吧，那种爆爆珠的很清新的味道，当中又带一点点草木的那种微微的麻，哎，真的很赞。大家如果到巩义去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蜗牛给我发一张图啊，就是一辆大众，后面贴了一个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台标 FM104.1， 这是我们多年前研发的一款就是车标，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说是快绝版了，想要这个不一定能找着，等到啥时候找着了我会在节目当中说的，到时候你跟我说我给你寄过去好不好。反正我手头目前是没有啊，就是哪一天清仓库的时候可能能找得到，到时候我会在节目当中说一下的，或者加我们每日群聊也可以。今天聊的话题微不足道的李卫厂长，他说要做十人巨无霸月饼，核桃、板栗、杏仁、榛子、腰果、松子、开心果、巴旦木、罗汉果、瓜子儿月饼，直径一定要2米1，主打就是大，我都不敢想那得花我们厂里多少钱，但是听起来是非常好吃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有搞头的啊。咱们别做不考虑的情况下，你要做什么口味的月饼，也感谢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进行分享。另外如果说想要来购买咱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迪奥的润唇膏的话，可以发送大牌 今天给大家上线超级大号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已经今年的这个螃蟹哈，就这个时候它的膏都已经顶出来了，公蟹四两的膏一定是凝固每一口都呼嘴的状态，算下每一只才20-30块钱，但是我们卖不了两天啊，发秒杀就可以购买啦。还有就是想买咱们月饼的朋友们，不要发月饼了，发中秋就可以啦。关键词比较多哈，如果你确实没有记清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咨询。然后芳芳也很久没有来了，他说想点一首歌，看到水稻马上变黄了，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稻香》。那我们节目就以这一首《稻香》结束，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周末可以过得愉快。接下来就是《马路老友记》。

0: 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合同改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细部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下午的5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的通行情况以及省内的一些高速变化。目前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以及高架桥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啊。当然这会儿呢有几个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西三环北向南方向在西流湖门口的位置呢稍稍有一些车多排队啊。那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多一些耐心。另外就是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呢，这个在黄河南路上下桥口的位置需要您这个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了，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一些这个高速的上下站口的位置。

外，安罗高速周口段106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是占据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状态。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在五点过后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那今天呢是周六，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的匆忙，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然后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另外今天呢省会郑州也是艳阳高照，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和温度，可以说这个不冷不热，微风这个秋风一吹啊，这个也是不热不燥，非常的舒服啊。当然了，各位在此刻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警惕一下，这个你要往西走的话，可能会阳光比较刺眼一些，咱及时的打开遮光板，或者说呢戴上偏光镜墨镜来抵抗太阳的这个光线啊。在这儿说一句这个题外话，其实好多朋友呢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汽车的这个遮光板啊，其实是可以遮到这个侧面的啊，因为它有一头呢是可以拿下来的，放到这个侧面。如果说您是南北向走路的话，行车如果说觉得呀侧面的这个阳光斜照着有一些刺眼的话啊，也可以把这个遮光板的这个移到侧面去啊。这个也是在跟车友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啊，有很多车友教给我的。其实很多我们车上的一些功能啊，好多时候呢您买车可能好几年了都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这个无线充电啊，还有车窗的这个玻璃的除雾啊，车后视镜的这个加热功能啊，甚至是一些这种防侧滑模式啊，还有这种夸夸的这种模式啊，等等等等。其实呢大家没事的时候呢也可以搜一搜自己这个车型它到底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功能，方便您在使用车的过程当中更方便您的使用啊。就比如说之前我还不知道，就是长按这个锁车键啊，这样的话呢它会自动升上玻璃，以前呢都是在跑回车上，然后呢启动车通上电以后再摇上车窗啊。当然现在呢有更多的车呢它都会在停车以后熄火以后拔完钥匙啊自己关车窗，那就更加的智能了啊。那如果说您也有什么用车小技巧可以分享的话，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的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啊。宁缺毋滥说了，怎么可以跟广播实时交流呢？当您听到这句话呀，从广播当中播出的时候，您已经跟我们啊开始互动和交流了啊。没错，就是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就像把我们当做一个微信好友一样给我们发微信，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得到。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有用的信息啊，或者这个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啊，我们就会在广播当中啊直接就念出来了啊。这个宁缺毋滥啊，当我点到你这个名字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你已经这个互动成功了啊。更多的朋友呢也不要这个听这么多年广播了也不知道怎么跟广播互动，很简单，就是微信公众号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以后点击那个私信，然后呢就给我们的后台啊相当于发微信，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话就可能会念出了。再来看一些其他朋友的啊，都在发一些这个关键词，比如说大家关注完公众号以后想要实时了解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那您随时啊发送个高速这条微信啊，发送高速以后呢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啊，这样的话呢也会非常方便。同时我们在广播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很多好物呢，你也是回复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啊。毕竟呢还是有一部分朋友呢不知道如何跟现在的广播互动啊，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比如说这会儿呢您回复秒杀，就可以得到啊 UP 商城给各位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卡的链接了，您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了。今年中秋国庆的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就可以在我们这儿买了，很简单，而且呢也非常有保障。今年的这个蟹呢性价比非常高，一方面呢涨势很好，另一方面今年的这个价格呀也是探到了非常低的一个程度啊。你像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已经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规格了，四对八只，一张啊一张卡只需要358元。但是呢我们建议大家呀三张一起买，这样的话呢第三张0元相当于直接送了，平均下来一张蟹卡是238.6元，您到手6只蟹，也就是说看三张蟹卡您到手24只蟹，用了716元，折合一只阳澄湖大闸蟹四两的多少钱呢？29.8元。各位，现在您在外面如果说要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市场价98元啊，10只下来980元。但是今天咱980元都不需要，您就可以到手24只大闸蟹，而且呢，平均一只只要29.8元，您可以自己来算一算，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马上就到中秋节了，咱家里面人多的，想要囤货吃过瘾的可以下单，中秋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的也可以下单。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元，保价到年底，让您啊直接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吃起来非常过瘾。那您提蟹的时候呢，我们随单赠送您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三件套都备齐了，直接您切口姜上锅蒸就行了。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直接卡背面扫码就可以兑啊，不需要找任何的这个实体店，我们都是直接在阳澄湖打包好以后呢顺丰冷链直接给您送到家。当然现在呢我们售卖的是蟹卡，等到阳澄湖啊一旦开湖，您就可以啊随吃随兑，非常的方便，而且还足够的新鲜。我们六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也是连续热卖7年了。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我看了一下后台订单，很多都是老朋友了，这几年呢每到这个时候准时来复购，还有半个月前就提前问我的，说马上要上大闸蟹了吧，说孩子去年吃完念叨了大半年，今年呢可以多囤几份，另外也送给两边的老人来尝一尝。因为你只有真正吃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呢，第二次您才会放心购买。我们连续7年的好口碑、好服务、好大闸蟹，继续奉送给您。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
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啊！一定记住啊，三张一起买，性价比是最高的。您回复秒杀，选择这个规格。

0: 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

0: 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后台有朋友 WXXF 说下单了，买过了啊。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品质呢，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另外有一个朋友呢，是发来了一个这个违法的截图，说不是他的车啊，拍的有误。这样，您可以在工作日的时候呢，把您的这个截图啊，这个给到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10点，您也可以拨打热线，也可以在微信后台上呢继续留言。那我们也先行把这个信息呢移交给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哈。还有一些朋友回复的是螃蟹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这一次呢，这个蟹的这个规格和数量呢也确实有限，因为阳澄湖这个地方呢，每亩蟹塘里面是多少只蟹它都是有规定的啊，而不是说今年卖的多啊，然后呢这个蟹的产量多就卖的多，其实它的总数呢是非常固定的啊。所以如果说您喜欢这一口鲜的话，不妨趁着现在蟹卡呢性价比比较高，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上一单。可能到阳澄湖开湖以后呢，要么就是不容易买到您心仪的规格了，要么就是到时候价格呀肯定是水涨船高了，现在买很划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在跟其他人聊天不小心点到了我们这个公众号啊，一连发了很多的这个语音。叶子这位朋友提醒我们说，科明路农科路往东，在路北啊有一些车辆这个违法违停占道啊，造成了现场的一个拥堵。那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呢同步给交警部门，看看能不能在那儿疏导一下交通，另外呢这个阻止一下这个违停啊。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了，咱们不管是行车还是停车都要守法和规范啊。这个停车呢一定不要影响到主路行驶，停在正规的停车位或者是停车场了。那车辆上路啊，有的时候难免啊有小刮小蹭，其实这个时候呢买一份靠谱的车险啊，能让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更加的安全有保障。各位车主买车险呢都会比价格，其实很少对比去购买的险种。前一段时间就有这样一位车友来咨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的专属坐席，说他一直以来啊这个商业三责险啊就买了100万的，也没有买车损险。那我们的坐席啊认真了解完车主的需求以后呢，这个建议他商业三责险呢要购买300万，花小钱。

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有的时候啊，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那保障权才是真划算。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是缺保障。您在交广买车险呢，我们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不光是卖您一份保险一张保单，而是真人作息替您把关，让您看懂啊，保险里的每一分钱您都花在了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哎，关键时刻呢，这个保险啊还能够帮您啊对抗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这个风险，让您在路上啊开车更有底气。您现在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很方便，您留个联系方式，我们这儿真人坐席稍后就会主动的和您联系，一对一的帮您梳理像去年您车的这个出险的情况啊，目前的保险套餐啊，经常停放的跑高速多不多呀等等，会综合您车辆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适合您的保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留下联系方式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的一些通行情况啊。那这会儿呢，也是天色渐暗，可很多的高速的上下站口啊，这个短途出行的各位朋友们，还有进出城的这些站口呢，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了。有一些这个高速站口呢，车辆是比较多的。像京广快速路此刻南向北方向，在过了黄河路以后，有一段呢是稍稍有一点这个车行缓慢，各位走在这儿跟车的时候呢，不要跟得太近啊。另外呢，就是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在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呢，这个车辆汇入的比较多一些，现场呢是深红色的一个拥堵情况，过了商鼎路以后呢就会好走很多了啊。陇海高架依旧是东向西，在黄河南路上方的位置呢，需要您多一些耐心，通过这个堵点以后呢，东西双向都是非常顺畅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此刻京广隧道南北双向，在隧道内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各位走进隧道的时候呢，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7: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浮生如梦呢，想要了解目前郑州的限行政策啊，您已经这个得到我们的自动回复了。限行呢，现在是依旧是处罚的啊，所以郑州依旧是实行了一个每天限行机动车号两个号尾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当然了，这个周六日法定节假日是不限行的，所以说今天呢，您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周一到周五呢，是需要您留意的。尾号呢，周一是限一和六。啊，这个周二限二和七啊，以此类推。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到说，那我最后一位是字母怎么办？您就看您的最后。

0: 后一位数字是什么啊？比如说二 K 啊，您这个最后一个数字是二，您就周二的时候啊会这个限行，限行的范围呢是郑州三环以内，不含主路啊，也就是说您在主路上，三环的主路上是不受限行的这个规则的这个约束的啊。还有就是新能源号牌绿牌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内的啊。外地的燃油车的号牌呢，也是跟本地的燃油车号牌一样，也是要接受限行的。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交通类的一些这个政策也好，信息也罢，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在上面呢，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跟大家聊上一聊。另外，再来看一下，除此之外，我们最近刷新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湖北有一段课堂上的监控录像啊，把网友都给逗乐了。原来是在上课期间呢，后排一个男同学啊，掏出梳子，正在呢美滋滋的在课上啊梳头发，全然没有发现啊所谓的危机正在悄然来临。下一秒，老师呢从后门进入，顺手啊就接下了他的梳子。还很贴心的帮他梳了两下啊，随后呢敲头以示警告，并且呢没收走了所谓的作案工具。这视频发布以后呢，网友纷纷表示说，老师的这波操作呀确实丝滑，而且呢又好笑又有爱啊。你看，老师帮你梳四下头，说明啊下午四点到他办公室去写检查啊。果然是最后一排不养闲人啊！原来每个时代啊，后排的同学都是一样的自恋啊。据说80后教室的后排的男生呢，每一个都是留着郭富城一样的发型，一甩一甩的。90后教室后排的学生呢，个个都是葬爱家族，一吹一吹的啊，不吹他眼睛露不出来啊，得时不时的吹刘海。果然啊，少年心气和少年虎出啊是不可再生之物啊。什么叫虎出呢？就是年少的时候那副又死又虎又死出的样子。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欢迎各位回来，这中秋假期啊马上到了，而且回来呢再上三天班，这个国庆长假也要到了。中秋呢既是合家团圆亲朋小聚的美好时刻，同时呢也是走亲访友答谢客户的一个重要节点啊。不管是家庭聚会饮用还是作为商务伴手礼，美酒啊在这个时候都非常的应景儿，得体大方而且显心意。说到泸州老窖，知名的浓香型白酒，中国呢四大名酒之一，连着五届被评上中国名酒，想选性价比高的，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一款品质不错价格实在的泸州特酿。四川泸州老窖总厂出品，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大厂背书，瓶身呢也有防伪二维码，扫码可以验真伪，拿得出手的品牌，送亲友啊也体面。并且呢瓶身是水晶瓶的设计。

钻石造型的瓶盖，通透高级，摆在桌面上本身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礼盒金红配色，大气喜庆，双瓶的礼盒显气质，也不用额外的这个包装了。酒体的口感呢，窖香浓郁，这个绵柔干裂，入口顺，不呛喉，香味协调，特别适合大众的口味。那这款呢，也是泸州老窖总厂啊中秋定制的小批量的老酒勾调出来的，只有少量的库存，没有产量啊。这个咱们只卖三天，首卖就没有了。官方旗舰店过节大促啊，都要158一瓶。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各位专享的价格139元，您直接拿走两瓶的礼盒，还送您两只小酒杯和礼袋送亲友啊，有面子啊！在咱爆款商城下单，一箱六瓶也只需要399，送您六只小酒杯和三个礼袋，要两箱再减100元，您到手12瓶只需要698元，相应的酒杯礼袋同样赠送。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团购。另外在微信后台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还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回复一些关键词，哎，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速方面的一些情况，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就行了。郑州市区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系统啊，可以看到有新增了两个堵点，一个呢是中州大道农业立交交叉口的位置，快到农业路立交已经开始啊不太好走了。准确说来，这应该是未来路立交南向北上桥的位置，您需要稍稍多一些耐心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农业快速路啊，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从花园路对尾呢是排队，这是大概是有一段的这个距离，快到南阳路这个位置了啊，车行都是缓慢的。那我们都知道，主要是因为农业路、花园路这个比较繁忙的路口啊，在那儿下口的时候呢，哎，来回变道积压的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各位此刻走在这儿的时候呢需要多一些耐心。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6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目前郑州市区的车流量呢有所增加，晚高峰啊即将到来，有几个地方呢需要大家提前注意一下。中州大道南北双向在金水立交分别的这个上桥口啊，需要您多一些耐心，控制好车速。北向南上桥，南向北下桥的位置呢也是需要您稍微的留意一些的啊。另外再往北走呢，还是断断续续有一些车行缓慢的路段，建议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当然了，还有一些像西三环啊，这会儿在西三环农业路互通立交北向南下立交以后呢，有一些不太好走，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也需要您多花一些时间。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此刻在北向南方向，油画厂附近，也就是黄河南路黄河路附近啊，需要您多一些耐心。另外呢，如果说您在附近停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规范停车。陇海快速路此刻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安罗高速周口段106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单方的事故呢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据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我们来刷新一下最近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36岁的陈先生啊，在家搬冰箱的时候呢，猛一发力，这个手臂啊传来了类似撕裂的这个声音。起初陈先生呢并未放在心上，但很快右臂出现了酸胀麻木的情况，接着呀手臂抬举就受限了，这个上臂上还鼓出了一个凸起的肉球，就仿佛啊凭空长出了一块大肌肉啊。在浙江的医院就诊以后呢，他被确诊为了大力水手症啊，也就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撕裂啊，这样产生了一些这个肿胀和增生的部分啊。这个看起来是跟动画片似的，但是其实呢和动画片肯定不一样，因为这个动画片里边啊是力大无穷，但是啊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大力水手症啊就变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了啊，所以搬东西啊还是得小心，力大不一定能出奇迹啊。包括在动画片里面有一些东西呢不能全听全信啊，这大力水手啊吃了菠菜以后就变得力大无穷，其实啊是因为大力水手这个动画片是罐头商人和菠菜商人赞助的啊，播出以后呢菠菜罐头啊也是销量大涨了33%，但是呢只吃菠菜并不能有效的长肌肉。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是的，各位开油车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最近啊感觉到自己的爱车啊有点动力不足了，那很有可能呢是发动机里面啊有积碳了。如果说您想要去除积碳，我们推荐您使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我们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呢，每天啊都在跟开车的朋友打交道，那很多的油车车主啊都说自己的这个老伙计啊征战服役这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非常的辛苦，自己呢有换车的一个打算。如果说你想换车，一方面呢这个得有预算，另一方面啊其实人和自己的爱车啊都有感情，而且呢尤其是油车越开呢你也想让它呀这个能有一个好的一个状态。这就像人感冒一样，如果说您总是不能这个把病治好呢，你就没有办法发挥自己啊100%的这个能量。车也是，其实如果说您的车里面啊积碳这个丛生，然后它发挥不出来动力以后呢，还会啊让积碳二次产生。因为您想啊，发动机里面的积碳都是汽油啊没有办法充分燃烧留下来的水汽杂质，就像那样的一个黑色的灰状物，然后附着在您的这个发动机的壁上燃烧室里面，它呢可能和一些液体啊再一结合形成啊这个比较这个影响到您输出的这个动力的，严重的有一些积碳呢形成以后结块，哎，掉进了燃烧室，一方面呢有可能盖住您的这个喷油嘴，另一方面也可能啊会造成比如说活塞的间隙变大，您的这个机器啊仪器不精密以后呢导致这个发动机的故障。所以呢定期除碳，我们建议您用上万能通。它呢用法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加到您的油箱里面就可以了。哎，到加油之前油箱见底儿的时候加进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然后呢再加汽油，在油枪的这个冲击之下呢，我们的万能通就和汽油充分混合，哎，进到这个燃烧室里面，通过汽油的整个燃烧链路，哎，帮助您这个把积碳啊给带出来。因为这个万能通的成分呢是进口的 PA 原液，高分子的碱膜材料，能够有效的将积碳啊这个剔除下来，并且呢从尾气啊排放出去。用法非常简单，而且呢价格也非常划算，单瓶的99元，三兄弟呢现在也只需要199元。那如果说是万能通精装版啊也只需要239元。为什么会有三款产品呢？因为它对应的是您爱车的不同的公里数。3万公里以内的您就用单瓶版的就行了。3到8万公里里程的您就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说是8万公里以上的啊这个老车这个积碳比较重的，您就选用我们三瓶装的精装版礼盒就行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3个8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回复888即可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先来关注一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呢，机场高速回来以后啊，下了机场高速以后，快到陇海高架这一段呢，有一点点车都排队，走在这儿的朋友呢，注意多一些耐心。另外也有朋友给我们继续提供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叫做陈家庭的朋友。
8: 交通广播，京广快速路最北端上桥口有最
7: 左
8: 侧车道有三车事故，现在慢慢开始拥堵了。
7: 京广快速路最北端的时候啊，这个稍早前呢是有三车的一个事故，导致了这个拥堵。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那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这个路段呢，基本上应该是事故车已经是处理完毕了，所以呢恢复了正常的一个通行，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来继续选择了。那辛苦了一天，马上到家，中秋节也快到了。那这一趟回家，可以给大家家人呢带一份甜，交广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它呢是抹茶茉莉饼，抹茶搭配茉莉，清雅不腻，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个新中式的味道。孩子放学回来以后呢，切一块，配一杯牛奶，就是营养的加餐。它呢在闽南那边被称为传统的叫汉饼，也叫春饼。这个咸蛋肉松，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咸香软糯。其实爸妈那一辈儿啊，特别认可这一口500克的一个大圆饼，也就是一斤啊，5层馅料，一家人分着吃，这个才叫团圆。用的是减糖的配方，老人吃呢也放心，精美的礼盒装，自己吃也有滋味，送亲友呢有面子，回不了老家的也可以寄上几盒。在视频里边看着爸妈呀分这一个大月饼，也是一份心意。品质呢您放心，因为是交通广播实地考察严选的，破损变质的话秒赔付，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您都可以随时得到我们的赔付。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这一盒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48元，两盒再减只需要89元，会员的话再优惠，全场包邮，企业发福利，还有专属的团购价。您可以回复中秋两个字来了解下单。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好的，这是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选择房子的时候呢，喜欢依山傍水，然后呢，最好啊还有这个比较空阔的这个窗景啊，比如说能看到海呀、啊，能看到这个湖啊，这个视野开阔一些，特别的好。其实房子的位置和装修的档次都决定了您在房子里面居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也到了金九银十的家装季了，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呢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就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到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那对于咱业主来说呢，装修啊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就怕装修公司本身不靠谱的话，让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纠结和担心。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我们建议您啊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报名。首先我们请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其次在我们的家装节当中呢有三大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并且呢华普装饰啊没有空喊口号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发生纠纷，直接我们可以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并且我们也是专门为此成立了记者监督的团队。现在呢您回复家装节，不但可以报名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也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好，我是张驰啊。看到后台有朋友，这位叫做丁丁的朋友啊，发螃蟹啊，应该也能得到我们的这个链接啊。您发螃蟹、大闸蟹，发送秒杀都是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链接的啊。啊，这个金秋九月，这可以说是月圆蟹肥啊，金秋寻味。这一年啊，就其实吃着一季大闸蟹，并且呢，咱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就知道为什么说大闸蟹里面啊，这个金字塔尖是阳澄湖。哎，就好像啊，大米里边这个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一样，它呢这个蟹膏饱满，而且呢是有那种糯糯沙沙的那种口感，就像咸蛋黄一样啊。那这个这个是蟹黄，那蟹膏呢就是公蟹当中的出现的，然后呢是那种黏黏糊糊的啊，非常的这个黏嘴。而且其实啊，这个公蟹啊也是有少量蟹膏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边的啊。我们的这个规格里面呢，有公有母，让大家呢绝对吃过瘾。那吃过瘾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价格实惠，不然的话呢，你吃一两只，你心疼钱，再好的滋味啊，您都咂摸不出来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给到大家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呢，一定让大家惊喜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格的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呀，您单张买358元，说实话不够实惠。您如果三张买是716元。等于说两张蟹卡的价格，我们给到您三张一模一样的蟹卡，第三张0元送您啊，平均一张238.6元。那平均一只大闸蟹四两的多少钱呢？29.8元。各位，您现在有机会花29.8元，也就是一杯奶茶多一点的钱，就能吃到一只四两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您还犹豫什么呢？直接下单吧！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一年就吃这一季，咱就得吃阳澄湖的，就得吃这种特大规格的，才过瘾，才能吃到啊金秋的那一口鲜。当然除了自己吃，中秋节啊，给亲朋好友啊，客户贵人呢，送上这样一份谢礼，表达感谢的同时啊，还有面儿啊。当然品质您放心，这个呢也是我们交广 UP 商城啊连续第七年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售卖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给各位带来的都是我们自由养殖基地包塘的阳澄湖大闸蟹，并且这个蟹卡呢是1288型的面值啊，所以说收到这份谢礼的人呢一定能看得出它的分量，而且在兑换大闸蟹的时候呢也非常方便，只要在卡面后面都标有明确的这个有效期，然后开湖日期，只要扫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预约发货的时间了，不需要您去任何的实体线下店去兑换。而且呢我们六大承诺，如果出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是通通包赔，秒服务秒到账。提蟹的时候呢这个包装啊是非常精美的，并且里面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三件套直接给各位配齐了。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所以您可以放心的买。您比如说买3张啊，今年呢吃2张，明年到开湖的时候啊直接再用1张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管是自己吃、同事拼单，还是您送人啊表心意，都划算。这一次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涨势非常好。最近一次我们驻湖的这个商城的小伙伴呢，在说现在湖里面的大闸蟹啊，还在努力的吃吃吃，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贴秋膘当中。我们都说啊，这个水一冷，气温一冷啊，大闸蟹们就开始努力的囤积秋膘了。所以9月下旬开湖以后，大家 带来的那口大闸蟹一定是最棒的鲜美口感啊，高满黄肥，蟹腿里面满满的也都是肉，一口下去啊，简直是要掀掉眉毛。所以各位不要错过。另外呢，如果您下单，非常建议您三张蟹卡一起下是最划算的，平均一只29.8元。您在哪儿啊都找不到这样的价格。您要去市场上一只4两的大闸蟹可能都得要您98元。稍微加工一下都100多了，但是现在29.8元相当于啊，市场上买一只，在我们这儿能拿到3只，还都是4两的大规格。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下单。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是来自于周蕙的一首《约定》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再加上周蕙本身甜美的声线啊，演绎的非常的到位。当然了，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很多家庭啊，也把当初的承诺、当初的约定，然后兑现了诺言啊。想跟各位来说，组成一个家庭啊不容易，一定要让自己的小家呀温馨起来，好用起来，让自己的家成为避风的港湾。那有了小家，一定要好好的装修一下。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呢，也给各位安排了众多的一些权益和福利。现在参加呢力度很大，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还享受到正气双补的一个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这一次品质家装节呢，也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呢，就到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首先是请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还成立了专门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您家的整个施工过程。并且现在报名呢有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就是工期啊给您约定好，比如说90天，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再延期再赔付。另外发生纠纷，我们这里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呢是华普装饰啊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的100万元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直接动用这笔钱给您，保障够实在。另外就是一改啊合同当中的一些乱象啊，装修合同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后期增项，但是我们这儿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后期的一个增项套路，赶快。

0: 哎，发送家装节来参与报名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后台好几个朋友说这个大闸蟹已经下单了啊，坐等收货。那蟹卡呢，其实也都非常的这个精美啊，鎏金的、烫金的这样的一个工艺，您拿到手里边啊，这个特别有质感，并且给各位安排的是京东物流，现在下单啊，明后天就可以拿到这个蟹卡了。等到阳澄湖一开湖，您就可以预约啊美味的大闸蟹来吃了啊。这次呢，大闸蟹品相好，而且包装上档次，有面子。快递呢，至少是四层，而且每一只蟹呢都码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规规矩矩。您就算当做谢礼送出去，代表的也是您的用心和体面。很多小伙伴买来呢，不光是自己吃，也给身边的人啊各种的介绍。我们看后台，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我们在这儿买过蟹的这个客户啊转介绍，或者说推荐他们来的啊。大家想一下，中秋国庆，您提着一兜这个大闸蟹啊，去丈母娘家往桌上一放啊，丈母娘一看，哎呦，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一刻啊牌面一下子就拉满了。送礼送到别人心坎里，您比您啊说多少这个客气话呀都管用。有的时候呢一份心意呢还是化作实物更加来的实在一些。而且呢礼盒有专属的地理标识，每一只大闸蟹都带着阳澄湖大闸蟹专门的防伪蟹扣。每年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开湖之前才会公布当年蟹扣的图案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市场上假冒阳澄湖大闸蟹的情况。每只螃蟹都带着官方认证的身份证，您收到的人啊一看一扫码就知道正宗阳澄湖的，绝对让您知道礼物的诚意和分量，也保证我们的这个质量。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公四两母三两啊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保证让您啊直接吃过瘾。那要想吃过瘾，价格一定不能贵，我们推荐您直接三张一块下单，三张蟹卡您到手24只只需要716元，平均一只大闸蟹不到30块钱，29.8元保价到年底，让您今年啊真正的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随便吃吃过瘾啊。提蟹时候随单赠送您吃蟹的礼包，蟹卡是3年的有效期，给您寄去的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我们继续来梳理一下郑州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啊。今天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啊是比较繁忙的，在这儿出现了大段的这个通行缓慢的一些路段啊，可以说从东向西方向，从河南博物院这儿队尾是排队到了这个中州大道附近啊，这个车流量一直都是比较大的。这会儿中州大道上北向南方向的这个车流量呢也上来了，在金水立交上下桥口的位置啊，是属于车特别的多。过了商鼎路以后呢，拥堵的情况呢会缓解一些。陇海高架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在黄河南路附近这个地方呢，需要您控制车速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了。秋风起啊，又到了皮肤容易干燥缺水的季节，嘴唇爱起皮怎么办呢？中秋啊，国庆伴手礼啊，想要性价比，爆款商城推荐迪奥的诱惑润唇膏。它呢可不是普通的润唇膏，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水润护唇的同时呢又自带这个专属的氛围感，唇色这个早八通勤、日常素颜、出门约会都适配。给您推荐两大爆款色号啊，不踩雷。001号经典的蜜桃粉，这个呢是白皮浅唇的这个专属啊，温柔百搭的浅调蜜桃粉，这个上嘴以后呢，这个清透自然，软糯减龄，日常通勤素颜的优选。还有一款就是004号元气珊瑚橘，这个呢在黄皮深唇上比较友好，显白的橘调，玫瑰豆沙色，专门呢适配黄皮的朋友，上色以后呢温柔灵动，清新雅致，自带高级的质感，不用刻意的化妆，涂后啊提亮肤色，国庆出去游玩、聚会、出境都非常的好看。重点来了，专柜单支 3.2 克的正装价格要380元，今天呢直接买一赠一，两手两支正装啊，您到手只要299元，平均一支才100多块钱，百元的价位直接带走两支迪奥的明星单品，再加上精美的礼盒包装，中秋啊做伴手礼也是体面又走心。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飞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2，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些孩子的一些性格啊。说到这个性格呀，很多人觉得什么样的性格是好的性格呢？小的时候啊，我们都说这个孩子呀活泼可爱啊，他聪明啊，哪怕调皮捣蛋一点点的，是不是啊？他就看着透着那股机灵劲儿啊。但是这种调皮捣蛋小机灵呢，一到上小学的时候，无数的家长头大了，你就会发现这孩子呢，他稳不住，他写作业的时候他就是坐不住下来啊，这个抓耳挠腮啊，一会儿喝水呢。

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然，我们今天既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也会帮助大家找到解决的方案。说到这个孩子啊，这个学习的时候，特别在写作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甚至包括现在周末的时候，很多家长的这个心态就特别容易崩啊。我也这样。我昨天这个周五的时候，我本来想着孩子放假了，咱先把作业给写完是吧？周六周日两天，那不就能这个敞开了玩了？不行，真的不行，我那个血压呀是蹭蹭的往上升啊！发现了这孩子呢，他耐不住性子。就写东西的时候急于求成，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很多家庭的教育呢，往往啊会出现两个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呢，就是我要给孩子施加压力啊，我就不断的我要催他呀，我要看着他啊，我要观察他，不断的催促，赶紧写呀，别跑神儿啊。啊，你要加快速度呀，你有时间限制的，你必须十分钟二十分钟，你把这张卷子给我写完呀。这样一来呢，这孩子呀是越催越浮躁，这家长呢也是越催越血压上升。当然也不排除有那种心态特别好的家长，我们叫放任自流派啊，他就会觉得，哎，孩子学习这事儿嘛，他现在小，他沉不下来，等他长大了啊，他自然他就沉稳了啊。这个孩子敷衍学习心态飘起来，那随他这样吧，那他就这些性格，你能说怎么办呢？久而久之啊，有可能将来会养成一个非常不踏实的做事习惯，那影响呢可能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问题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就这个浮躁这件事情呢，来好好的跟大家互动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家的孩子浮躁吗？您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林俊杰的歌曲，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回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个关于小孩这个学习浮躁的问题啊。如果说咱家的孩子有这个急躁的情况、学习敷衍的情况、沉不下来心的情况，欢迎大家呢把您的一些感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咱们大家共同来共鸣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分享啊，我挑选几条读吧。这个心仪说了，说我们家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做题特别的浮躁啊，一眼的看完题目就下笔，每次都是粗心错题，静下心来审题，这正确率啊立马就飙升了。您家三年级是吗？哎，我们家小宝也是三年级，我懂，我太懂您这种感受了。哎呦，就是他那个马虎劲儿啊，你要说他不会吧，做错了咱也情有可原，可是呢这孩子呢他也不笨啊，题都会就是马虎，你说让这老母亲肯定是特别的伤心啊。您这还不算什么，我前两天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我快笑岔气儿了。三年级现在数学应该是学到这个就是加减乘除，就这种混合运算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一到这个算术题里肯定是先算乘除后算加减啊。我们家小朋友呢当时他就忘了这茬了。哎，他直接想去先算这个减，结果发现呢他这个减好像有点减不动，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减号上自己给改了一个加号啊，把这个减给改成加了。就是您会发现这孩子呢，当他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他把问题给解决了。哎呦，真的特别的有意思啊，现在的小朋友。俊晨说了，说我们家孩子呢现在已经是快要小升初了啊，学习呢也会出现这种三分钟的热度，就刚开始的时候劲头十足，没过两天呢就开始松懈敷衍，完全沉不住气啊。其实这种情况你别说孩子了，我们大人也有，比方说小萌啊，我也想要去学一个什么兴趣爱好，基本上就是三天啊，三天过后就感觉这个兴趣这个热度锐减。所以现在我但凡要想学什么东西，我都去网上这个团个券啊，团个一周的券，这周先试一试自己是否是真的热爱，就不敢了，因为我发现这个东西它确实有点挑战人性啊。之下说了，说我们今年现在已经上初中了，初中的科目呢也是变难了啊，孩子呢总是想要

速成，做题呢他不愿意复盘，就错题呢不愿意整理，所以成绩一直不是特别的稳定。初中的孩子，说实话啊，咱说实话啊，初中和高中的题目，很多家长可能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也许会有点力不从心了。就小学啊咱还能稍微给他补充补充，但初中是真的可能慢慢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跟不上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孩子的自学能力真是要给他培养起来了。错题本呢这时候是真的要给他准备上，让他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确实还挺难的，但是慢慢的一点点来吧，初中阶段就是这样的啊。稳住稳住。若曦说了，说我们家俩孩子啊，大宝呢心态浮躁，做事潦草，二宝呢从小他进行过静心方面的训练，学习踏实啊，而且差距是相当的明显。你还别说，我跟你讲，就是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家长，你就会发现，虽然都是一个爹生一个妈生的啊，但是呢他就是不一样啊，他就是可能会从性格呀，甚至包括他这个反应啊，包括情商啊，包括智商，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差距。所以呢怎么办？接受吧，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啊。作为家长来说呢，我们都要爱孩子啊，尽可能的一碗水端平，最起码表现的不要那么明显啊，不能太偏心了。梦琪说了，说我是个80后，小时候做事呢也非常的浮躁，急于求成，长大做事呢确实容易半途而废，特别希望孩子能够沉稳踏实。哎呀，我太跟你有共鸣了，是这样的，就可能是人家是这么说的，就是很多时候小孩子其实完成的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遗憾，就是小时候我们可能在这种急躁呀、急于求成的这种事情上吃过亏啊，这个经历过很多的坎坷，付出了代价，所以呢，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不要撞这个南墙，能够避免掉这些坑，所以希望他呢能够更加的沉稳踏实，对吧？是这样吧？的确，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其实在中小学生群体当中啊，这种心态浮躁、学习敷衍、急于求成的情况呢不是个例，大概有那么七八成的情况，七八成的孩子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做事呢可能缺少一些深耕和坚持，只有10%-20%的这种家庭会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什么沉稳这种性格的训练。所以呢在家庭教育当中这部分还真的把它给提上来。有的时候很多家长可能在孩子的教育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辅导学科的一些内容，但是如何能够帮助孩子改掉一些浮躁的毛病，其实我真心觉得啊，这个东西可能比单某一科的学习内容的掌握可能会更加重要，甚至说他对孩子的这种影响也许是终身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如何让孩子能够静心踏踏实实的稳当的啊学习的一些实操方法。据说呢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班主任啊，我的这个小学同学给我总结的一些方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待会儿也会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也欢迎大家呢说一说您的感受，说一说您的看法。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张震岳的歌曲《路口》。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大家好，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说了很多关于教育孩子的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过中秋节吃好的事儿。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了一份非常好的谢礼啊，就是咱们交广 UP 商城继续为大家带来的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这个型号呢叫1288型啊，里头是啥规格呢？来，我给您数一下啊，公4两，母3两，4对8只庄啊。什么概念呢？就这个公蟹啊4两啊，母蟹呢是3两的，3两1只啊，可不是全部。哎，3两1只，总共呢是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卡呢是358块钱。我跟你讲，这个规格应该是非常顶的。就它这个有多大呢？公蟹一般是比母蟹要个头要大。这个4两的公蟹有多大呢？我给你比划一下，就是你看咱们平常喝那个红牛，比那个红牛罐还要大。就说这个4两的公蟹拿出去送礼特别的有面子，就是一拿出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这东西夯实啊，好东西。所以如果说家里人多的，想囤货，想吃过瘾的，或者说中秋节走亲戚见客户啊，包括像企业团购的，您赶紧来啊。今天我们直接入手3张，第3张直接0元。也就是说呀，你看一张卡呢是358块钱啊，今天3张蟹卡只需要716块钱，平均一张呢才238.6块。哦，这个价格有这么大规格的这种大闸蟹，那是相当可以了。建议大家呢直接啊买3张，然后拿到这样一个非常顶的这种优惠价格。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锁定咱们的直播间啊，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主持人谢涵呢也会带着大家到阳澄湖去来溯源直播。那么锁定直播间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好礼相送，大家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一个呢是可以直接买这个蟹卡3张啊，716，非常的便宜。另外呢也可以预约一下咱们的这个阳澄湖溯源的直播啊，看看谢涵老师在这个阳澄湖边是怎么样给大家把这个大闸蟹弄到手的。大家赶快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五月和青春说再见。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北京时间的19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小孩儿，学习的时候呢，性格浮躁不踏实，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这样的情况呀，特别在小孩刚入学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明显，因为在幼儿园阶段呢，可能小朋友更多的是让他快乐的释放天性，我们要玩，我们要健康，要成长。到这个小学之后呢，立马进入到这种学习状态，很多孩子呀，他可能会出现一种这个不适应的情况，特别是我们的家长呢，就是从过去的那种很放养的精神状态，突然之间变成这种要求学习的状态，家长孩子啊都处于一种相对比较焦虑的情况。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静下心来，能够把这个性格给他稍稍的从那种活泼可爱调皮捣蛋，给他变成一个踏踏实实能真的坐下来好好把作业完成的情况呢？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资深班主任的四大静心的实操方案。具体是怎么做呢？我们话不多说啊，直接切入正题。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慢，要稳，就是要慢审题，稳做题。这个是要进行训练的，就是日常作业的时候呢，过去的时候啊，我们我给我。

因为我们家孩子呢有时候会说你这个要注意一下速度啊，你这个这一页口算你十分钟得做完。但事实上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会逐渐的有压力。其实日常的作业呢，可以刚开始的时候不求速度，我们就求一个质量，然后养成一个读题完整、落笔谨慎的习惯，就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杜绝敷衍潦草。就我们这个作业呢，你可以写得慢，但是呢一定要写得漂漂亮亮的。第二点呢，就是要坚持深耕小事。比方说我们在上了小学之后啊，都会进行每天的什么打卡。打卡这个东西呢，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我觉得那种敷衍式打卡没有啥用。但是呢，每天固定的练字阅读这些东西呢，不能只浮于表面，而是要每天认真的进行。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老师啊随口布置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作业，这个东西它就是每天一练啊，练个两三年之后，那个效果是绝对不一样的。但如果你真的只是把它当成一道打卡的这个作业去完成，那有可能三年五年，别说三年五年了，就十年下来也没啥作用。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要重复扎实的做好这些小事，一定要借这些小的作业呢，去磨掉孩子急躁漂浮的心态。好，说完这个孩子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孩子不急家长急，是吧？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降低速成的期待。不仅要告诉孩子，也要告诉自己，学习是没有捷径的，成绩它就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就是你不要想象着你的孩子特别的聪明，特别的一点就透啊，只要你这个要求紧一点，这个压力给的大一点，他就能够速成，他就能够特别听话的然后完成这些这个学业，不可能的。所有的学习都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结果。所以那么接下来就说第四条了，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呢，一定要减少过度的催促。其实过去呢，我也经常会催啊，就看见孩子磨磨唧唧、磨磨蹭蹭的，哎呀，我那个着急呀，我那个血压呀，真的是瞬间就上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减少过度的催促，少吼叫，少催赶。就有的时候，其实一个平稳的、非常和谐的家庭氛围，是非常容易养出沉稳踏实的孩子。说孩子不沉稳不踏实，有的时候其实你是能够从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就是其实他就是你的一个小翻版，你可以这样理解。就往往就是你太着急了，所以孩子呢他也会有样学样的，他也会很着急。就这种感悟是什么呢？是因为好多年前啊，我有一次就是在孩子说话的语气和口气当中，我突然发现他真的像极了我在某一瞬间这个生气发脾气的样子，我就懂了。每一个孩子他是我们的希望，但是呢，他不是你的翻版，他不是你对未来生活不满，或者说对自己人生缺憾的补充，他就是他。让他在一个非常和谐稳定有爱的家庭里长大，这个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发现确实有一些误区的存在。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喜欢催孩子快学快做，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注重进度但是不注重质量，小孩的心态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浮躁，学习呢就只会敷衍应付。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怪孩子，很多问题呢根上啊，这个家长这儿可能我们在刚开始提要求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偏差。还有一些问题呢是出现在家长的这种放任。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孩子他还小，他现在只是不懂事儿啊，只是说一些粗心了都是小事儿不用管。那久而久之呢，他可能会逐渐形成一些做事潦草啊、遇难则退的性格。你低年级的时候还好说，学习的内容比较简单，一旦进入小升初或者初中甚至在高中的时候，那么这些问题就可能成为
大忌。好，那今天呢，关于小孩的这个学习习惯问题呢，我们也和大家聊了很多，也欢迎大家呢，说一说您的感受啊，或者说您有什么小妙招。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哎，一说到这个现在这季节呀，那气温是真的太舒服了，而这样一个舒服的季节呢，也正是家装的好时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金九银十啊。当然在此时此刻，咱们的金秋家装节活动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就可以送大家精品月饼礼盒，而且呢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包括像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那建议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咱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一下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次的家装节呢，也是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活动了。当然这次活动呢，我们也有全程是有记者的这个全程护航不管是这个从选材呀、施工啊到验收，我们是全程跟进的，保证呢让大家装的放心无忧。请大家一定要认证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记者全程护航，为您的权益来保驾护航。那建议大家呢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活动就可以了。好，说完房子呢，咱来说一说大家的爱车啊。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车呢一定要好好的保养。是的，一说到保养，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把这个车呀擦得油亮油亮的。但事实上呢，内部的保养也很重要。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我们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呀。车友丹就说了，说哎呦，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确实牛啊，因为他用了之后呢，发现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然后呢就给他推荐了一下这个全能优虎三兄弟，就用了两瓶，这故障灯都消了，很神奇是不是？哎，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全能优虎三兄弟呢，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推荐的两款热门产品之一。这一套呢不贵啊，一套呢三瓶是199块钱，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第二瓶呢提动力，第三瓶呢主要就是洗三元了。当然呢，如果大家这个爱车啊已经跑了这个十年八年了，感觉平常一开呀肉不唧唧的，哎，建议大家呢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这套呢也是三瓶，价格呢比那个全能优化贵个几十块钱，就是239。它里头这三瓶啊正好就是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那想要给自己爱车加把油的，现在啊就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马上为您送上一首刘德华的歌曲《17岁》。

0: 情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北部，包括驻马店的北部、信阳东部呢，是多云见阴天，部分的县市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转多云。明天呢，咱们河南省的东部和东南部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还会有一点点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的。在14号的时候，全省晴天见多云；15号，西部、南部晴天转多云，其他的县市区依然是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下郑州市，郑州市明天啊是多云见阴天；14号到15号的时候，依然是晴天见多云。马上雨过天晴，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也分享了如何让小朋友学习更加的沉稳啊。说实话，平常看自己的孩子呢，觉得调皮捣蛋一点，这个非常的聪明可爱，但一到学习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呢能够稳扎稳打啊，扎扎实实的学习。不是说孩子能力不够，可能更多的时候是看到他这种心态浮躁，沉不下心来，这家长呀确实会挺着急的。但是最后呢，小萌也想跟大家说一句，教育呢它真的不是催出来的，静心沉淀，稳扎稳打，这是孩子需要长期去关注的一个进步的关键点。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静心深耕，稳步成长。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即将播出的萌宠生活圈。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

0: 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哎，一到这个季节呢，好多的老朋友都知道，河南交通广播呀，每到秋天的时候会上一个非常好的品，就是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咱们交广 UP 商城继续为大家带来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蟹卡。要说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啊，大家猛一听呢觉得有点懵，那不就是四两的公螃蟹，三两的母螃蟹吗？咱先不说数量啊，先说这个单只四两的公螃蟹它意味着什么，就是个头大。可能大家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有多大，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比你平常喝的那个红牛罐还要大。就这个东西啊，它送心意或者自己吃那都是相当合适。就是一张蟹卡它就相当于是一箱八只的大闸蟹了。那想吃螃蟹的话呢，随时都能提货，这比买那种活蟹啊价格要便宜的多，而且还方便。那一般市场上四两的大闸蟹呢，怎么着都得一只98块钱，十只下来呢就得980了。但是今天咱们交管 UP 商城直接下单，下周二呢还有一个溯源直播，直接给到大家原产地的价格，多少钱呢？来啊，公蟹四两，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只八对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卡是358块钱，这个重量呢是要全部去绳的净重，是足斤足两的。而且呢，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今年想要走亲访友，想要自己吃的过瘾，想要企业团购，多买几张，因为今天呢直接入手三张，第三张相当于是0元，也就是说三张蟹卡只需要716块钱，平均这一张呢也就是238.6块，是吧？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公四两母三两的呀，不到30块钱。那这个保底价呢，我们一直是能够保到年底的，让大家真正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吃蟹自由。建议大家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并且下周二的时候呢，主持人谢海老师还会带领大家到阳

0: 呢，还可以送大家精美月饼礼盒，并且呢能够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建议大家呢，现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您不仅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这次的活动呢，我们的记者团是全程跟进啊，全程保驾护航，为您的权益来进行维护。那么想要装修房子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活动了。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萌宠生活圈，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5: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哎，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也是最近很多的市民朋友比较关注的啊，就是郑州北龙湖的这条大鱼。今天呢，我们来揭一揭它的神秘面纱。那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欢迎来发表您的见解，您觉得到底是什么鱼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组动物新闻。
6: 好烦，捉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4: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5: 中式养生的风啊，也开始吹向养宠圈了。目前国内约有2000万只犬猫已经步入老年，一种介于治病和日常养护之间的需求也是开始增长。针灸、艾灸、中药调理等过去较为小众的宠物中式养生项目，进入更多养宠人的视野。在传统的治疗之外，为慢病宠、老年宠乃至康复期宠物提供了另一套长期的管理思路。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啊，2026夜间动物园主题夜游活动正式圆满收官。本次夜游项目以夜探动物城为核心，融合夜间动物观赏、沉浸式实景演绎、亲子趣味互动、光影打卡体验多重业态，打造白天观百兽、入夜探秘境的全天候文旅消费新模式。河南雀山黑猪斩获国际金猪奖。雀山黑猪是我国优良的地方猪种，被誉为猪肉中的皇后，这也是雀山黑猪既斩获国家地理标志、全国绿色食品、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称号后拿下的又一项重量级国际荣誉。近日，辽宁锦州一网友拍视频称，动物园狮子瘦成杆，来回刻板机械性的走路。锦州动物园工作人员回应，前两天母狮子生崽了，看不着母狮子来回转，可能是想孩子，正常他俩是在一起玩的。狮子年龄越来越大，脂肪就没有那么厚了，吃的肉都是牛腱子肉。近日，位于哈尔滨市的北方森林动物园中型猛兽馆内，银黑狐凭借独特的外形和灵动的状态，成为园区热门观赏动物，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观赏。每年9月1号是动物法治论坛所倡议设立的中国伴侣动物日，这是一个致力于为动物法治建设和动物保护事业提供高端法学研究交流的平台。论坛由高校法学院系和研究机构发起，旨在繁荣我国动物法治学术研究。善待动物，尊重生命，也是一堂人生的必修课。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那此时此刻呢，到了秋风起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皮肤特别容易干燥缺水的情况，甚至呢，小萌最近就发现这个嘴唇啊特别的爱起皮。哎，我建议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爆款商城为我们推荐的迪奥魅惑润唇膏。它可不是普通的润唇膏啊，它是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的唇膏。这款唇膏呢，它是有两个不同的色号，全是大爆款。首先第一个色号呢是001经典蜜桃粉，如果您的皮肤比较偏白啊，白皮儿的，用这个特别的减龄好看，上嘴呢非常的清透自然。但是如果是黄皮儿的，我建议你直接涂004号元气珊瑚橘，这个呢是那种特别显白的橘调玫瑰豆沙色，上色呀非常的温柔灵动，清新雅致，带一点点这种高级感。不管是国庆出游啊，包括聚会出境，都特别的好看。那重点来了，专柜单支3.2克正装售价呢是380块钱，猛一听挺贵的是吧？迪奥啊，迪奥的口红它就是这个价。但是今天的爆款商城中秋国庆专属福利价来了，今天呢我们是买一送一，到手2支正装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呢，还能再减5块钱，也就是说到手啊只要294，平均一支呢也就是100多块钱，2支啊。这个是迪奥明星单品，而且呢还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中秋送礼作为这个伴手礼，那是又体贴又体面又走心。欢迎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说完美女们特别爱的这个唇膏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的爱车。其实说到这个车的问题呢，很多人会觉得出了问题那就送修理厂不就完了吗？但事实上呢，日常的养护也是同样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那么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主要两款的热门产品，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一瓶呢是除积碳，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第三瓶呢是洗三元。当然如果大家这个爱车呢已经是开了这个10年8年了，问题可能稍稍有一点严重，怎么办呢？直接上精装礼盒。精装礼盒呢也是3瓶，这套呢可能稍微贵一点点，239块钱。它呢用了之后您会发现啊，它对于老车的这种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这些相对比较严重的问题非常好，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那建议大家如果说家里爱车需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萌宠生活圈节目，我是雨桐。近日呢，一段郑州北龙湖湖面浮现巨型鱼类的视频火爆全网，画面中啊，水中庞大的黑影巨物在水面忽隐忽现游动，掀起层层波浪。网友称目测此鱼体长近3米，北龙湖藏着巨型鱼，这个大鱼从哪儿来的等等话题也是持续发酵，各类猜测此起彼伏。那大鱼究竟是什么品种，3米体长是否属实，它是从何而来的？

0: 会不会伤人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啊，有关这个视频拍摄者的录音。
1: 好多人就是质疑说，哎，这不会是 AI 做的
2: 吧？不真实的，不是 AI。
3: 不，你包括你看那个整个那个北路不断会晕倒啊，你包括这旁边都是真实的。
2: 6:30左右
3: 拍了个那个大鱼视频图，我当时挺震惊。哇，这大鱼啊，这么大！
2: 他过个一两分钟就要出来换口气儿，应该不是一群，但是他至少是一条到三条。
3: 这个很多网友的话，这个猜测里面是不是有鳄鱼啊，什么鳄雀鳝呢？包括这一些大鲶鱼啊，其实从那个整体外形来看，包括那个鱼鳍啊，那个颜色的话，就是感觉像那种四大家鱼之类的，什么青鱼啊，这些鲢鳙之类的。
0: 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来解答大家的疑问，揭开北龙湖大鱼的神秘面纱。首先欢迎贾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吧。贾老师你好。
4: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欢迎贾老师啊。那首先想请贾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次北龙湖3米大鱼事件的一个来龙去脉。那网传3米这个数据它是实测出来的吗？
4: 我看好像不是。
0: 好像不是啊。
4: 我们从那个照片上来看哈，这个鱼确实比较大，但因为缺乏参照物，现在也说不了一定是单米。
0: 因为看起来很大，但是它旁边没有对比的这种鱼啊或者一些船只物体，所以说仅靠目测还是比较有限制的啊。
4: 对。
0: 那其实网传近3米也是网友的一个肉眼的估算，没有实物和这个影像的实测作为依据，真实性还不能下定论。但是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有这种大型的淡水鱼呢？
4: 其实在北龙湖这个环境里也出现大型的鱼类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水库蓄水也有十几年了，我们看的资料好像有十几年了，而且呢水质一直非常好，而且禁钓了很长时间，所以水体里面的各种水生生物的资源和的量还是比较丰富的，比较适合于鱼的快速生长，
0: 还是有可能的。很多网友对这种鱼也是有很多的猜测，包括猜测有没有可能是青鱼或者杆鱼。那您觉得可能性大吗？这两种鱼有没有可能长到3米呢？
4: 如果确实大家观感上是3米的话哈，这两种鱼的可能性都不大。因为从国内来说还真的没有见过超过2米多的这种鱼类。而且呢一般来说咱们市民哈来观察鱼的长度时候往往是看的体干。是吧？但实际上呢，我们叫专业的测量的话，那从吻部一直到它的整个的尾巴尖那儿啊，尾梢这个距离，其实比我们观感上要更大。所以说，如果大家都认为有看起来有3米了，那这个鱼很可能还要大于3米。所以从这点讲，如果是青鱼和杆鱼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但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就是具体的去实测它的长度啊，所以说只能是初步有一个判断它有没有可能，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视频里的巨型黑影真的是一条大鱼，您判断啊嫌疑最大的这个鱼种它会是什么？
4: 其实我看了这条鱼的这个现在这个视频和照片以后哈，其实我还真认为有可能会是青鱼或者说鳙鱼，但是不是像大家说那样有3米这么大，可能也就是将近2米啊，这个或者说是再小一点，这种只是因为市民没有看清楚或者拍的不清楚，没有参照物，误以为误传为3米多。但如果真是3米多，达到3米的规格，那只可能是一种鱼，就是大石黄。
0: 达氏黄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鱼呢？
4: 这是一种鲟鱼，但是呢如果是达氏黄它是一类保护动物，但是我们看了咱们的以前的一些资料哈，这确实在以前增资放流的时候管理部门也放过这条鱼，那放的话有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达氏黄的母本如果和氏氏鲟的雄本如果两个进行杂交，也是一条长速度非常快的鱼。达氏黄最多能够长到5米，而那个刚才说的氏氏鲟它也能长到个2米到3米，所以两个杂交种出来的话，我们国内是有这种杂交品种的，它长了3米这是很轻松的。
0: 您觉得它也有可能是这种鲟类鱼跟达氏黄杂交的一种品种？
4: 对，
0: 就是这两种都是有可能的。
4: 对
0: 啊，达氏黄一般它个体最长能达到几米啊？
4: 能达到5米。
0: 那体重应该也相当重了，
4: 那大几百斤了。
0: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估摸的这个3米的体长，对于达氏黄来说应该是属于一个正常生长范围之内的啊，也是完全有可能。
4: 对，完全有可能。但是

0: 时候看那个照片嘛，视频，其实达尔黄的那个背鳍和尾鳍离得很近。但那张照片来看哈，如果不是抹或者是两条鱼的话，那这是一种情况。但如果确实很清晰的是一条鱼的话，它的背鳍和尾鳍之间哈，距离上稍微的远，在那整个体长比里面，那这样的话，像青鱼，它也是单背鳍，但是它的青鱼的那个背鳍在中部的。但是如果是花鲢，就是大家说的鳙鱼，那它的背鳍呢也在中部靠后，靠后，但是呢也比达尔黄那个距离要远。所以这两种鱼如果规格没那么大，也是很有可能的。
1: 因为我之前还专门去百度了一下啊，我发现这个达氏黄的背鳍啊，确实是比较像咱们市民朋友拍摄的那个背鳍，但是啊，其实我们还是仅仅存在于猜测当中啊。您也来讨论一下啊，到底是什么鱼呢？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来给大家答疑解惑，揭开北龙湖大鱼的神秘面纱。那这条消息之前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其实很多疑问，也有很多好奇啊，因为北龙湖它是人工修建的城市湖泊嘛，如果真的有大蚀黄，那它是怎么来到湖里的，主要可能有哪几种来源，还请贾老师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8: 这鱼类的本来不生长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区域哈，但是呢自然领域里面，因为我们人工养殖的，刚刚说的一些杂交种也会在天然水里会有，但一般来说水温它要求是偏低的，所以呢水位一定要是偏深的，所以这样的情况自然水域在蓄水时候也可能会进入。另外呢，这几年确实我也看到报道正在放流放过这条鱼，那么说它在这个水里面会存活，因为它的生活温度是偏低，但是它也在20到30度之间是完全能够生存的。
7: 据我了解，北龙湖曾经确实像您说的，之前为了修复水生生态，然后有过一次蓄水，当时投放过包括这个大蚀黄在内的鱼苗。那到现在的话，应该生长了也有10来年了啊。它如果是长到3米，也是比较符合这个生物学的生长逻辑，是不是？
8: 对，是符合的，是可以的。
7: 那另外其实还有朋友猜测啊，说会不会有人把自己家养的观赏的鱼，比如说啊观赏那种鲟鱼之类的，放生到湖区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8: 也是有的。这条鱼因为它其实规格大了以后生长速度非常快的，如果是在鱼缸上放不下，1米多的鱼放到水里面，短短几年时间长那个2-3米也是很正常的，食物充沛它就生长速度很快的。
7: 还有人猜测说，会不会在这个蓄水饮水的时候啊，就是把它这种种类的鱼卵呀，或者那种幼鱼就一并给不小心带进去了啊，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是吧？
8: 也是有的。当然前面不是提到了，也可能会是如果是青鱼或者鲢鱼的话，就花鲢的话，其实这个是更常见的种。刚才我听了前面最早的时候，咱不是也说有市民在说四大家鱼青草鲢鳙，这种鱼都有可能。但是青鱼呢，它是底层鱼类，它一般的话也不上来，但是也不会出现换气，因为本来用鳃呼吸的，不存在换气，但有特殊情况也会往上走。但是花鲢就不一样了，花鲢是个鳙鱼，它喜欢跳跃，遇到环境中可能会跳，所以这个概率也很高。但是如果大蚀黄，其实它也不会轻易上到水面。一般在，例如快下雨了，天气闷热， 这有一些特殊情况，它也可能会上表面营养更充分地方是活动。
7: 我们说这个人工湖它其实并不像大江大河啊，那为什么像北龙湖它可以给大型鱼类提供这么好的生长环境，甚至都长到好几米？您能跟我们来分析分析吗？
8: 还是说咱们这个水域，一个水域面积足够大，水位也足够深，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水生态平衡掌握的不错，这水质

0: 来的相当好的。第二个来说呢，里面水生生物总量比较多，资源比较丰富，除了这个水生植物还有丰富的水生动物，形成了非常完善的食物链，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各种鱼在里的群居生活和快速长大。
1: 嗯，在北龙湖它这个食物链还是比较完整的，水生生物链啊，因为它底层里面有一些小鱼小虾之类的，是吧？
0: 对、
1: 而且它近几年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啊，一直很稳定。
0: 对，
1: 它这个水质据说是地表水三类及以上了啊、这个是比较优质的一个水质啊。
0: 对，那已经是非常好的水质，非常适合于水生生物的生长，包括鱼类虾类。
1: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它也是常年在禁钓禁捕的，这么说来其实人为干扰比较少，其实也给鱼类一个比较自然生长的不受打扰的一个环境啊。
0: 对对，是的。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生态环境良好啊，然后导致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么大的鱼，很惊喜啊。很多市民看到这种体型的鱼，一个是很惊喜，另外心里也会有一点小小的担心，说这么大的鱼啊，如果它是达氏蟝会不会攻击人类啊？那如果咱们在湖边游玩会不会有一些安全的风险啊？
0: 这个大家大可不必去担心，无论是达氏蟝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其他的两种鱼类，青鱼、鳙鱼啊，都不会给人类造成威胁。因为达氏蟝呢，它是一个性格很温顺的鱼类，很胆小，是吧？遇到惊动，它很快就躲起来了，躲在石头缝里或者是池底。而且呢，它的口下位一般来说，它是吃水里面的这个底层一些小的动物啊，所以说还有一些附殖植啊，一些小鱼、小虾，所以它不会吃这个或者饲养哺乳动物。而且呢，它没有牙，所以也不会给人造成伤害。不过像刚才说花鲢也不会啊，花鲢它喜欢跳跃，它是吃浮游动物的，这滤食性鱼类更不会。但是那个青鱼呢，它有牙，后牙它能够吃螺丝，但它也是性格比较温柔胆小，也不会去侵害于人类。但是呢，它呢头很硬，说如果是我们这个划船或者惊扰到了，如果它进行被动的反抗，那也可能会冲撞，那么是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整体来说，他们都不会是饲咬人类，也不会造成这些威胁的。
1: 一个是它生性比较胆小，另外刚才听您一说，这种鱼它没有牙啊，突然间这个心就放到肚子里了哈、就觉得还是挺安心的。但是我们在这个游船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不要打扰这些鱼类啊，这个也是我们可能平时要规避的。我们也可以来讨论讨论啊，觉得到底它有可能是什么鱼呢？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4: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This
3: is the Chinese chef。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来解答一下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北龙湖大鱼的一些疑问啊。我们刚才说猜测这个鱼它有可能是一种达氏蟝，也有可能是这个达氏蟝和鲟类鱼的杂交种啊。如果真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鱼呢，它一个是生性比较胆小，另外它没有牙啊，所以说还是不伤人，我们可以放心。哎，那么在北龙湖湖边游玩，真正需要警惕的安全隐患，再请咱们贾老师跟我们来提个醒。
3: 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达氏蟝或者其他的一些鱼类可能给人造成的威胁是很小或者几乎没有的，所以我们更注重的还是要在水边玩耍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水无人情的，这个水的深度啊是肯定比较多，人不小心会造成一些人身伤害。但第二点呢，还有点就是我们也不要就是过多的干扰啊打扰到水体中这些生物，给我们的环境造成一些破坏，是吧？垃圾啊不要乱丢，是吧？
2: 对
3: 啊，这要注意。
2: 嗯，一个是这个水域本身地形比较复杂，咱们不要下水去玩水啊，更不要去游泳，很容易发生溺水啊。
3: 对，
2: 另外就是说到这个惊扰水生生物也是不好的，对水域的生态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其实这件热搜事件啊，也让很多朋友对放生这个话题有一些讨论，因为之前有人猜测嘛，会不会是把自家的观赏鱼放生了呀？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放生是好事啊，但是私自放生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危害啊。
3: 对，其实放生在市民心里可能是个积善行德的事情哈，但其实呢，放生是一个科学的行为。首先我们要注意，就是放生是有一系列国家管理的要求的。第一个是不能放外来物种啊，一定要放我们的土著种，也就是本土的这种品种，最好在本流域的一些对应的品种，以免破坏这个生态平衡。第二点呢，所有的放生其实是有要求的，放生的鱼类应该来自于正规的有资质的单位购买，它一般都经过了防疫检疫的，这样保证了避免这个放生动物到水里后给其他的水生动物形成传染病啊之类的危害。另外呢，如果是大批量的放生的话，还应该向渔业管理部门去报备，以免造成水生生物的不平衡啊，某一种单一鱼类放太多了，其实也影响到了其他鱼类的生长，所以这大量放生也是有要求的。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关于观赏鱼，其实观赏鱼往水里放是应该慎之又慎，因为大多的观赏鱼是人工种，这样的话可能观赏鱼放到自然天然水域里面，它是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
2: 其实我们有可能发心是好的啊，但是呢它一个是破坏了环境，另外会挤压本土鱼类的一个生存空间，
3: 对，
2: 也会伤害这个本地生物的一个多样性，就好心反而办了一种坏事儿啊。
3: 是是。
2: 那到底这个怎么样科学的放生，如果说普通市民想要放生还要遵守哪些规则，您还有什么需要叮嘱和补充的吗？
3: 其实就刚才说了，但是呢不要盲目去放啊，如果真需要放了，最好和渔业部门进行沟通。而且如果是自己的鱼适不适宜放，例如有的鱼类哈，你放进去可能它活不了，例如热带鱼可能咱们北方水温低的自然就死掉了，反而还污染环境。有些鱼类呢虽然是能够生存的，但是它是外来物种，这样可能给我们造成伤害，对环境生态很大的破坏，还是应该慎之又慎，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啊，不要随意去放生。
2: 对，我们其实不建议这种私自的这种放生的行为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度不好去把握啊，也不知道如何科学的去处理。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有关这个北龙湖大鱼的相关的话题，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刚才我们说啊，很多家庭其实也会养一些鲟鱼啊这类的大型观赏鱼，但是我们又说其实放生这个事儿我们有时候把握不好啊，不知道怎么样去科学放生。那如果真的是这个后期鱼缸养不下了，那总得有一个处理方式啊，不能干着急啊，但是也不能直接就放到这河湖里面就近放，也不太合适。那想问一下贾老师，我们正确的这个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2: 正确方式首先就是尽量不要去放生，因为你不了解这条鱼的基本情况哈。一个是如果是像一些外来物种，你放上去就是对环境的破坏；如果是带有病菌，可能对环境也是个影响。但如果像例如鲟鱼，鲟鱼既是可以观赏，其实它也是很好的食用鱼类，是吧？你可以给它吃掉行了嘛、
1: 嗯、
2: 开玩笑。但是另外呢，但如果你要真的手里有一个大石黄，你还真不能吃，因为这条鱼呢是保护动物、
1: 哦、
2: 是吧？你应该交给渔业管理部门，或者交给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由他们进行处理，是吧？这所以说我们家里养的如果是观赏类东西，很多可能是外来的生物、不要轻易去放生，也不要从为了一种自念哈，可能从网上啊，从一些非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因为你无法保证这是经过检疫的品种，所以呢，尽量不要采用这种放生的方式。
1: 嗯，我之前在别的省市的这个新闻网站上就看到过，说有这个市民朋友啊，就是家里的孩子在网上买了一条小鳄鱼、然后当时商家还承诺说这个鳄鱼很可爱，它不会长大、结果到家之后给他爸吓一跳，然后就装到麻袋里面放到楼道里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这个鳄鱼它就越狱了啊、直接把麻袋咬破了就跑了啊，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啊，而且有时候也不要听信这个商家一家之言，他说不会长大，万一长大这还挺吓人的。
2: 是，
1: 那这次北龙湖大鱼登上全网热搜也是很多朋友热议的一个话题啊。我们抛开猎奇吃瓜这一部分，那这件事儿您觉得反映出咱们郑州城市水域上发生了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2: 说明我们的城市水域里面哈，能保持这么好的一种水质，适合于这些水生生物的生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说明我们市民还是比较爱护我们的环境，管理部门呢也是有专业的技术，能够保持水质的良好和生物的多样性。啊，这是非常好的，最好的这个生态呢，也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吧？从这点来说，应该给我们点个赞。
1: 嗯，确实啊，这个时候要有掌声了。无论这条3米的大鱼最终能不能被证实，其实这件事本身它就印证了咱们郑州水生态治理的一个成效啊。您说水质变好了，而且食物链比较完整，才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大型鱼类，也是说咱们十多年生态养护积累出来的一个成果。
2: 对，我也提个小建议啊，一个是我们市民呢、要关注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些水，一潭碧水比一潭臭水要强得多啊，要持续关注，也支持啊，也不要随便游泳垂钓，也不要往里投喂一些东西，这样保持良好的水质。另外呢，我作为专业角度，我也建议哈、可以通过这个水资源的一次检测，一次调查，然后呢分析一下水里面的鱼类，有这么大的鱼了，那么是不是整体的载鱼量已经超过了负荷，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进行一次科学的规范的捕捞，把一些大型鱼的捕出来，让更多小鱼有更大的生长空间。
1: 哎，这种发现其实也是给我们提一个醒啊，为我们后续可能有一些举措和措施提供一个方向，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儿啊。
2: 对，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水体中的这种生态的平衡，而且呢也有利于水质的更长久的保持。
1: 没错。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关注当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啊，来跟大家唠一唠最近比较关注的北龙湖大鱼的那些事儿啊。啊，在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说这个大鱼它有几种可能性啊，包括为什么它有可能出现在我们北龙湖的这种水域当中，而且呢，提醒各位朋友一定要科学的去放生。那面对最近热搜的这件事情啊，针对这个广播前的听众朋友，想问问贾老师啊，还有哪些科普的提醒给到我们呢？
3: 也就是希望我们广大市民哈，能理性看待这个网络的传闻，敬畏自然，尊重生命，我们共同来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碧水生态，让城市的水域的生命奇迹得以长久延续。希望我们让这北龙湖给我们的这种惊喜，也是给我们一次娱乐新闻，真的能够反映了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整个的和谐共生。
2: 看起来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儿啊，但是我们在这个猎奇传闻之后，还是要理性看待，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我们也不信谣不传谣，是吧？
3: 对。
2: 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萌宠生活圈节目啊，带我们解开北龙湖大鱼的这么一个谜题，也给我们科普了很多水生动物知识，包括科学放生的理念，也提醒大家啊，在湖边游玩的时候呢，我们注意这个人身安全啊，拒绝盲目放生，敬畏自然，也是要尊重生命的啊。其实我们之前还聊到说，贾老师也有这种想法，自己去用那个专业设备想去探索一下这个鱼到底是什么。您也是做过相关的一个尝试，是不是？
3: 是的，我们单位有这样的探鱼仪啊，就是专业的探鱼仪，上百万的那种设备。而且我们也有几个博士团队，他们是专门在咱们省里面各个水域哈、大型水库，我们给他们做这个资源调查的。因为通过资源调查，一个保证了水体的良好和保证了环保，第二个来说，也教各个水库能够科学的增殖放流，也保持水中的这种水质的良好。北龙湖这种相对我们所去的大水面来说还是小的，所以做一次这样调查是很轻松的事。所以说能够探明里面有哪些鱼类，总量多少，是富鱼了还是不够，而且这里有没有大鱼，有多大的鱼，到底是什么鱼，都可以查个一清二楚。
2: 我们也期待啊，我们的专家学者后续啊也是持续的来跟进啊，给到我们一个比较确定的答案啊。在了解了这些传闻变为现实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北龙湖，对我们郑州的这一处生态水域有更多的了解啊。再次感谢贾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每晚8点到9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下期我们会继续分享更多的动物趣闻、养宠干货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明天见喽。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

0: 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这边让我自我介绍，音乐压一下。
0: 怎么了？
1: 啊？
0: 这不是显得你有范儿吗？咋了？你这还不乐意了？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难伺候呢？你？
1: 我觉得就有点受到
0: 喧宾夺主了是吧？
1: 对，感觉就是
0: 受到了太大的尊敬。
1: 就是你没有说闭嘴，但是我感觉你用别的方式想让我闭嘴。
0: 哎，你这个人真的是，你是从内心里面就是非常不自信的那种人吧？你看都给你抬成这样了。
1: 因为我是自信，我是非常自信，你一定会害我。
0: 太了解我了是吧？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刚才我还在编辑我这个朋友圈，还没发出去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咱们啊，这五一之前最后两期节目，然后如果您打进电话啊，不能打进电话啊，这个闯关成功的话，拿走咱们的这个奖品的时间，算上今天也就最后两天了。好不好，今天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为大家送上的这个奖品啊，如果说是进入到了进阶局，越南进口的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送给您，如果您全篇通关，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啊，可四档调节升级脚托结实耐用的折叠躺椅，所以五一要出门啊，出去露营啊也好啊，或者说是五一过后上班的时候就是办公室午休都非常的合适，直接提供给您，
1: 是吧？当然五一之后呢，咱的折叠也还在不在这不好说了，
0: 不好说，
1: 毕竟呢这个有些大件啊，它确实是哎呀成本很高，明白吧？你因为邮寄你看也是我们来邮寄，这真特别贵，所以当然你要是觉得最后大奖没赢走，那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成本贵故意不给你啊，这确实是你实力没到。
0: 对，
1: 因为最近几天最终得奖率确实很低，
0: 嗯，
1: 特别解释一下，召开一个非正规新闻发布会。
0: 哎，但是就是咱平心而论，
1: 嗯，
0: 最后那终极 BOSS 局的，这个出的题目没有那么难吧？
1: 平心而论
0: 啊、哦，跟之前来比呢？
1: 跟哪个之前？
0: 就是跟就是我们换奖品之前，
1: 你真动手脚了？那没差别呀、
0: 啊、对呀、啊、就是没差别呀、啊、就是没差别啊，但是换奖品之前为什么大家都把它给拿走了，防晒喷雾怎么着的给大家加 buff 了，
1: 什么情况？难道真的是就是不想要这个椅子是吧？大家不想要唐爷、
0: 哎、
1: 啊
0: 望而却步了，这还
1: 我跟你说，我们办公室这排队的特别多，他们特别多人都想要，
0: 嗯，
1: 除了我们俩基本上

0: 就是打开人家自己买的啊，那打开然后呢就是放在自己的那些桌位就这个工位底下，然后躺一下，真的觉得特羡慕。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困的啊，直掉头，你趴在那儿真的是也难受。
1: 午饭之后最好别趴，容易胃痉挛。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
0: 你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呢？
1: 那上学时就有之
0: 哦。好的好的，
1: 自古有之。
0: 好吧，那么接下来我给你说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昨天的。
1: 昨天
0: 歌手蔡卓妍也就是阿萨发文宣布自己结婚了。他说恭喜我嫁给你，恭喜你娶到我啊，以后请多多指教，也多谢大家的祝福，并且晒出了啊他和他老公的婚纱照，两个人大大方方的在这秀钻戒。据了解呢，从去年十一月份阿萨就被爆出来比他小十岁的健身教练和这位健身教练林俊贤在交往当中，而阿萨呢在今年一月份采访当中也是大方承认了恋情，三月份就承认了同居，并且已经带了男方见家长，而在昨天啊，两个人已经公布了婚讯。
1: 健身好啊！
0: 啊，
1: 健身好，
0: 这是什么？
1: 健身有前途。
0: 哎，不仅能够收获到好的体魄。健康啊，这个美好的外在，然后呢哎还能收获一份感情，
1: 是
0: 这个真的是让人很羡慕了，对不对？好了，说到这里呢，怎么能不请出阿萨呢？由阿萨他自己啊，好不好？哎，不是阿萨，突然
1: 咋了？
0: 突然间想错了，不是阿萨，是他的好姐妹，是他的好姐妹钟欣桐，哎，跟这个胡彦斌一起送上的这个祝福，这个歌的名字叫《在一起》。
1: 我知道你怎么从音乐广播出来了，我就彻底明白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谢卡到手啦！
2: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会飞的鱼。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哎呦，这说话非常的阔俐啊。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咱也阔俐啊，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为过关了啊。会飞的鱼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了。
0: 好，怎么军训呢？搁这
4: 吊着劲儿呢是吧？
0: 好，张弛准备好了吗？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请问蚊子叮咬和血型有关，这句话对吗？
3: 不对。
0: 正确。
4: 杨过的姑姑是谁？
3: 杨过姑姑。
4: 啊！没想到啊。
0: 下一句。
4: 他你说个刘亦菲我也认了。虚心使人进步的下一句是什么？
3: 虚心使人进步，加分落后。
0: 正确。
4: 没问题啊。脑筋急转弯，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
3: 青蛙比树跳得高。
0: 对，为什么呢？
5: 为啥？
0: 脑筋急转弯啊。
5: 为啥青蛙跳得比树高啊？
0: 不行，可以过。
3: 过。
0: 过。
4: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这个我感觉更难了，还不如前两个呢。接歌，怎么样？
3: 来点。
4: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4: 哎，不都说王心凌的粉丝都应该是我们中年男人吗？
0: 就是，啊，怎么了？万一人家今年才18呢？
4: 那当我没说，
0: 嗓音醇厚而已。感谢会飞的鱼，虽然今天又没有状态。好的，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拜拜。不过他虽然没有闯关成功，他给大家又开出了几道题，开了3道题了。杨过的姑姑是谁？大家自己去查去啊！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大家自己去想想。另外还有接歌，刚才那首歌曲下半句是什么？一会儿有可能，我们打给你继续问你这几道题。
4: 痛心啊！
0: 哎呦，是不是？来看一下啊！哎呦，这个宋女士又来了。宋凯玲说：“我改天必须得抽个时间带着孩子参加你俩节目，听你俩节目真开心。”
4: 欢迎。哎，这当然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起来参与更多。
4: 新朋友应该也发现了，我们这个题的这种类实在是
0: 非常多，
4: 成分很复杂，
0: 非常多非常多，
4: 啥都有。
0: 但是有一些该说不说啊，就是为了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也好，热知识也好，冷知识也好。比如刚才那一句，人家答得非常快，蚊子叮咬和血型有关吗？以前真的有这么听说，我从小就说，就听别人说你是 O 型血，你就更招蚊子。但是后来经过科学的证实，它和血型是没有关系的。和什么有关？和你的体温，和你身上的气味，以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它是有关的。
4: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发现这句话就是纯扯吗？就是经历了好多次场景啊，是不是就是总会有一个人煞有介事的站出来，你是什么型血？我是 O 型血，蚊子就叮 O 型血。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场景，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人站出来，你是什么型血？我是 A 型血，蚊子就叮 A 型血。
0: 啊，就是各种换是吗？
4: 对，这种场景经历多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0: 你们都
4: 在扯？所以蚊子到底叮什么型血啊？我至今都是个谜啊，确实是没什么关系。
0: 蚊子说啊，为了我，你们这些人也是煞费苦心的。
4: 而且为啥就是说出汗的人，他蚊子比较会叮，因为你身体比较发热，然后你血比较热，这时候说白了就是你一碗热汤，你会嗅着跟着喝，还是一碗放凉的汤，你会一个道理。
0: 哦，你真的是在分析剖析蚊子的心理。
4: 能模拟，
0: 好厉害啊，真的是。
4: 所以当蚊子一直咬你，你就做空调根
0: 儿。也是
4: 咬不了你。
0: 不仅咬不了你，它飞过来的话它都会被吹走。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那么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给在中秋或者国庆准备要出门也好啊，或者说是要回老家呀啊等等的一些朋友们来提个醒儿啊。出去的时候呢，尤其是坐飞机啊，尤其坐飞机那个液体的容量它是有严格的规定的，所以有的时候尤其像我们这些爱美女士啊，你是整个那种什么，你弄个这个爽肤水啊，弄个什么的，总会要担心万一要是超了的话，他给我卡住了怎么办。所以说旅行装就应运而生了。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给大家诚意推荐到在这个双节出游期间非常适用于大家的 SK2 旅行四件套，从星节到调理到精华到锁水啊，反正一套就可以搞定你的护肤所有的需求，而且非常的方便携带。
4: 就千万不要理解说我们叫旅行套装，然后说我最近不旅行，是不是跟我就没关系？
3: 这倒也不至于，
4: 它其实是携带着更方便，而且它这个容量的大小呢，其实也能够在价格上有所压缩。
3: 那这一套旅行四件套，官网要740块钱呢。
4: 对，我们更夸张啊！神仙水30毫升，清音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以及大红瓶面霜15克，这整整一套，一整套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添加客服微信减5块之后，只要194，人家700多，我们199。
3: 对，
4: 只能更刺激啊！100多块钱，体验一下 SK2 的好用之处，好用了，咱们就下单正装也行，我们不拦着。
3: 对，
4: 发送大牌，咱们来抢一套。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0: 这位突然间闪现的是应该不是第一次参与答题的了吧，杨万里这位朋友，你好万里。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啊，你好，就是刚才是正在收听节目是吗？现在有没有把我们的收音机关掉？
1: 啊，是我们有关掉，刚关掉。
0: 好的，那么
2: 准备来我们这儿进货。
0: 请问一下，万里前之前来参与的时候拿走的奖品了没有？
3: 拿了。
0: 拿的是哪一款奖品？
3: 西固黑咖啡。
0: 哎，我听这个好像听出来了。
4: 西固黑咖啡。
0: 好的，那接下来是不是冲着咱们的折叠躺椅来的？
3: 是的，
2: 再次挑战大奖。
0: 好的，那么进入到新手局。
5: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你看，带着自己智囊团就来了啊！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万里，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
2: 吗？还有回声呢。
0: 对，你们这两个人，一个发言就行了啊。好的，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3: 啊，好。
2: 请问这个男记者们啊，请问小白长得很像他的哥哥，
0: 打一个成语。
2: 小白长得很像他的哥哥。好，请问路遥知马力的后半句是什么？
1: 地久见人心。
0: 正确。
2: 请问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经典曲目呀？
3: 我再说一遍。
2: 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最经典曲目呀？
3: 过。
2: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者是安徒生还是格林？
1: 格林，安徒生。
0: 嗯，正确。
2: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的下半句是？
1: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0: 正确。
2: 请问2020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1: 请再说一遍。
2: 2020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1: 不是中国吗？
0: 世界吗？
2: 中国还是印度呢？
0: 这是个选择题吗？谁让你说了？让你说了吗？你会出题吗？
1: 请再说一遍呢。
0: 2026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是哪个国家？
1: 不知道。
0: 哎。其实我觉得不如让他再接个歌吧，刚才有一个歌我觉得已经呼之欲出了，要不然再给他出一题吧。
2: 啊，
0: 再给他出一题让他接个歌吧。
2: 哦，你是说那个是吧？
0: 对，刚才那位叫什么来着，没答出来那位。刚才那位您听到了吗？
1: 啊，
0: 我刚才在您前面的那位玩家，您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听到了就好，来出题。
2: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
3: 你不是听到了
0: 吗？啊？
2: 不是听到了吗？
0: 对，
3: 听到了。
0: 对，所以下半句是什么？这个答对了的话，我们算您新手局过关。
1: 你刚才答案是什么？你不是听到了吗？
0: 王心凌的这首歌确定不会接是吗？
3: 对，真的。
0: 哦，那很可惜了哟。
2: 还很硬气啊。
0: 对，就是不会接，没关系。虽然说今天没有过到咱们的这个新手局，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明天继续邀请您来参与，好不好？
1: 好。
0: 好的，感谢您，拜拜。好吧，今天前两位的玩家确实是都没有能够成功的进入到进阶局，今天连黑咖啡都省了，怎么回事？
2: 可不是吗？
0: 哎，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啊！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参与了啊！包括群里面的一些朋友们也不要只在这儿指手画脚了，赶快来参加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哎，今天老玩家回归的还蛮多的啊，让我们来欢迎老玩家桃子。桃子进场了吗？
1: 可以
0: 啊。你好桃子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那既然都是老玩家了，那就赶快进入吧。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的快问快答，请桃子做好准备，请张弛出题，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最经典曲目呀？
0: 又是加州旅馆。
1: 老鹰。
0: 正确。
3: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
1: 嗯，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看见。
0: 能让你能什么看见？
1: 能真的看见。
0: 正确。
3: 什么？在环岛行驶，就进入一个圆环的时候，车辆应该顺时针行驶还是逆时针行驶？是顺是逆？
1: 是右边那个啥，那顺还是？
0: 想想看，往哪儿走？
1: 逆时针。
0: 正确。
3: 恭喜你啊！用微波炉加热密封罐头，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1: 爆炸。
0: 正确。
3: 没错。请说出5种会发光的东西。
0: 开始。
1: 会发光的。
3: 嗯。
1: 太阳。
0: 正确。
3: 没问题。
0: 一个。
1: 电灯。
0: 两个。
1: 萤火虫。
0: 三个。
3: 没问题。
0: 说完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
1: 嗯。
0: 我说说到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那些个天上的。嗯。
3: 说明。
1: 手机
0: 行，四个了，还有最后一个，
1: 还有相机闪光灯，
3: 可以
0: 哦，正确。
3: 我跟你说，说明桃子比较严谨，
0: 很严谨，
3: 因为月亮正儿八经，它
0: 不会自发光，对。啊，某一些星星是可以了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很好，很好。然后这个顺利的获得到了，哎，不对，获得到了进入到咱们的
3: 资格
0: 进阶群。
3: 我特别感慨，就是加州旅馆这道题终于结束了，王心凌
0: 终于结束了，
3: 被接上了，
0: 毕业了，
3: 太棒了。
0: 请问一下，桃子在群里吗？
1: 嗯，在。
0: 对对，
3: 那就对了，群里全公布。
0: 所以我们就说嘛，群里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会托举出来一个，对吧？200个人终归会托举出来一个冠军，
3: 通关的。
0: 来，接下来属于您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了，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您反应再快一点了。张弛准备好了吗？
3: 我想想，第一个怎么形容？
0: 唱一下。怎么 Hello 酷狗都出来了？
3: 准备随时搜歌了是吧？
0: 还没呢，
3: 还
1: 没有，没有。
3: 第一首歌，还真是个歌。来，开始。
0: 来，3、2、1，开始。
3: 周杰伦有首对唱歌曲，在哪里唱着你的歌？在哪里和他爱的人？
0: 就是说
1: 过、这个、
3: 一个很高的地方。
0: 这个，
3: 过了。OK， 有一个品牌叫喜之郎，他卖的是什么东西？
0: 一个零食。正确。
3: 漂亮啊。特别微小的微生物，就是你感冒了发烧了，这是证明有害的什么俩字儿？
1: 细菌。
0: 正确。
3: 猪八戒干什么里外不是人？
1: 照镜子。
0: 正确。
3: 唱泡沫那位歌手3个字儿，全都是泡沫。
1: 邓紫棋。
0: 正确。
3: 你见到邓紫棋，你拿张纸拿根笔是为了让他给你
1: 签名，
3: 把名换成别的，
1: 签字，
0: 正确。
3: 最后一个啊，就是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俩字儿。
0: 会学舌的一种鸟、啊。
3: 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
1: 鹦鹉。
0: 正确。桃子可以啊，桃子，你上一次拿走了什么奖品？
1: 上次吗？咖啡。
0: 上次拿走了咖啡。
3: 啊、也是咖啡。今天咖啡集结了，就是看谁先毕业。
0: 是，
3: 看谁毕业。
0: 那接下来，这他真的是可以进入到下一局终极 BOSS 局。
2: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3: 不是我说啊。

0: 户口真不一定好使，
1: 真不一定好使。因为咱有时间限制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桃子请做好准备，属于您的六十秒倒计时，只有三首歌没有办法过了啊，只能听到这三首歌啊。您准备好了吗？
2: 好的，
1: 倒计时六十秒钟，第一首歌

0: 其实我们用了一周了啊，这个一直没人猜出来。
1: 群里面有人知道，
0: 嗯，
1: 群里面有人知道，我都看到了正确答案。
0: 没事，不行，咱听下一首再继续，好不好？
1: 啊、这首有感觉吗？
2: 没有，
1: 没有，那就是下一首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还行，再换一个，
0: 再换一个，来，
2: 再听一个。
1: 就是那个啥，《本草纲目》，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哦，
2: 有点远啊，有点远，
0: 差的有点远了。
2: 这歌呀，五月天也唱过，但我们放的不是那个版本，
0: 这是原唱，这是原唱的版本。原唱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女歌手，情歌天后啊，不是《本草纲目》。三首歌一个感觉都没有吗？陶吉，
1: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
0: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啊！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我已经看到了。
2: 我这首歌不熟，我不知道是希腊的吗？
0: 啊。这首歌吗？你说，咱先说这一首歌啊，第三首歌来。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对得上号不？反正现在我看见这个正确答案群里面已经刷出来了。
2: 但是
0: 你得对上号。
2: 各种各样的不少。哪首是哪首？
1: 哪个？
2: 晕了。人晕了，看着答案不知道怎么填。
0: 你看有答案都不知道怎么填呢，真的是
2: 有点紧张。
0: 来，最后给我一个答案。
2: 买命离手啊。
0: 二，
1: 燕尾蝶。
0: 一，正确。先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叫什么？
3: 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痴妄的恶魔，破碎的燕尾蝶，还做最后的美梦。
0: 好的。虽然说时间不太够了，但是我真的很想把这两首歌给大家透了，实在是时间太久了，
2: 我有点听腻了。
0: 第一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什么？快把它答出来。
1: 第一首叫啥？
0: 第一首叫啥？问你们呢，群里面的人问你们呢，第一首叫啥？
2: 还可以这样吗？
0: 你们应该开个电话会议，我跟你讲。
2: 要不群里边开个群聊得了。
0: 这首歌给我一个答案。
1: 走。走四方。
0: 啊、走四方，确定吗？
1: 确定。
2: 终于不用再听这首歌的前奏了。
0: 群里面的人给急的呀。第二首歌了，这首歌是
1: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
0: 再想想叫什么名字？你这个名字不太对啊，差字了。许愿池的什么？
1: 许愿池的、
0: 啊、什么？
1: 什么女孩？
2: 什么女孩？
0: 我就这么告诉你，不是女孩，
2: 跟女孩。
1: 少女，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正确。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容易吗？你说说咱们。
2: 太棒！今年我跟你说，这个加州旅馆毕业了。
0: 王心凌毕业了，
2: 蔡依林毕业了，
0: 啊、走四方毕业了，
2: 韩磊也毕业了，桃子也毕业了啊，太好了。

0: 你看看这桃子，你知道你现在有一个 title 叫什么吗？叫做全村的希望。你真的是全村的希望啊！你看看，你看看群里面说急死了，急死了，然后开始在这标，这个是第一题，这个是第二题。
1: 反正我们也算是太
0: 不
1: 太
0: 不辜负大家的，
1: 终于在节前把很多东西给家当给掏空了，
0: 不容易吧？桃子，有没有什么要跟群里面的朋友说的？我个人认为你需要有这份感言。
2: 是的，感谢家人们，我的荣誉有你们的一份。
0: 然后你的躺椅有没有他的一份？
2: 有，来吧，我们一起出游。
0: 太棒了，
1: 你们约时间吧。
0: 好的，那么您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方式发送给我们好吗？
2: 好的，
0: 感谢您。
2: 谢谢，
0: 然后记得在群里面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哦。感谢您，拜拜。
2: 好的好的。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野猫子们晚上好，白天没抢到的注意了，交广领航联名8米的闽南大月饼还在售，加班到这会儿是不是想来口甜的？抹茶茉莉饼，抹茶清香，茉莉回甘，低糖不腻，深夜解馋没负担。传统汉饼，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一口爆馅，追剧配一块，比外卖健康多了。500克大圆饼，5层馅料，减糖设计怎么吃都不齁。咱交通广播严选工厂实地考察，层层把关，包装破损，变质秒赔付，闭眼入都踏实。价格还是那价格，1盒48，2盒89，会员再优惠包邮到家。算算账，89两盒从今晚吃到中秋，每口平均不到1块钱，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中秋，睡前下单，团圆的甜明天就到家。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或者是0371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两周前我们接到了关先生的求助热线，他说自己在路口，但是确实不知道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2: 2016年7月7号17点42在高新区红山路和那个河阳路交叉路口自北向南被拍到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当时前边有交通事故，他那个有个三轮车，应该有个汽车相撞了，我看救护车也在前边。路口比较长啊，他那个导线，我是走到跟前才注意到前边有交通事故。当时走到路口了，我也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直行车道然后右转了，所以被拍到这个不按导向这个行驶。后来呢，我又在这个12123申请被退办了。
1: 关先生说呀，他确实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但是当时事出有因，一辆白色轿车和三轮车在红山路和河阳路的路口，这个南口啊，快到斑马线的位置发生了碰撞事故，三轮车发生了侧翻，轿车呀是横在路中间，地面上呢还有散落的碎片，再加上救护车也停在中间车道，确实影响了直行车辆，这个违法呀绝对不是主观故意，再加上呢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也确实没法走了，是客观因素影响。所以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是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郑州交警呢立刻调阅了现场的相关记录，在核查了一下路口四个方向有没有视频以及有没有其他的画面佐证的情况下，当时啊查到了一个位置，发现啊确实事故现场是有车辆和救护车，直接影响了直行车辆，所以这条违法呢是可以撤销的。两天之后，关先生就在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复核申请。
3: 在那个高新区那个河阳路那儿，前方交通事故，我不是直行道右转了吗？去来交管支队，你不是让我来这儿复核一下？我今天下午过来填了一下，刚填完那个申请表，我说这个能撤销吧？他说你五个工作日之后查查。
1: 嗯，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关先生按照约定的时间查询了一下自己车辆的状态，登录了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
3: 红山路当时前面有交通事故嘛，这条违法撤了，看了就是我那12123嘛。我看了他已经撤了，已经现在没有这条违法记录了。谢谢你啊，老师。
1: 哎，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一定是可以撤掉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具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各位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周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4: 有什么问题，周女士您请讲。
5: 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私家车嘛。是2020年买的新车，然后就是审车上线，第一次上线是6年以后，就是今年上线。

0: 上完线以后应该根据规定应该是十年以内的车是第一次上完线以后下次上线是两年以后对吧？嗯，您是普通私家车吗？对，普通私家车。是个什么车型啊？轿车？是个
1: SUV，凯迪拉克。嗯，SUV，
0: 十年六年之后呢，这个每两年领一次年检，合格标志就可以了，也不用上线。
1: 每两年领，但是他是这次上线以后，他给我就是盖了一个章嘛，那章上面写的就是二零二一七年继续上线。啊，什么？17年继续，27年吧？啊，27年，对，27年。啊，也就是第六年之后，隔一，第二，第七年就要上线。对，就是我这个有些疑问，当时问他了嘛，他说他也不知道，系统上是这样说的。
0: 不知道因为啥，有两种可能性哈。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这个车发生过有人伤的交通事故，第二种可能性呢是这个车辆呢因为改变已登记的机动车参数被处罚过。
1: 没有，这两个都没有。
0: 这个车在谁的名下呀？
1: 在我老公名下。
0: 啊，您这平时谁开呢？
1: 平时也是他开。
0: 那您回去问他吧，好不好？我们两个在一起呢，他没有。我问他，我这车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一直都在开。因为这个肯定有，没有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就有这个问题，那他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就是天天都在一起，就开这一辆车。是这样的啊，就是。
2: 我建议您就是在哪个检测站上线的，您可以先让检测站帮您查一下，它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机动车改变已登记的参数被处罚过，还是因为被有交通事故所以每年上线，这个先可以查一下，查一下之后呢，我们可以联系交警部门帮您落实一下，看看这个系统内到底是什么时间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是系统记录错误，这个需要改系统。 那如果是确实发生过，我们可以清晰的告诉您是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另外呢，您可以回忆一下，就是您和您爱人可以回忆一下，有没有这个车曾经借出过，借给其他人，是不是其他人驾驶这个车辆发生过事故，但是没有告诉你们，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仔细回忆一下。没有，我可以确定说没有。
0: 真的没有，我们没有改变过车的那什么参数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出过什么交通事故。我们就在室内，就是通常上班通勤，没有出过事故。嗯，
2: 那这样吧，我们
0: 当时我们问了车辆了，问他说不知道，系统上没有显示，就是显示就是你明年的继续上线是。
2: 那帮您查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帮您查一下。
0: 好。
2: 如果是。
1: 这个有记录的话，我们跟您核对一下。如果没有记录，确实是系统错误了，那我们帮助您看申请一下怎么更改，好不好？啊，行，谢谢。
2: 不客气，那先这样，周女士。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
1: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礼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六。

0: 88-9494，我们继续回来接听热线。孙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有什么听您请讲。
1: 就是我这边是8月24号这边有一个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看这个交警判定认得是不合不合理
0: 啊。您说说具体情况。
1: 当时是我是那个在那个北四环上面，我是从西四环过来往北四环转，他也是从那个西四环往北四环转，当时我是从北边过来，他是从南边过来，然后到那个汇流的地方，然后我压着那个匝道，可能影响他正常通行了，然后就是他减了一下速，后面我正常进入车道正常直行了，他就在后面疯狂逼我，然后从我右边超车，然后变道发生了碰撞。然后交警这边认定是我全责，我觉得不太合理，所以想咨询一下。
0: 您觉得不合理的点在哪儿？
1: 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认定是在这个匝道交汇处发生的事故，但是我认为不是在这个交汇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是后面都有追上我发生。
0: 但是您刚才第一次描述的时候，您也说是在交汇处啊？
1: 对，不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在交汇处，是我压匝到那个变道了嘛，影响到它正常通行了，但是这时候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后面我们都正常往前走了，这后面又追上来，然后往左变道发生了碰撞。
0: 我听明白了，我也看到您刚才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了。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对方的责任大一些。
1: 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为，但是我跟那个交警说他不听啊。
0: 这个事故最后怎么判的呢？
1: 最后就是那样子嘛，他也没有改。
0: 是那样子是什么？
1: 我跟他说他也不听。
0: 那样子是什么子？是怎么判的什么呀？
1: 判的那个我全责吗？
0: 判的您全责。
1: 对。
0: 那您变道的时候影响对方了吗？就是因为你影响，所以
1: 影响到他了。
0: 你影响到他，所以你们双方发生事故了吗？
1: 没有，当时没有发生事故。后面那个行车记录仪上面可以看到嘛，大概过了有7-8秒之后，他后面追上来往我车道变道发生了碰撞。
0: 因为您这个是车前的行车记录仪，我看不太清楚啊，就是
1: 有两个，有两个，
0: 就看不到他后面的车的这个情况，所以说，目前从车前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来看，应该是对方，超过来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我个人觉得从车前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来看，这个影响通行跟这个事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您这个事故是8月24号发生的，您提交复核了吗？
1: 提交了，当时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咱这边这个。
0: 提交过了是吧？
1: 有没有？
0: 现在您提交已经受理了是吧？
1: 目前没有回复，应该是受理了吧。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交警部门还联系一下吧。您这个西四环北四环，这是五大队？
1: 好像是五大队。我当时问他，他说是去五大队复核。
0: 五大队给您处理的是吧？
1: 对。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我看看这个交警那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因为从您目前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对方责任大，应该不是您责任大。这个我们得跟交警再沟通一下，看看交警那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因为前几天我们就接到一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也是在看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也觉得这个人没啥责任，结果后来呢，交警提供了一个第三视角的一个视频画面，发现这个车呢猛地挤了人家一下，然后把人家从实线里头挤出去，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当时呢这个事故呢是判定 他这一方主要责任啊。

是主要责任还是全责，我记不太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前边压导流线，这个影响对方通行的这个过程，跟发生事故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这个事儿可能需要专家再去研判一下。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你变道影响，而且你这个变道还是压导流线变道，你压导流线影响对方正常行驶，这个事儿确实是违法行为在先。但是最终发生交通事故跟这个压导流线影响对方行驶之间是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个事儿还需要再研判一下。节目之后我们跟这个交警五大队也沟通一下吧，我们看看事故上的意见，另外看一下事故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如果有的话，比如说有没有对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这个画面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啊，更能从后车的这个角度直观的感受一下您这方的一个驾驶行为，这样呢他可能判定起来会更有利。我看对方车辆应当是一辆这个新能源的 SUV， 好像是个问界是吧，这个应该他车上应该也有行车记录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交警吧，看看双方的证据材料比对一下，就基本上清楚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我回到热线当中，孟先生您好。
1: 您主持人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哦，我就是8月25号是7:18在郑州市长江路紫金山南路工人路辅道上有个违法临时违法停车，
0: 嗯，
1: 但是10分钟之内我都给他挪到这个停车场了，你看看这个违法是不是能
0: 10分钟之内挪到停车场，跟这个违法违停处罚有直接的关系吗？
1: 不是，他不是那么，这不是有个及时落车吗？
0: 这里有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您停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是严管路段，你违停了，你不管停了多长时间，原则上你就直接处罚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提醒。第二个问题呢，是你在这儿已经停了多长时间？如果等交警罚完你了，你别说你10分钟都挪到停车场，你就是1分钟挪到停车场也没用，因为已经处罚完了。那不是提醒，它是处罚。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究竟它是提醒还是处罚？如果是提醒，你说你把车挪走了，那你很快的，那也不是10分钟，那10分钟也有点长，是吧？你收到短信之后，你1分钟之内抓紧时间把车开走了，那也可以理解。那如果是处罚，那都已经处罚完了，你再挪走有啥用呢？所以这是提醒还是处罚？您是收到提醒短信了让您把车挪走，还是收到处罚了这个短信了，还是收到罚单了，还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收到信息我都去挪车，然后10分钟之内他都已经挪到这个停车场了。
0: 10分钟。
1: 但是他这个违法单子当时也下来了。
0: 违法单子是几点呢？
1: 都是同步，也是他那个日期也是25日的17:18。同步处理。
0: 违法提醒的告知单是17:18，对吧？
1: 对。
0: 那您挪到停车场是什么时间呀？
1: 28分。
0: 17:28，10分钟的时间，您收到。
1: 10分钟之内已经都挪到那个对面的停车场。
0: 那关键问题是您收到罚单才挪呀？
1: 就是我发现微信，我都去挪车嘛。
0: 那说明微信，说明这
1: 个
0: 微信
1: 已经填出来了。
0: 说明微信就是告知您已经处罚了呀。微信有2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介绍过。第一种情况是提醒你抓紧时间挪走，这种情况是不在严管路段，提醒你还有个挪车的机会。但是挪车10分钟时间也太长了，10分钟早都给你，这个人家交警都来转完第2遍了，都已经给你贴上了。所以不管是从这个路。

0: 还是从这个挪车的时间都不符合，说你贴完之后提醒完之后你就挪走，这是其一。其二，你这个17:18不是提醒你的时间，是处罚你的时间，都处罚完了你再挪走，那你这处罚肯定不会撤销啊。
1: 那他这个他是在辅道上，
0: 这是跟主道辅道有什么关系呢？辅道不走车吗？
1: 嗯，
0: 对吧？你刚才说到是长江路、紫荆山路到工人路之间，是不是那高站农贸市场附近呢？
1: 不是，在那个西边。
0: 啊，在农贸市场西边。
1: 淮南街的西边。
0: 淮南街再往西是吧？
1: 啊，对，就那个红灯口的西边，辅道上。
0: 哦。那你停辅道，关键是辅道有车吗？
1: 辅道上有车，也有停车位，但是停满了。我都去里边取了个劲儿，就几分钟发现。然后我用那图片上有，我十分钟发现信息。
0: 嗯。
1: 及时的，就是过个红绿灯左转，我就给他停到停车场之内了。17:28，我的车已经停好了。
0: 您不是就取个件吗？取个件怎么又把车停这儿了呢？
1: 那就是临时停一下，到那个门店里取了个件。
0: 嗯，那你这就是走了吗？取完件走了吗？
1: 取完件，那当中也有几分钟吧。
0: 啊，对呀。
1: 反正我发现信息，大概都两三分钟那样。
0: 你这是
1: 跑到车跟前，然后开路走，停到停车场，一共也就是十分钟。
0: 是啊，你这是处罚完之后十分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这处罚完之后的十分钟、三分钟、一分钟跟100分钟没有区别，那条都已经贴上了，你再挪走呢，也不是说没用，也有用啊，说明这个处罚是有效果的。但是呢，这跟撤销违法没关系啊，因为人家。我刚看到你给我发了这个图片，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违法停车告知单是吧？你的车牌号、颜色、车型，还有这个时间8月25号17:18，17:18的时候已经给你贴上条了呀。
1: 他
0: 不是提醒啊，
1: 提醒说要及时的挪离，是不是？
0: 最后一句话是已经处罚、已经记录，然后让你及时挪车，没说你及时挪车就不处罚你。
1: 嗯，
0: 那贴完条你也得挪走啊，那不是说贴完条你就贴，反正贴了你就停这儿吧，那也不对呀、啊、对吧？
1: 嗯，
0: 是啊，所以你这都贴完条了，你说我还要撤，那除非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贴完条了你说你还要撤，那你得证明你在这儿停车是多么的合理。比如说你是车坏了，打开双闪，车后放了个反光标志，你走不了了，你没办法，你把车停在这儿。那你像这种不该贴，是你的车坏了，对吧？你放的也有反光标志，你打的也有双闪。那现在这个贴条，你确实违停了呀，没错啊。
1: 哦，好，那明白。
0: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1: 好了，
0: 嗯，好，再见。
1: 谢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云淡风轻发来的消息，他说这个路段呀，就是直接处罚，我也被罚过啊。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惨痛的教训啊。被罚一次不在那儿停了，这个处罚就确实是起到效果了啊。我们经常说交通安全处罚本身也是一次安全教育，很多车主呢可能不知道哪儿该停哪儿不该停，还有一些车主呢是就是这个对于有些法律法规法律条文呢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是不记得了，那处罚一次可能下次就记得，这个其实就起到效果了嘛，是吧？您罚完之后还是该怎么停怎么停，那肯定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处罚。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有些严管路段啊，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提到过，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条短信上。哎，你说没事儿，我现在是停吧，停完之后那个有短信会提醒，大不了我再挪走嘛。可不是所有的路段都这样，严管路段直接处罚，不会提醒给你挪车的时间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分个新密子平阳路。湖广和护理学院门口，他放了一个地面上放那种红绿灯。
1: 就临时信号灯是吧？
2: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是个他这个学校私自设置的。
1: 啊，您再接着往下说。
2: 他这个因为啥放暑假时候，学生不是放假了，他把红绿灯挪走了，没有红绿灯了。这学生开学了，红绿灯又放到原位。另外他这个是学校门口，我感觉没有必要设置这个红绿灯。

0: 问题吗？
1: 还有问题就是，其实说它是合理设置的，但它这个东西平阳路，是主路，它学院门口它这个配饰有问题，东西方向它绿灯只有20秒，对着它学校门口那个方向那个绿灯都30多秒，过往车辆几乎到那儿，每次就几乎有大多数都要在那等红绿灯，影响通行效率，我感觉了。
0: 这个南北向有斑马线吗？
1: 有斑马线，它还有弯格线，它在那儿放了一个红绿灯。
0: 这个平阳路路宽吗？
1: 路比较宽。
0: 您有没有从这儿步行走过斑马线试试？20秒钟能不能横穿道路？
1: 它不是不，正是这个东西方向，红绿灯时间太短，绿灯时间太短。
0: 是啊，您不是说南北方向的绿灯时间长吗？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您有没有从这儿步行过试一试？就是步行过这个路口，需要多长时间？
1: 他这个是个学校门口，人流量它是封闭式大学，我感觉它没有必要设置红绿灯。另外这个红绿灯，我感觉它就不是这个交警或者是这个交通部门设置的。
0: 你如果不是交通部门设置的，就涉嫌违法了。
1: 对对对，我就说给你们反映这个问题。
0: 您可以，我建议您哈，我们可以反映，该反映反映。我建议您有时间的话，您也可以走到这个路口啊，您试一试。您步行横穿马路需要多长时间？
1: 那我估计住10几秒都过了，它是方向溜车的。
0: 就是正常步行啊，不带跑的。正常步行。
1: 不带跑，方向溜车的应该10几秒都能过吧。
0: 您可以试试，好不好？因为信号灯考虑的
1: 这样子设置的时候，它南北方向只有它一个学校门口，它是这个红绿灯，它这个配饰有问题。
0: 因为信号灯在设置的时候呢，不仅要考虑汽车的通行，还要考虑到非机动车和行人，这是其一。其二呢，信号灯的设置关键问题是在于保证安全，确保安全，而不在于就是第一点哈、啊。首先第一点是确保安全，第二点才是保证畅通。如果为了畅通，那么路上可以不要信号灯，对吧？那汽车都随便走呗。
1: 它这个本身是学校门口，又不是丁字路口，它没有必要。我感觉是它私自设置的，学校设置的红绿灯。
0: 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王先生，如果您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您希不希望孩子每天从这门口过的时候能够安全一点？
1: 它是个封闭式大学。
0: 它不管是什么学校，这个地方有黄网格线，有斑马线，对不对？不能说影响咱们路上车开车了，影响咱的通行了，影响咱的时长了，咱就认为这个信号灯不合理。当然我也不了解这儿的情况，我也不能这个单纯的就讲这个地方说合理或者不合理啊。您反映我觉得也有您的道理，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跟新密的来联系一下，沟通沟通，看看这个地方实际情况是什么。如果它确实不合理，咱该改改，没有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么多啊？我们单纯的认为说学校门口不适合放个信号灯，这个观点，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考虑的不够全面吧。就是可能这个地方要综合流量，综合行人的过街情况，综合整条道路的总体状况，来进行判断和考虑。如果单纯就说学校门口不适合放个红绿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这就以偏概全了。因为在很多地方，不仅要设置红绿灯，可能还要在学校门口加派人手，恰恰就是为了学生过马路安全。越是大路，路边有学校，越是需要在这个地方设置交通设施。交警部门啊，就交管部门曾经也做过专门的统计，就是交通设施的增加是降低交通事故最好的方法，或者最快的方法。但它不一定啊，我刚才口误啊，它是最快的方法，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可能最好的方法包括综合提升路口情况啊，路口的这个硬件设施啊，加大对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教育，包括机动车的安全教育，改善路口的硬件设施、交通设施。这些呢都有助于提升通行安全，但是呢，加装信号灯、加装护栏、增加斑马线

0: 是最有效或者说最快速能够降低事故率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问题呢，有可能相关部门考虑的不合理，或者说不完善，不排除这种情况。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新密来沟通一下，但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考虑到自身同行的同时，也综合考虑到咱们行人过街、非机动车穿行等等一些设置的这个需要啊，综合来判断，这样也避免从单方的角度来出现这种误判的情况。节目之后我们先跟咱们新密沟通一下吧。我也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好多朋友在发来自己的看法。沧海一粟就说了，他说我们这儿学校门口不仅有红绿灯，那放学时段还得有交警执勤呢啊。另外翠火成刚也说，他说那学校门口不适合放红绿灯，那这个，他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门口恰恰更应该设置红绿灯。所以说也可能这个还有其他考虑哈。新密的朋友，如果您了解这样的情况，您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看看是不是确实不合理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比如时长设置的不合理，或者地方放置的不合理，这个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这个是在平阳路啊，一个什么护理学院的这个门口，如果您了解这样的情况，您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这个听听大家的建议哈。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联系新密来综合研判一下，如果能调整的更好，也希望这个地方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兼顾到大家的通行畅通，这样呢能够取得更好的改善的效果。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山东青岛的事儿啊，有一家烤羊店的招牌啊，被安装师傅给装反了。
2: 烤羊店，就是烤全羊啊，烤羊腿、羊排呀、羊肉串啊。
1: 他把那个广告语，印反了，结果意外走红。
2: slogan，
1: 大家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你可以先看一看啊，能看到视频的啊。
2: 你先告诉我们怎么个有意思法，我们再回复聊天看。
1: 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然后呢，我接下来要
2: 说招牌的。我的意思是你先说，我们再回复聊天。
1: 我的意思还是啊，就是大家先聊天两个字，先看起来。
2: 这东西你还卖不卖了？
1: 我要卖个关子。
2: 你非得让我先掏钱的话，我可就不买了啊。
1: 就是啊，他这个招牌本来写的是没有科技，全是手艺啊。
2: 哦，等于说本来想贴招牌贴的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
1: 对啊，结果呢贴反了，就变成没有手艺，都是科技。你们听一下，
2: 一个烤羊店没有手艺，都是科技。
1: 然后烤羊店呢，老板也回应说了，说师傅呢是60多岁了，可能当然也没有太过的思考，然后再加上眼睛花了。
2: 就是安装招牌的这个师傅。
1: 对。然后很多网友都劝我说别改了，反正他现在呢，老板自己是比较纠结，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改回来。
2: 哦，等于说还没改。
1: 目前还没改，这两天还挺火。
2: 想纠结改不改？本来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咱现在强调就没有科技和狠活，
1: 哎，对，
2: 是吧？结果变成了没有手艺，都是科技，其实这个科技放到后面以后呢，它倒也没有那么的指向性了，你就感觉，这家店啊，就属于是那种，
1: 就是、大方说呀，
2: 它就是不是人工的，然后整个就是工厂生产流水线的那种高科技的自动化车间，然后烤羊烤出来的，所以才叫没有手艺，意思就没有人工，都是科技，就是满满的都是就是流水线作业，就这种感觉。
1: 但是这是你的第一感觉吧？可是真正的是人家实打实的是有手艺的呀。
2: 哦，
1: 如果要是按照这种理解的话，那一来，你这不是师傅在这站着了吗？对吧？
2: 师傅说：“你好，想要烤什么？”
1: 现变成人工 AI 呀？
2: 那对呀、
1: 人类模仿 AI。
2: 然后其他人都揪着老板的这个脸皮，哇，做的好真啊！这些硅胶。
1: 老板，你这边那个电线在哪冲啊？
2: 哎，不过我现在发现一个这个宣传的规律啊，就是你越是猎奇，或者说越是奇怪不普通。然后大家呢就非得去瞅瞅怎么个事儿，是吧？
1: 就是好奇嘛。
2: 对啊，你像最近有一些不管是一些店呢、还是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甚至有一些就是我倒尝尝它有多辣，我倒知道那个什么什么精它得有多酸，我倒是知道这个辣根它到底有多呛啊，就这种路过时刻一看吗、没有手艺都是科技啊，好家伙，这个店狂成这样，高低我进去尝尝。
1: 我得去瞅一瞅。不过那个科技刚刚咱池哥也说到了嘛，科技好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2: 哟，这你都知道。
1: 我得进这家店看一看，会不会给我上一头机械羊。
2: 哎，你这让我想到了一些现在就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以后有一些东西你都不理解了，对吧？你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这种实体店买东西啊，人与人之间见面交易，到后来咱说互联网电商
1: 啊，电商
2: 社交，就是哎，你还啥也没看见呢，你就敢把钱付了，他就把东西给你寄过来了。到后来更加的抽象和概念了，不是有一个网站吗？说就是让你点一些美食下单，
1: 然后他不发货，
2: 你也不用付款，然后他也不会给你送，就过干瘾。
1: 对，人下单嘛。
2: 现在很多直播间里边有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你是打赏的这个用户，然后呢，你比如说今晚特别想吃披萨，又怕吃到自己肚子里边长胖。
1: 那就让别人吃，
2: 对，让那个主播替你吃，然后呢你就是看过这个眼瘾，甚至还有一个片未来科幻片里面说以后啊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反人类的这种行为，就是比如说那些富人想体验一下比如说喝某款饮料的这种快感，他会让其他人呢喝
1: 完然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
1: 今天话题啊，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
0: 哎，软墨路说啊，可以点歌吗？不可以。
1: 周六周日可以啊。
0: 就是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专门的点歌服务，但是你呢可以表达一下特别想听哪一首歌曲。如果恰巧我们的曲库当中有的话啊，那就是我们排单碰巧排出了你喜欢的这首歌，懂吗？
1: 对对对，
0: 哎，我们这儿原则上是没有点歌服务的啊。
1: 听到了吗？原则上。语言的魅力、啊。
0: 行，你就别开拓这个。你越解释一会儿点歌人多了咱放不过来咋整啊。先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
1: 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这个真得好好的想一想呢。
0: 歪打正着，一纸荒凉说了，
1: 说2015年的时候啊，是陪朋友相亲、
0: 啊，
1: 对方是对儿姐妹啊。
0: 哦，就是一块儿来的。
1: 本来啊，朋友相的是姐姐
0: 啊、
1: 嗯，姐姐呢没看上朋友，看上了我。但是呢，妹妹看上了朋友，
0: 嗯，
1: 最后、我们俩就成了连姐。
0: 哦，
1: 还是兄弟俩。
0: 明白了，你朋友跟对面的姐姐相亲，
1: 哎，
0: 姐姐呢害羞，带了自己的妹妹来，
1: 嗯，
0: 你朋友呢也害羞，
1: 带上了你，
0: 捞住了这个哥们儿来，
1: 哎
0: 啊，然后呢，
1: 嗯，
0: 俩人等于说是属于是交叉连线，连上线了，
1: 对，这一论还是朋友的姐夫呢，
0: 哦，
1: 叫、哥。
0: 其实这种事情还挺多的，
1: 哎呦，
0: 啊，对，因为我们都说叫做什么什么起于情止乎礼啊，就那个事儿，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其实啊，他见完面以后，他首先他有一个第一印象
1: 啊，是，
0: 就是对你有没有感觉，
1: 有没有来电，
0: 哎，对，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眼缘儿，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在接触当中再判断，哎，你值不值得这个托付啊，哎，是不是适合过日子的这个伴侣呀、然后进入到婚姻以后，那更多的就是一种人品，忠诚，还有这个道德上面对你的一个约束了啊。所以说真的就是说一点一点出来的，所以说从一开始大家都遵从自己的感觉挺好的。
1: 哇，无法想象这往后的日子、你们四个玩得有多开心。
0: 是，就是每每说出大家重新把这个链接对上的这件事儿，得有多有意思，而且互相又都是朋友，玩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1: 真不错啊。
0: 是，刘洋说的是，
1: 说二位好，几个月啊没赶上你们的节目了，甚是想念呢。
0: 哟、几个月去干什么了？
1: 那应该是休了个暑假吧，刘洋，刘老师是吗？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或者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前一面的留言有没有跟我们说去出差了或者干嘛的。其实广播有的时候啊，他就是那种错的刚刚好的那种。可能今天啊正好就是一个人在这儿，然后呢不小心碰到了车里面的广播键，以前从来没听过广播，
1: 然后突然碰到了一下，
0: 然后突然说这俩大小子搁这儿说什么呢，说的这么带劲，然后呢
1: 姊妹说的不错啊，
0: 对，然后呢就把这个音量调的又大了一点。

0: 说他们好像说最近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一些新闻，然后呢配上一些搞笑的评论和段子，
1: 哎，
0: 还怪有意思了。
1: 那就先听着吧。
0: 对，可能第一天听啊，第二天又没听了。过了三四天以后呢，又想起来了。哎，这会儿开车无聊，这俩人不会还在这儿嘚不嘚呢吧？
1: 然后又听了一段，
0: 一看五点多了，一打开广播，就是他俩，
1: 就是他俩，
2: 就是他俩。
1: 好像是
0: 男的叫什么妹子，女的叫什么哥，也不知道他俩是怎么练的，这俩
1: 也不知道他俩谁管谁叫哥，
0: 咱俩谁是谁的哥，
1: 咱俩我是你的哥，
0: 咱俩谁管谁叫弟儿，
1: 咱俩你管我叫弟儿，
0: 哟呵，咱俩我管你叫弟儿了。
1: 行不行，脑子还不如咱师妹子啊。
0: 是是是，主要下面玩的这个辈分差的更多一些。这个欢迎刘洋啊，这个欢迎每一位这个老友回到我们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了。
1: 是的啊，
0: 是不是，谁也别说谁，除了瘦瘦休产假也离开过这个时段。这个我因为工作的安排，我也短暂的这个离开过这个时段。
1: 是，
0: 对不对，但是此刻的相聚我们觉得无比的珍贵。继续来看蓝东坡啊，
1: 说陈妹子啊，就你对这个短剧的分析，要么就没刷过，要么就是你两年前刷过，还充满了满满的偏见
0: 啊。就我一说这个短剧制作粗糙，然后呢一个爽点跟着一个爽点，
1: 哎
0: 啊，埋了很多的这个坑，最后呢都没填，
1: 都不填了，是吧，什么的。
0: 这个东坡啊，我跟你说，他就是跟咱俩啊就是太熟了，有的时候啊，他就像是一个那个谏臣，你知道吗？
1: 啥？
0: 就是勇于进谏的，然后呢，就是说话很直的那种。
1: 我就说嘛，
0: 其实他应该跟刘洋换一换，他应该
1: 啊
0: 离开一段时间。
1: 东坡兄，我不知道你啥脾气啊，他仗着跟你的关系好，他赶你。
0: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 啊，
0: 对不对，东坡？我相信啊，你跟我小别一段时间，
1: 我就不别。我一直都在，
0: 别别呀，对不对，啊，别别别的。这个叶湘臣说到那个招牌了，
1: 招牌了，
0: 没有手艺，都是科技，
1: 都是科技，他说这个高科技企业呀，
0: 好家伙，这烤羊店高科技企业。
1: 我还想到如果要是俩兄弟问了，说今天晚上咱吃啥呀，是不是下一站科技馆。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来继续跟各位说一说啊，这个歪打正着的那些事儿啊。东坡又有话说。
1: 东坡说啊，其实听1041啊，都算是歪打正着了。
0: 有一段故事。
1: 那段时间啊，那个时候破面包，然后开了个破面包车，还能插 U 盘听听歌。
0: 这个破面包，你为什么要说两遍？你在强调什么？
1: 不是。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互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是开着这个车呀，还是说嘴里啃了个面包，
0: 啃了个破面包，不小心调到了咱的台。说呀，这广播跟我手上这个破面包。
1: 所以我抱歉啊，东坡，我没有说故意的意思、啊。
0: 让我来。
1: 我还想的是啥？你们男生玩那个。
0: 好了，你别解释了，让我来。说听1041啊，也算是歪打正着。当时啊，这个破面包。就是开着这个，
1: 你这人怎么还笑场了呢？
0: 就开着我那个破面包车，然后呢还能插个 U 盘听歌。
1: 你强调了三遍，张弛。
0: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U 盘啊，这个音响它就不响了。
1: 哎，
0: 然后呢，他想知道到底是 U 盘坏了，还是这个音响坏了。于是呢，就打开了收音机，也算是解闷儿。当时正好听到了《南方谈交通》
1: 啊。
0: 后来呢，慢慢的就听其他节目，就这么。十来年了，有的时候习惯的养成啊，也就三两次，是吧？
1: 是，
0: 你就觉得哎，听 U 盘呢，反正你也大概知道那里边有啥歌，还不如像我们这种啊，每天哎，
1: 活人感满满。
0: 对，就是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下一句要说什么，
1: 我都不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0: 对，甚至你的
1: 恐怖不
0: 被我们留下来，是吧？你都不知道你的破面包会被我们重复几遍，对吧？再来看，也是老朋友鸳鸯大米说了。
1: 鸳鸯大米说啊，今天是给大儿子啊，这个报散打班
0: 哦。
1: 然后去的时候啊，想让这个小儿子陪着去报名
0: 啊。
1: 结果啊，这个教练啊一测试，发现小儿子比大儿子学的要好、
0: 就是，
1: 有天赋，
0: 这个有天分。
1: 哎，然后中午呢是陪大儿子还去大学报到了
0: 是。
1: 进入大学校以后呢，就是先是从他的这个校园环境、图书馆、宿舍、餐厅先看了一遍。大学环境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让米哥的思想觉悟和境界又提高了一大步。
0: 哎呦，你都跟着提高了。
1: 大学越好，这个配套设施环境越好
0: 啊，相对的。
1: 对对对，然后这个高中呢，孩子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进入大学，各方面都是有一个质的改变。
0: 那是。
1: 想要有一个好的前程和未来，一切呢还得靠自己的努力了。
0: 这个。首先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大儿子去他新的这个大学去报到，然后米哥呢也很上心，
1: 是
0: 啊，从前天就开始问我们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合适，
1: 昨天
0: 今天中午等于说是正式的给这个大儿子算是安顿下来了，在群里边我都看到他拍的那个寝室的一些视频啊，校园的一些环境照片了。
1: 我想问的是，米哥有没有跟你私信，就是发他今天到底穿的是哪件衬衫去送的儿子？
0: 哦，这个倒没说，
1: 我注意看了一下，
0: 可以再给我们来个自拍照什么的。
1: 我注意看了一下，
0: 到底是那个
1: 选择的是我给他挑选的那个蓝色的短 T 哦，所以我才要问你。
0: 公然的就我眼光不行，
1: 没有，主要是米哥这两件衣服都很好看啊，然后
0: 最后
1: 选择的是一个纯蓝色的。
0: 最后咱的结论是让大儿子定的，并没有米哥说听你的或者听我的这种说法存在。
1: 哎呦呦，你总是有话能圆过来啊！
0: 啊，咱圆不过来怎么办？
1: 来，朋友们 啊，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跟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分享一下啊。
0: 我这要是气不过的话，我非得借米哥那件我喜欢的衬衣，然后我再送他大儿子一趟。
1: 非得要赢，好胜心不要那么强，好吗，张弛？
0: 来吧，朋友们，进入到九月了，这秋风一起啊，嗓子容易干啊，尤其是跟人抬杠的时候。
1: 刚刚一上节目的时候，就有听众听出来说你们两个 ETC
0: 啊，对我们两个就非得说，那你先前后货还是先货后钱呢？
1: 对呀，你先回复聊天，我再说接下来的内容。
0: 哎，其实
1: 说不行，你先说事儿，我再回复聊天。
0: 在节目当中啊，就得要这种观点的碰撞啊。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晚上大学同学一起聚会，
3: 嗯，
2: 张晨，喝。
3: 然后好直接呀、
2: 啊。对呀、啊。然后呢，因为这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嘛、
3: 嗯、
2: 然后我就那会儿呢也没喝多，我说哎呀，我说现在这个酒桌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嗯、
2: 就说喝酒明明啊都说这个伤身体、
3: 嗯、
2: 啊对身体这个喝多了有害
3: 啊，对，
2: 为什么大家非得用这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这种感情呢？这个时候呢、
3: 嗯、
2: 另外一位大学同学就过来了。

0: 汤匙啊，那个如果说你身体受伤了，你得用什么消毒啊？我说酒精啊。
1: 啊，对呀。
0: 他说对呀，所以说这酒精喝进去以后啊，它就是处理你内心受的伤。
1: 内伤啊？
0: 心伤。兄弟们，
1: 嗯，
0: 喝，我先干了。
1: 干完这杯我得走了啊。
0: 你说到
1: 晚上11点了，我得赶紧回家了，不然外伤都得有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打什么岔？这说的这个兄弟感情呢？
1: 全省的兄弟们都知道了。
0: 10点半了，我得走了。
1: 我提醒的到位吧，朋友们？
0: 哎呀，有的时候啊，你就不能整太多感情的事儿。啊，你正保持理性呢，别人说，哎呦，这治的是心理的伤啊！一说心理的伤，哎呦，
1: 哎呦，老感情了，
0: 这能打住了这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说一说四川成都的事儿啊，有一名男子给自己的爱车贴膜，结果呢忘记去掉图片的水印了。
2: 就是他下单的时候发给商家的时候，忘记去掉生成的那个图片的水印了。
1: 对，那个水印没有去掉。贴膜的师傅啊，竟然把这个水印的字母原封不动的全给他贴了上去，引发了一个网友的热议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到视频。
2: 那是你发的图片，我打印出来的就是你发给我的原图。
1: 对啊，一模一样的呀。然后那个当事人也告诉记者了，说我取车的时候看到满车的字母啊，我都懵了。
2: 这个大家回复聊天啊，
1: 啊，
2: 其实这件事儿啊，就没有谁的对与不对，而且呢，这个贴膜的这个师傅说了，说你这个字母不好贴啊，我们专门请的是店里边老师傅给你对的是严丝合缝的
1: 啊，是。
2: 然后后续我看到有一个采访是说，这个车主说好像也挺好，而且视频里边网友也都说，哎。看着挺有个性，因为本来这个贴这个车膜、贴膜就是彰显一些个性的，所以说现在他决定就是说这个字母就留着了，
1: 就留着了
2: 啊，
1: 就先不动了，
2: 挺有个性的，
1: 也算是歪打正着嘛。
2: 行，大家这个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车膜，这属于是什么呢？那一个敢给我一个敢贴，
1: 对
2: 不对？
1: 给我的图片是这样的吗？
2: 我们完全按照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对不对？我要擅自把你的水印去了，你怪不得，我要的就是那个水印，
1: 就是，
2: 那还得了，对不对？
1: 咱就原图直接就给到你。
2: 那有的时候那不像女孩子，是不是？她把原图发给你了，她好像内心意思就啊，你不给我 P 一下你就给我发了，咱哪知道？
1: 咱说车就说车，说我们女生 P 图的事干嘛？
2: 咱哪知道啊，对不对？你现在是不是瘦肉经常过我们这个安检是吧？进门闸机的时候，他刷不进去，这怪谁呀？对不对？
1: 怪我工龄太长了，当年的照片还没来得及换。真的，我现在会。
2: 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1: 是另外一件事。
2: 大家如果想听的话，迅速的把“想听”俩字放在这儿。说完这个贴膜的事儿，我给大家说说瘦瘦过闸机了这个事。
1: 我们说搞得上有的，好吧？
2: 好不好？想听把“想听”俩字打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如果有人想听的话，一会儿单独开一篇来讲啊。来说到这个膜的事儿，师傅也表示了，虽然不理解，但是尊重，
1: 可以尊重啊，
2: 尊重尊重。
1: 我跟各位哈、啊，就是没有看过这个事儿的各位车友说一下，那个字母是啥？是摸 A 没吃阿车、没车，
2: 也可能是比如说美车
1: 哦，美车
2: 是吧、它可能是一个网站，也可能是一个软件，总之呢有个水印是美车
1: 美车，然后建议咱车主也可以给英文名字改一改嘛，也叫这个美车。从今天开始，跟着自己的车姓的概率不再为零。
2: 跟自己，
1: 对吧？你这个车上为什么印呢？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合情合理。
2: 或者就我没跟你扯，没扯。
1: 不过这两个事儿我也发现了
2: 啊，
1: 师傅的手艺啊很关键。
2: 师傅的手艺真的很棒，
1: 对吧？很棒，很关键。
2: 这里边真的给你对的就是严丝合缝。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

0: 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短剧啊，看着是真上瘾，真上头啊。
2: 是呀、
1: 啊，哎，我现在慢慢的发现它里边有一些这种门道了，就是上来呢，它咋咋呼呼的给你一个宏大的世界观，或者说宏大的这种历史背景，然后呢，用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告诉你这个人他现在遇到了哪些困难，尤其是他上来以后呢，他会有一个比如说验灵根的那种仪式啊，或者说上来以后呢，那个剑啊就离你的脖子呀、啊、就只有几厘米了，
2: 哦，
1: 这么一个紧急的情况，
2: 要有那种剑拔弩张的那种感觉、
1: 然后呢，这个人就爆发了巨大的能量，或者让别人诧异，这就相当于那种这个爽文时刻啊，打脸时刻就来了，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人物，带来一个新的他的家族的那种背景和人物的新的关系，他就不停的有，然后呢不停的在事儿上呢给你埋一些钩子，就是出现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想让你填的这个坑越来越多，然后呢你就越看越上头啊，有一次
2: 就停不下来的那种。
1: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访谈，就是在访就是访问一个这个这种剧的这个制作者，就相当于导演，他说哈，我们将会在第一集的这个大结局当中啊，留下许多的悬念。
2: 得留一个。
1: 当时我心心念念，我说你何止一个悬念啊？整部剧里边好多的扣你都没有给我解开呢，我都惦记着呢。啊，然后主持人问说，那是为了让观众更期待第二集，对吗？导演说啊，什么第二集？
2: 你没想着后面啊？
1: 不是，我这个是。我这个是重生，下一步我准备那个生存，然后西游记主题都准备再拍。各位，
2: 只挖坑不管埋呀，
1: 他就没想过挖这个坑。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油门轻，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嗯，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4.1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8: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3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望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礼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Three.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都说金九

银石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说来也来了，这个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参加呢还能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啊都有特价。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要参加的朋友呢，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您发了家装节之后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

0: 뭐가 내가 이모야 삐아빠 내 단락 나구만 그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中秋节啊，想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谢礼。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就继续为各位带来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蟹卡。今年大闸蟹的涨势啊，比去年还好，现在已经处在最后一波的蜕壳时期了。大闸蟹们还在努力的吃吃吃，涨涨涨，到月底开湖的时候，哇，难以想象得有多肥美。公蟹四两的那个个头啊，比红牛罐都要大，送心意或者是自己吃都合适。而且一般呢，一只四两的大闸蟹，你知道市场上要卖到98，十只下来，这就已经980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下周二我就要跑去

与阳澄湖溯源直播的产地价格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单张卡358。但是我一点都不推荐大家买单张的，要买就买三张，因为第三张是免费送您的。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下来一张才238.6块，200出头啊。到手是三张蟹卡，赶紧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提蟹的时候会赠送吃蟹礼包，包括了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给你配齐了。蟹卡呢也是3年有效的，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下单，还可以预约下周的直播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中秋啊，既是阖家团圆、亲朋小聚的美好时刻，也是咱走亲访友的重要节点。甭管是家庭聚会，还是作为商务伴手礼，美酒都是非常应景的选择哈。说泸州老窖知名的浓香型白酒，想要选性价比高、实惠划算的酒啊，今天就来看看泸州特酿。四川泸州老窖总厂出品，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52度浓香型白酒，有大厂背书，瓶身还带有防伪二维码，那颜值也比较高，水晶瓶、钻石造型的瓶盖，而且礼盒是金红配色，大气喜庆，双瓶礼盒更显品质，就不用额外包装了。绵柔干裂，入口啊也比较顺。那这个也是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的小批量老酒勾调，只有少量库存，没啥产量，咱们就只卖3天啊。感兴趣的朋友就发团购两个汉字，就算过节大促，官方旗舰店也要158一瓶，而咱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专享价格139元，直接拿走两瓶礼盒，而且还赠送您两只小酒杯和礼袋，走亲访友的也倍儿有面子，成箱买更加的划算，原价900多，咱们呢一箱6瓶只要399，送6只小酒杯和3个礼袋，买2箱再减100，到手12瓶只需要698，送12个酒杯外加6个礼袋。不管是2瓶一个礼袋送亲友，还是成箱送，都是满满的诚意。来吧，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就可以赶紧下单了，我们的爆款商城会员会再减5块。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问问大家你的车会不会也这样，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呀动不动就大几千，油耗呢是车越开越高，油门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就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呢，大家不用花那么大的价钱，给您推荐试试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啊。车友和平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 6.1 降到了5点多。还有我爱大凉门说，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就发现车非常有劲儿。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产品啊，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清三元。还有第二款产品叫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这是一个周期啊，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快来下单吧。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都说金九银十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说来也来了，这个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参加呢，还能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啊都有特价。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要参加的朋友呢，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您发了家装节之后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